0: 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2，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今天呢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3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3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呼兰、巴彦等西北部区域局部地区呢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30到32度。3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主城区、双城等西部区域局部地区呢是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或者是暴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以及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大家呢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谨慎的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另外呢，就是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大家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通讯电力设备要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另外呢，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在昨天晚上8点联合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8月2号20点到8月3号20点五常市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情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的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且呢按照有关的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呢提前组织危险区的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通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桐乡方向封闭，贺达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贺哈高速翠园站出入口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母随高速、母阜高速、贺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贺哈高速伊春至日月峡段、鸡虎高速、密新高速、铁科高速都市圈环线限速80公里每小时。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通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贺达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限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

0: 否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各大部分地区降雨天气，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停靠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咱俩还有两张票没送出去
1: 啊！对呀，对呀，对呀！
2: 满心期待咱们会出什么样的馊主意。我们那个今天给大家发那个我们冰雪大世界明天晚上哈冰秀的门票，跟大家说了第一个问题就是，猜一猜为什么我俩这周上早班，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猜一猜下周
1: 谁
2: 不来
1: 上
2: 班，哎，听众都猜对了啊，那我们接下来
1: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2: 一会儿我们再想个第三个问题啊，
1: 哦，
2: 第三个问题是啥呢？想想，
1: 猜猜外边那警官的身高啊。
2: 啊，那一会儿呢他得进来之后，哎，一会儿这样我单独出来问你一下，行。
1: 对，
2: 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下，
1: 哎，
2: 咱这样好吗？拿人家警官的身高那个在这做文章，
1: 我是觉得太高了
2: 啊。那个啥，
1: 但是你就是你这样有记忆点你知道吧，就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哎，大家一提，哎，那个高警官，就高个的警官啊，不是姓高的警官，高个的警官给咱说的那个，
2: 给我们介绍了
1: 那
2: 暑期安全知识，
1: 哎，
2: 让大家印象深刻，
1: 孩子们家长们都有记忆点。
2: 对，因为现在正值暑期嘛，很多的中小学啊大学生都会独自或结伴出游，逛街出行地铁和公交车也是大家最常的选择工具。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的郭泽旭警官，那郭警官呢将会为广大学生和家长科普一下暑期的公共交通安全知识。那么稍后在8:20的时候，郭警官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第三个问题就是，请问郭警官身高是多少？
1: 大概能有多少？
2: 大概能有多少？我哪知道他大概多少？我俩都不知道。
1: 大家猜一猜吧，我俩也第一回见。
2: 大家猜一猜，然后我们一会儿问一个标准答案啊。
1: 对，
2: 那个郭警官，您身高多少？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当做问题啊。
1: 对啊，变成一个互动的话题了。啊，
2: 郭警官整懵了，说这不是要了我来普及那个知识的吗？
1: 对，这样有记忆点，大家一下记，就是有好奇心了啊。这个警官，个儿高，然后呢，一会儿我得好好听听他说的这个内容啊。
2: 一会儿就让他站着直播。真的，就郭警官，您把您的身高告诉我们，一会儿
3: 我们
2: 那个发票啊，
1: 告诉
2: 我们导播就行。现在告诉我们导播，我们导播再告诉我们啊。
1: 我们看看这个到底是有多高啊？
2: 他不告诉咋整？他不说咋整啊？
1: 不能吧？
2: 大家猜一猜，现在就大家猜一猜，一会儿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那个警官，他的身高是多少？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呢，从这个8月份开始啊，从8月份开始呢，实行延时的闭馆措施，比平时呢延时30分钟闭馆。调整之后呢，这个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每个星期二到每个星期日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18点，其中呢新馆17点停止入馆，本部旧址呢是17点30分停止入馆，每个星期一闭馆。陈列馆呢继续实行全员实名分时段的预约制，观众呢可以提前1天到7天通过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畅游哈尔滨的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参观当天需要凭本人有效的身份证的原件按预约的时段核验入馆。官方呢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通过非官方渠道预约，以防个人信息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同时呢，陈列馆啊将会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黄牛倒票以及违规讲解的行为，维护正常的参观秩序。
2: 现在时刻是8:10，925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2: 看到了好朋友们一直在留言啊，第一个留言呢是因为那叫童的朋友，他说是1.87米，我告诉您得穿双昂跑的跑鞋，能正好就是跟那个国警官身高。

0: 哦，是一样的啊。大家猜吧啊，一会儿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我们将会送给他两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门票。今天呢，我们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昂跑就是潮流圈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而且他与那个霍卡和萨洛蒙并称为三宝嘛。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既想兼顾休闲运动，又想兼顾潮流美观，就如果你平时运动的想穿双运动鞋漂亮的、
1: 嗯、
0: 但是呢你却买不到漂亮的，你什么鞋都不用考虑，你
2: 就
0: 考虑到昂跑就行了、
2: 这个
0: 哦、而且呢它带一块就是下面的那种像增高一样，它这个增高呢不是专门的增高，而是云结构的结构底设计，所以呢不崴脚，而且脚感非常好，非常的软，回弹性也高，最关键的是它可以有效的分散足部的一个压力，我们平时啊逛街呀、通勤啊、户外运动啊，一双就都搞定了。它不仅透气性好，因为它的面料还会很薄，它的穿着性也非常好，就是你走两万步也不成问题，你出去跑一圈之后，你回来之后脚感也非常的舒适，男女同款，从36到45全码数覆盖，正码正拍就行。如果你的脚是正常的或者是稍微瘦一点，你就正码正拍，如果你的脚稍微胖一点或者腹面高一点，你就拍大一码就可以了。这双鞋呢有很多种颜色，从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白色，什么颜色都有，但是你优先拍他家的两款颜色，一个是纯黑色，男生你就选纯黑色，女生的话你可以优先选白黑色，因为白黑色是他家、
1: 嗯
0: 限量款，叫熊猫色。那咱花一样的钱干啥不买一双限量款的颜色呢，对吧、
1: 嗯、
0: 那男生穿黑白色也非常好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300多块钱，官方旗舰店卖将近2000的，我卖399，绝对是正品保真，因为是上海奥莱可以直发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
1: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姆高速331公里处到403公里处大雾已散啊，恢复正常通行。王玉庆说，中山路由工宾路往六顺街的方向，现在呢车行缓慢，车内已经排到了工宾路啊，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我天哪，大家参与的热情简直是太高了啊。
0: 你看就一说这没用的吧。就是我们现在换一个问题，说今天早上郭警官做客直播间、
1: 嗯嗯、说的是啥内容、啊、
0: 说的啥内容，你肯定啥也不知道。
1: 嗯
0: 嗯，就我们预报了好几遍你都不知道啊、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们要一说说这个郭警官身高是多少，
1: 嗯，哎，那参与的
0: 好像全都知道似的、
1: 嗯嗯嗯、
0: 没一个答对的
1: 啊、
0: 嗯、没有一个答对的，
1: 猜最接近的呗，
0: 没有一个答对的，
1: 嗯，
0: 最接近的
1: 好像、啊、就是这个了，这个
0: 啊，
1: 这个是最接近的了，
0: 这肯定
1: 是
0: 最是、啊、最接近的。
1: 嗯，
0: 就是再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吧，
1: 我们要揭晓了啊。
0: 再给大家就是您答问题到8:15，您那到8:15之前，然后答对的，就是那你得是明天晚上你要有时间去看、
1: 啊、对，明天晚上得去看看演出的啊、
0: 嗯。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
1: 微信公
0: 众平
1: 台
0: 上留言，大家不要在视频号上去互动，
1: 哎、
0: 因为视频号上互动的话、
1: 嗯，
0: 您没法发你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你万一中奖了啊、
1: 嗯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
1: 就是那个身高，
0: 对，
1: 输
0: 身高，输、
1: 啊、
0: 身高啊。
1: 你看，刚刚都说了大高个，大高个。
0: 要不然我们能让大家
1: 猜
0: 吗？肯定比有量高、嗯、
1: 对，
0: 你身高多少？
1: 我1.8米，
0: 没有1.8米的男人。你就
1: 1.795米，
0: 1.79米和1.78米呗。
1: 我1.79.5米、
0: 嗯、你没看那个网上那个段子吗？说这世界上没有一米、
1: 嗯、逢五减三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过五加、
0: 嗯、
1: 过五减二逢五八减三呢，是什么
0: 哥你摸不如再撒点谎说1.81米啊。
1: 1.79米，
0: 那也不是1.8米呀。
1: 嗯，那我穿上鞋就1.8米了呀。
0: 哎，我穿上鞋，我穿啥鞋？我穿的昂跑鞋，我还1.9米呢。
1: 那你就穿呗，
0: 嗯、
1: 赶紧下单吧。
0: 嗯。
1: 哎呦天，都出点儿几了。
0: 没有那么精确啊，没有那么精确，嗯，没有那么精确，就是一个挺整的数，
1: 嗯，
0: 你自己猜去吧。嗯，
1: 对，一会儿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警官呢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的郭泽旭警官啊、
0: 嗯，
1: 因为现在是假期嘛，跟我们的学生啊、家长来科普一下这个暑期公共交通出行的一些安全知识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啊、
0: 对，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其实暑期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也非常多，比如说这次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的这个院庆，我觉得就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那比如说孩子 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的，或者是考公打算的这些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这次特别活动。因为我省的近视手术爱尔眼科的院长携手

0: 他们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手术的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最高呢可以减免他家6000元全年他家最大的近视手术的一个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电话是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 8881-0988。现在做其实时间正好，然后开学之前什么都不耽误啊，
1: 都能正常用眼了啊。
0: 嗯，李彦宏说：“主持人好，我有时间，警官身高1.89米啊。我们揭晓的答案
1: 呢？陆续有猜对的了，开始陆续有猜对的了。
0: 身高1.9米，看看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谁第一个答对的？
1: 这个应该是第一个，就是正确答案。嗯，
0: 是吗？
1: 好像是。你看看你那个顺序，我这个顺序不一定对啊。
0: 我看看啊，
1: 嗯，
0: 对。”对
1: 是吗？对呀、啊，
0: 对，
1: 那就是他了。
0: 嗯，
1: 那就是他了。
0: 那个泽奇，
1: 对，
0: 嗯，泽奇，你是不是泽南小号啊？泽奇，泽奇，那个明天晚上你有时间吗？
1: 对呀、啊，
0: 嗯，
1: 你能不能去看那个哈冰秀的演出？你要能去的话，
0: 不是我俩约你啊，
1: 啊，不是我俩约啊，
0: 啊，不是我俩，
1: 就是送你两张幸运的门票。
0: 明天晚上的哈冰秀的门票2张
1: 啊，
0: 啊，你把你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发送过来，两位客人的，两位朋友的。然后明天晚上19点的时候你就要准时到哈冰秀的门口了。一会儿呢我们的导播老师也会联系大家，然后告诉您具体的一些方式啊、
1: 嗯、
0: 那个泽奇有没有时间？你要没时间我们就给
1: 其他的朋友了，
0: 泽南了，嗯，泽奇留下两人的信息。
1: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啊。王玉庆发来的信息说，中山路由工宾路往六顺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型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工宾路。另外，陆静峰说，和平路由和祥路往民生路的方向，现在是车多，车型缓慢。

0: 现在时刻是8:21，925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看到了有听众啊，周瑾给我们留言了，说文昌街和文正街的交口在文昌桥下有一辆轿车和外卖的电动车相撞了，不清楚人员受伤的情况，现在呢正在处理影响交通，请大家注意安全避让。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文昌街和文正街的交叉口的位置啊。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进入到我们的民警做客直播间的特别环节。在今天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个预告啊，今天我们要请出的是身高1.9米的郭警官，
1: 对啊，
0: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学生的这个暑期出行相应的安全问题。
1: 对，现在呢正是暑期哈，很多的像中小学生啊，哎，大学生啊，都会独自的或者是结伴出门游玩逛街出行啊，地铁和公交车是大家最常用选择的这个交通工具，但是啊这个暑期呢人流量大，哎，学生群体的安全防范意识呢就相对的薄弱，乘车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各类的安全隐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的郭泽旭郭警官啊，和我们的广大的学生啊还有家长来科普一下咱们暑期公共交通出行的安全知识。哎，郭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来到咱们925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学生暑期乘车的安全注意事项，也希望通过今天的科普让同学们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
1: 我们呢得首先从最基础的问题说起哈，这个很多的朋友学生朋友啊，这个出行的时候不管是坐公交车还是坐地铁，哎，行驶过程当中车辆会启停啊晃动啊，很多的同学或者小朋友他不清楚站立的安全区域，哎，郭警官能不能给大家具体说一说车厢内什么地方什么位置是安全站立的区域，哪些位置是绝对不能停留的。
2: 好的，我给大家清晰的区分一下，首先是安全站立区域，无论是地铁还是公交车，车厢中部空间开阔扶手齐全的区域是最佳站立位置，这里没有车门开合，没有设备凸起，车辆启停时受力平稳，不容易摔倒，站立时一定要抓牢头顶或者侧边的固定扶手，立杆双脚自然分开站稳，降低重心。而高危禁止站立区域有三处，第一是车门门口，很多同学为了下车方便习惯站在车门旁，车辆开关门进出乘客时极易被夹伤挤伤，地铁车门还有防夹回弹机制，风险更高。第二是车厢连接处，这里缝隙大，晃动幅度极强，车辆行驶中呢会左右错位，脚步很容易卡入缝隙，同时此处没有固定扶手，极易摔倒。第三是车头车尾靠窗狭窄区域，空间狭小，紧急制动时没有缓冲空间，比较容易磕碰受伤。
0: 刚才呢听了郭警官的介绍呢，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同学以前是为了下车方便，然后他就会选择那个方便下车的一位置，其实是暗藏隐患的。那么除了站位之外，咱们的学生在乘车的时候还有哪些容易忽略的细节呢？我觉得今天呢就是咱们警官讲的这个问题很好，因为除了学生之外，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乘车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都应该是注意的，是吧，郭警官？
2: 对的，对的。这种细节隐患呢，其实是非常多的。学生们在地铁上看手机、看书的也比较多，很多隐患都容易忽略。第一呢，车辆行驶启停过程中，绝对不能在车厢内追逐打闹、奔跑嬉戏。暑期车厢内人员密集，一旦摔倒，很容易发生踩踏、磕碰。第二，站立时不要倚靠车门、手扶车门，也不要用手脚物品抵住车门，会影响车门的正常开合，不仅自身很危险，还会造成地铁、公交车延误。第三，不将头部、手臂随身物品伸出车窗，公交车开窗后，路边的树枝、广告牌、过往车辆都有可能造成刮碰伤害。
1: 其实这些细节啊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一些年纪可能比较小的孩子哈，这个家长领他们乘坐公交地铁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啊，孩子不要在车厢内乱跑啊等等这样的这些细节哈。其实呢刚刚郭警官说的这些细节也纠正了很多同学的一些习惯哈，除了乘车的时候，很多的同学出门喜欢带各种的小物件啊，那其实呢他们带这些物件啊有一些是地铁当中不允许携带的一些违禁品啊，那想请这个郭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哪些是学生最容易误带或者是忽视的，这些违禁品都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啊，请郭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暑期学生携带的物件大多是这个违禁品，大多是日常的比较小的一些物件，看似无害，

0: 实则这个风险是很高的。
1: 嗯，
0: 首先是易燃易爆物品，打火机、小型喷雾防晒、止汗喷雾、花露水、酒精湿巾，这类物品遇高温摩擦明火，极易引发燃烧爆炸。夏季车厢密闭，温度较高，风险会翻倍。其次是尖锐危险物品，美工刀、剪刀、手工刀具、长款雨伞、金属文具池等，学生携带用于手工日常使用，但车厢晃动拥挤时极易划伤刺伤自己和他人。最后是管制类散装危险品，比如散装汽油、烟花爆竹、充气罐等，严禁携带乘车，一旦带入车厢会威胁整车人的生命安全。所有违禁品一旦被安检查获，不仅会被没收，情节严重的还会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1: 刚才提到的很多的常见的物品，像各类的美工刀啊、手工刀具和长款的这个雨伞呢，大家可能都是很了解的。但是有一个物品就是学生常带，然后很多的小朋友学生出门的时候都喜欢带那种卡通的气球，就是不管是游玩购买还是节日所得，都会顺手带上地铁公交。但是有个问题，就是经常会被安检拦下。那这时候大家就不知道了，说一个小小的气球能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那郭警官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它的这个危险点到底是什么。
0: 这其实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误区，觉得气球呢轻便无害，其实是咱们公共交通的重大安全隐患。首先，市面上大部分卡通气球填充的是氢气，氢气属于易燃易爆气体，车厢密闭空间内轻微摩擦产生静电，或者遇到微小热源就会发生爆炸燃烧，瞬间灼伤周边乘客。其次呢，气球漂浮在空中容易遮挡行车监控，遮挡司机视线，气球绳还会缠绕车厢扶手、车门设备，导致车门无法正常关闭，造成地铁延误，影响公共交通秩序。另外，气球一旦破损，胶皮碎片散落车厢地面，会造成乘客的滑倒、摔伤，尤其是人员密集的暑期车厢，连锁安全风险极高，所以所有充气气球一律禁止带入地铁。
2: 听完郭警官的这个讲解哈，这个小小的气球原来隐患这么大啊。还有一个大家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学生为了赶时间呢，他们会拿着奶茶呀、小吃啊、零食进地铁站坐地铁，甚至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吃那个带签子的什么烤肠啊、糖葫芦啊啥的啊，经常会被工作人员劝阻禁止。很多的同学或者家长就不理解，说公交车可以吃东西，那为啥咱地铁就严禁携带对食物进站，在车厢里边进食呢？请郭警官给大家说一说
0: 这个问题。我要详细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地铁进食禁带散装食物进站，核心是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和乘车环境。第一呢是安全隐患，地铁车厢是完全密闭的，空气流通非常差，奶茶、汤面、碳酸饮料等食物在列车启停晃动时极易泼洒，液体流到地面会造成乘客滑倒，流到地铁轨道、电气设备上会引发短路故障，甚至导致列车停运。同时，零食碎屑、食物残渣容易滋生蚊虫鼠蚁，引发设备卡顿，影响地铁的正常运行。
1: 刚刚呢，我们以为公交车驾驶员还给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了，他说作为公交驾驶员，然后也要提示小朋友们啊，不要在车厢内吃这种带签子的食物，就像咱们刚才郭警官说的烤肠啊和糖葫芦什么的，确实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啊。大家呢现在收听到的我们925交广早高峰的特别直播节目，今天周一我们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的郭泽旭警官，郭警官呢为广大学生和家长科普一下暑期公共交通安全出行的一个知识。那刚才其实已经非常全面了，那不仅仅是小朋友大朋友，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其实也应该掌握这些科普知识。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请郭警官啊给暑期出行的广大同学们家长朋友们做一段整体的安全的总结提示。
0: 好的，各位同学们，暑期出行自由便捷，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这里我提醒大家，暑期乘坐地铁、公交车出行，一定要时刻绷紧安全弦，自觉遵守公共交通规章制度。乘车时呢，要牢记安全站位，远离车门、车厢连接处等危险区域，文明站立，不打闹、不嬉戏，严格遵守安检规定，坚决不携带易燃易爆、尖锐刀具、充气气球等违禁物品，不携带易泼洒、异味浓烈的食物乘坐地铁，养成文明乘车、安全乘车的好习惯。同时呢，出行过程中应当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不抢上抢下，不拥挤推搡，要保管好个人财物，

0: 遇到紧急情况，冷静应对，及时求助。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把出行安全牢记心中，规避各类出行风险，文明出行，平安度假，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暑假。
1: 好，非常感谢郭警官哈，给我们做的这个科普还暖心的提醒。安全无小事啊，出行靠大家。那也希望所有的学生朋友们都能够牢记安全知识，守护自身的安全。好了，那感谢郭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加入交岗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刚才加我微信的特别的多，都有点那个忙忙叨叨的，整不过来了啊。就是大家都想要问那个贵州，因为贵州是今天早上我们第一次做的这个返场。我们现在暑期团有8月12号的西安，以及8月14号的贵州，但是西安呢剩不了几个名额了。你要想报西安，就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都是20人以内的小团额。贵州呢是我们今天早上刚刚发出的一个限时返场团，8月14号6天5晚双飞贵州全景。其实正常8月份我们不会再发贵州了，因为我们7月份已经发了，但是原因是因为我们带队之后大家反馈非常非常的好。首先就是那边的气候比哈尔滨还要凉快，第二呢就是贵州现在山水宜人，我们给大家呢能够做到5999块钱的这个所有价格都包含的特惠。因为贵州它是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套路，包括因为贵州它大山大河很多，所以景区的必销的小交通很多，但是我们团所有的必销小交通都给你包含在内了，又没有购物又没有自费，也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划算。你比如说暑期有时间想出去度假的这个朋友，想要有年假的朋友，或者带孩子带老人给爸爸妈妈报名这个朋友，我觉得就非常适合贵州。因为贵州现在天气很好，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的大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青年古镇，我是觉得贵州大家一定要去。但是你平时可能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自己去不是那么的方便，你到那你得解决车马的问题，
1: 景区景点离得远，
0: 往返的机票又很贵，所以我觉得你不妨就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20人以内的小团额，我们还没有那些自费和购物啊什么的，我们景区的必销还都包含了。而且贵州呢，我们到当地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
1: 宽体大巴，
0: 它是沙发座椅的，你的座椅上是可以躺着睡觉的，它可以放平120度的。然后另外呢，我们的沙发上是可以给手机充电的，这样你全程的路程都很舒适。而且我们这次升级贵州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次贵州的住宿非常的好。我们给大家升级了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升级了贵阳的一个5钻的大酒店，然后其余呢也必须得保证是携程3钻的品质酒店住宿。所以咱们住的好，那玩的自然也是好。无论是学子的毕业游，还是老人休闲游，以及我们年假的朋友想要轻松出发的，那都可以报名8月14号暑期最后一班贵州。州跟着925一起去避暑，5999块钱的一个特惠，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里面。

0: 妹妹的微信就行了，因为大山大河的美景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是心之向往的。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贵州你现在不报的话，你就等到11团，那十一团它肯定价钱就贵了。
1: 对，而且人会特别的多，
0: 而且贵州现在人不多，
1: 对，现在正好啊，所以说大家想要去的话，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来报名啊。
0: 加李妹妹的微信，微信号是15114518722，大家报名的话加微信，微信号是15114518722，这不是电话号，大家需要加微信啊，加微信不要打电话，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另外呢，咱们西安也是8月12号往返双飞6日的纯玩团，但是西安就是特惠，
1: 这性价比超高啊。
0: 对，你要带孩子去感受历史与人文，我是觉得你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你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完美的呈现，你在书本学不到的东西，你通过旅行让孩子丰富他的阅历和知识，让他有成长的变化，这个才是旅行真正的意义。大家呢想要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西安的历史与人文，那就报名我们8月12号的西安全景游，3999块钱，也是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擦边的纯玩团啊！大家想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然后一会儿加微信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想去哪儿，或者是之前有李妹妹微信的，你就直接问我就行，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素有北大荒西都之称的黑龙江宝清县，拥有珍稀稀缺的富硒黑土地资源，孕育出富硒大米、特色杂粮、山林珍品等一众的优质绿色农特产品。依托着得天独厚的生态农业优势，宝清县呢深耕特色农业发展，聚力擦亮富硒农产品的金字招牌。当地呢创新搭建了本土官方电商平台西都珍宝旗舰店，整合了全域的优质农产资源，标准化的规范运营，与数字电商赋能传统农业，打通了农产品上行销路，为乡村振兴以及农户稳定增收注入了全新的动能。请听系列报道，稀土生金，电商兴农，宝清富硒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第三篇，西都珍宝深耕富硒电商，打通县域助农新链路。
2: 坐拥优质富硒耕地资源，宝清本地优质农产品一直苦于缺少稳定对外销售渠道。为盘活本土农业资源，打响富硒特产品牌，西都珍宝旗舰店配套自有电商平台正式上线运营。最初，西都珍宝旗舰店起步阶段，宝清县面临农产品品项参差不齐，缺少统一的分级包装标准，县域快递单量小，物流配送成本高，以及新店线上缺少曝光，很难吸引消费群体。运营团队对症下药，从产品标准化改造、物流合作议价、多方渠道引流等多个角度发力，彻底打通从田间农户到线上消费者手中的完整产销链条。西都珍宝旗舰店电商运营平台专员刘永正：
3: 难点在于供应链非标准化，宝清本地农户分散种植富硒农产品，无统一分级标准，大小品项参差不齐，再就是物流这块的短板，物流成本高，然后我们需要一点一点加强自己那个品牌信任背书。
2: 经过前期稳步打磨，西都珍宝旗舰店运营日趋成熟，平台各类特产销量逐步拉开距离，其中富硒杂粮系列脱颖而出，成为店铺经久不衰的王牌爆款产品。依托宝清天然富硒黑土种植出来的各类杂粮，契合当下大众健康养生的饮食需求。不管是从普通家庭日常食用，还是逢年过节置办礼品，都十分合适。在消费者当中拥有了认可度，复购客源日益增多。刘永正：
3: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抖音直播间，每天都会开播，每天上午8点半到11点，然后下午2点到5点都会开播。现在七色糙米最高一天卖了2000多单，回购率也特别高。杂粮黄豆和黑豆是福利品，2斤的价格能买到3斤的那个产品。
2: 依托持续稳定的运营，西都珍宝旗舰店电商平台的销量积累、粉丝沉淀、渠道拓展，助农时效上成绩突出。 不仅有效打通了农产品销路，还实现了宝清本地群众家门口就业。刘永正，
3: 带动了就业问题，快递这边发货带动了一部分，然后再就是我们代加工加工这些产品的时候也带动了一部分，给家乡人带来了很多就业的渠道。
2: 后续西都珍宝旗舰店还将不断创新丰富多元直播形式，持续深挖线上直播优势，释放直播红利，依托线上渠道拓宽本土富硒农产品宣传路径，更好助力宝清特色农产品走出县域，走向更广市场，夯实电商助农长效发展根基。西都珍宝旗舰店电商运营平台专员刘永正，
3: 我们后续可能会来一些新的主播，然后换一些新的直播形式，然后产品上我们又加了一些即时的产品，什么像豆皮儿啊、辣条啊、辣片儿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之后搜索西宝农产品特展馆，还有淘宝上也可以搜索到西宝农产品特展馆，欢迎各大网友然后来到我们这个西都珍宝销售平台进行选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李迪报道。
4: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4: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5: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4: 925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视频号当中还有朋友问有亮和谁直播呢啊，有亮和林妹妹直播
1: 我还能跟谁直播。
0: 对，大家呢现在收听的是九二五交港早高峰，稍后呢我的故乡我的城里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
1: 今天的早高峰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早上7点钟九二五交港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8月3号星期一9点07分，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乘口的情况。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钟的时候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三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呢呼兰、巴彦等西部区域局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30到32度。今天三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主城区、双城等西部区域有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或暴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等。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安全防范，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携带好随身的雨具，谨慎的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的区域，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及时躲避到安全的地带，通讯电力设施要注意防雷击。在昨天晚上20点钟的时候，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中小河流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那预计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的晚上20点，5常市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蓝色预警。那请密切的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水情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并按照有关的规定做好校应工作。那加强巡查排线，必要情况之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节目的开始呢，向您介绍几则出行的资讯。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从正常的8月份开始啊，实行了延时闭馆的举措，比平日呢延时30分钟闭馆。那调整之后呢，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是每周二到周日开放，时间呢是9点钟到18点。那其中呢，新馆是17点钟停止入馆，本部的旧址17点30停止入馆，每周一呢是闭馆的，就是今天是正常闭馆。那陈列馆呢继续实行全员实名分段分时的预约制，观众呢可以提前1天到7天通过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微信公众号或畅游哈尔滨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参观当天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按照预约时段来进行核验入馆。馆方呢特别提醒，不要通过非官方渠道预约，以防个人信息泄露或财产损失。同时呢，陈列馆将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黄牛倒票及违规讲解行为，维护正常参观秩序。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进入到八月盛夏时节，哈尔滨有哪些赏花观鸟的地方可以让我们一睹为快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向大家做介绍。盛夏时节呢，哈尔滨满城的绿树成荫，好多的夏日花卉啊已经进入到尾声了。那接下来呢，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公园林荫之下的亮眼风景，叫做落心腹。那这种适合北方生长的植物呢，也为夏季增添了一抹温柔的亮色。落心腹呢，属于是虎耳草科多年生的宿根草本，也是本土的原生植物，非常适合咱们哈尔滨的气候。那落心腹的最佳的观赏期呢，是在7到8月份。想要看睡莲的朋友可以到太平湖去。那昨天的时候呢，哈尔滨太平湖风景区呢，睡莲也是盛开了，成为一个别致的雅观的景色。那睡莲呢，现在是层层叠叠铺满了湖面，包括粉白色的睡莲也是亭亭玉立，大家可以到太平湖去观赏。想要赏鸟的朋友观鸟，可以到太阳岛公园的野生鸳鸯。今年呢，

随着哈尔滨城市生态持续向好，哈吉的鸳鸯呢不再扎堆单一的区域栖息了，太阳岛的种群呢增长也是非常亮眼的。那截止到现在呢，园区内成年的鸳鸯新生的幼鸟总数已经突破了200只，创下近年来的一个新高。的小精灵须芙鸥也在哈尔滨大剧院湿地的荷花塘扎根啊，很多的市民就好奇说，现在这个须芙鸥啊，它往返运送荷叶和莲蓬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东北林业大学鸟类研究专家介绍啊，说现在呢也正是须芙鸥的一个繁殖期，它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那须芙鸥呢是北方夏季常见的小型鸥类，和其他的这个鸟类不同啊，它们不在岸边树枝或土坡筑巢，它们是在开阔的水面上打造独特的浮巢。那须芙鸥呢偏爱水草丰茂的湖泊，那干枯的莲叶啊、蓬莲呐、这种质地松、浮力强的，就是它们建浮巢非常好的材料。大家想要看须芙鸥搭巢的，可以到大剧院湿地植被去了解。无论是观赏花朵，大家不要随意的采摘，还是欣赏鸟类，大家更不要盲目的喂食，远观即可。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关键字一个字鞋，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的特惠了啊。今天的这个鞋啊，我们真的是给大家研究了好久，就是其实好多的朋友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就是你想买一双运动鞋，这双运动鞋呢既能满足你基本的运动需求，就是你穿去跑哈马也没问题，或者说你平常经常的去运动也没有问题，你到户外玩也没有问题，但是它能不能兼顾你平时上班的时候的一种美观的需求呢？因为运动鞋它大概的样子都太休闲了，或者说它的功能性一强，那肯定就是牺牲掉了它的颜值。但是昂跑这双运动鞋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以前我也不了解，那最近一段时间呢通过咱们的宠粉福利，我也了解到了昂跑这双鞋，好多的明星都在穿，官方旗舰店一双的价格得将近2000块钱。大家都知道亚瑟士的鞋，但是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的价格比亚瑟士的鞋还要高，一双要将近2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这个昂跑的 Cloud 云动系列的鞋，只需要399块钱，它是上海奥莱直发的，绝对正品，保真，就是便宜300多块钱，那官方旗舰店这个价格非常的高啊。现在呢最关键的是你别管它价格是什么样子的，你像有的它到那个线下商店，你花再贵你买不到那个限量版那个黑白熊猫色，但是我们的这款鞋它有限量的那个黑白熊猫色，所以瞬间听众朋友，如果你要拍这款鞋的话，你就优先拍黑白色，因为它太难弄了，它是当时出的一个限量色，好多的明星它都在穿，你可以去搜一下昂跑，你出来的肯定排行第一的就是黑白色。但如果男生你觉得那黑白色不好打理，你就选择黑色，黑色也非常的百搭。就这双鞋吧，它鞋底有一层云结构的鞋底，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然后回弹性还好，落地还有缓冲，就是每一步都像让你踩上云朵般的那种感觉，它非常的薄，还是一脚蹬的，所以透气性又非常的好。就这双鞋既能兼顾运动，又能兼顾商务，又能兼顾休闲，又能兼顾通勤和逛街，一双就全搞定了。你想搭配连衣裙穿它都好看，因为好多的明星它有那个出街图，就是搭配那种时尚的西装穿可好看了，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跑鞋，就这双鞋绝对会颠覆你对普通运动鞋的一个认知，它既具了功能性，同时又具备了舒适性，同时又具备了美观，就是颜值高，没别的毛病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或者输俩字跑鞋都行，优先选黑白色、黑色，然后或者是女孩子你可以选择象牙白，那干净利索，夏天穿也挺好看的啊。这象牙白白和黑白是大家卖的最好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300多啊，正码正拍。如果你是正常的脚型，或者是偏瘦一点点，你就正码正拍就行了。如果你是脚胖一点，或者说幅面高，你就拍大半码或一码。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来向大家介绍咱们哈尔滨今年暑期旅游的情况。那国际宾有魅力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的订单呢，同比上涨了 20.76%， 依托宜人夏日气息与多元的文旅禀赋。那么近日呢，哈尔滨成功入选了某海外平台的中国奇境榜中国十佳避暑胜地，那夏季入境旅游也迎来了强劲的增长态势。根据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的订单量同比上涨了 20.76%， 玩乐、门票、度假产品订单涨幅尤其亮眼。那其中呢，欧洲的入境游的整体订单量同比上涨了 64.45%， 酒店的订单量、门票订单量和游玩订单量、度假订单量都是涨势喜人的。这个夏天，哈尔滨以独特的清凉气韵、鲜活的烟火与烂漫的风情，开展了一整季的夏日画卷。那循着夏日脉络，夏玉冰城清凉有约夏季游玩主题，我们今天呢向大家介绍一下登山富氧康氧游。如果你想在周末有一次短途的登山之旅的话，可以走香炉山国家森林公园、英杰温泉酒店、二龙山旅游风景区，这个行程呢适合两天一晚。香炉山的国家森林公园呢，在宾县，它的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整个的就是地面的落差呢达到88米，有一个悬空之境的美誉，而且呢它有绝美的溪水十八湾，就是既有山又有水，我觉得这是香炉山独家的一个优势。而且香炉山近两年呢推出了宠物友好的一些活动内容，包括一些游玩体验的项目也逐渐的增加了，所以非常适合亲子家庭。那英杰的温泉小镇啊，也是在宾县的西南部，大家白天呢香炉山玩完之后，直接可以到温泉小镇去泡泡温泉，游玩一下室内的游乐项目。那第二天呢，紧接着出发，咱们就可以到二龙山的风景区了。它是国家4A级的旅游度假区，距哈尔滨市东呢50公里。景区呢有一湖碧水啊，两座青山绵延而入。这个呢时间又不用很长，就是大家呢直接返回，就是顺路回程的时候去游玩就行了。夏日悠长，风光正好，远离闷热喧嚣，奔赴清凉秘境，在清风绿意当中，感受夏日的万般美好。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暑期想要带着孩子全家老小一起出行的，我们有两个线路可以供您选择，一个呢是8月12号的西安，另外一个呢是8月14号的贵州。我觉得这两个团其实还是挺分明的，就是适合不一样的家庭。比如说啊，你要是说想要带孩子感受历史与人文，因为西安真的是一个他能够把孩子书本上学习的东西然后让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情景再现，你这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加深孩子的印象，来拓展孩子的视野。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去西安游玩的一个意义。而且西安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一个人3000多块钱，没有购物，没有擦边，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就是一个纯玩团，8月12号出发。我们全程都是精华景点，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宫、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雁塔、大唐不夜城。而且呢咱们这个西安啊是5晚连住3钻酒店，就是他每一晚上不换房间不换酒店，这样的话你就很方便，而你暑期带孩子出去玩的话你晚上再倒腾行李就有点麻烦，所以这个特惠就非常的划算了。我们到西安暑期的话，你一个人机票得1-2000，那就相当于是你花了往返的机票，然后你跟着我们一起去游西安了。8月12号往返双飞，都是南航的航班，航班非常好，3999块钱。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加李妹妹的微信，我们都是小团额，西安快满了，西安还有几个名额了，西安不多了，你要小报名的话就抓紧时间加李妹妹微信吧，15114518722，加微信，微信号是15114518722。如果说啊你想去避暑，想要在暑期找一个大山大河的地方，那你一定要去贵州。我是觉得我们北方的朋友一定要去贵州感受一下那边的美景，因为咱们其实自己去贵州啊成本很高，因为它距离远，它机票价格肯定也高，另外你到当地你又有舟车劳顿，你需要有大巴车，然后景区和景区离着距离又比较远，所以你自驾又不方便，然后你自己跟团走呢又怕被坑被骗。但是你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我们就是独立成团的一个小团额，咱们从哈尔滨出发就都是咱925听友，而且主持人全程带队，我们贵州这个团零自费、零购物、零套路。就是因为贵州的景区它景点很大，里面需要很多的这个小交通，但是我们把贵州所有景区内的必销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也就是说你上团不用再交其他的钱了。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的大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青岩古镇都是大的景点，而且我们全程为大家安排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这个大巴车在咱北方其实很少见，一般都是南方的那种比较大的一些景点当中我们才会安排这种大巴车。这个大巴车呢一排就3个座椅，就是左边俩右边一个，或者左边一个右边2个，然后它的沙发呢是沙发座椅的，是可以调节成120度的，它的座位是可以给手机充电的，所以你就是躺着睡觉都没问题啊，很方便很舒适。包括我们这次贵州的美食，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加开这个贵州团，因为我们7月份的时候其实安排了一班贵州，我们8月份又重新加开，是因为7月份的贵州反馈太好了，就是那边的气候比哈尔滨还要凉快，真真正正的我们去那边去避暑了。而且贵州呢我们住的酒店非常好，我们安排了一晚上贵阳的5钻酒店，那个酒店就是我们带队人回来跟我们说是他所住过最好的一家酒店了。然后还有西江，我们在千户苗寨的那个风景区给大家安排的是观景房，我们另外几天晚上都是优选的3钻的酒店住宿。所以说我们的贵州景色好，飞机好，又是南航的，然后我们酒店又给大家升级了，大巴车还好，景点还好，没有任何的毛病，5999块钱。就是因为贵州它相对距离比较远，你相当于是你往返南航的机票可能就是这个价钱，差不多4-5千，那么我们跟着925交通广播只花了往返的路费就能够玩遍整个贵州全景。贵州呢是8月14号出发，也是6天5晚的行程，这个也是我们发了好多的团了，也是925交通广播独立成团的小团额。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8月12号的西安适合带孩子感受历史与人文，8月14号的贵州你带着老人出去也没问题。大家想要报名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一会儿呢加完微信之后你

您给我发您想去哪个团，然后我给你发具体的行程和线路向您做介绍啊。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提示我们，东大直接由伊曼街往大成街方向车行缓慢，车辆已经排到了伊曼街了。然后另外呢，王玉庆提示说，花园街由辽源街往大成街的方向车行艰难，一动不动，请大家考虑绕行。这是花园街由辽源街往大成街方向车行艰难。

0: 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孙少山去感受一下名人眼中的哈尔滨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
1: 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作者孙少山。哈尔滨是我第一个接触的，也是至今仍然居住的城市。在此前，县城对我都是陌生的。24年前的一天，我手里拿着东宁县文化馆吴老师给我画的一张路线图，出火车站沿红军街向南走，我要找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北方文学编辑部。现在我就住在离这座楼不过百米的地方，当年它可是对我比天安门都遥远。街旁的楼房高得让我感到恐怖，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倾斜的，我从下面走过提心吊胆，感觉随时有向我倒下来的可能。多年之后，我看了一幅外国现代派绘画，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所画的楼也都是倾斜的，一如我当年第一次见到的那些楼。其实那些楼现在依然在红军街上，不过是几幢只有5-6层的极其普通的楼房，加在现在一栋栋高入云天的几十层的大厦中间，已经成了侏儒。只因为当时我在一条山沟的小村子里，从来没有见过比2层楼更高的建筑。斯大林公园，我在这里见到了松花江，江水浩浩荡荡，正是盛夏，江边游人如织。我说了句让同伴们多少年都取笑的傻话，我说：哎呀，这里有这么多闲人呐。的确，当年在农村哪里能看得到有一个人大白天不下地在无所事事的玩。江边的青年宫是朱德亲笔题字，我一进到里面被富丽堂皇的大厅惊呆了。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个不是农舍的建筑物里面，我从来不知道房子里面除了炕和土墙之外还可以装修成这个样子。我在江边那个有名的天鹅雕塑旁边照了一张照片，就是花钱请那些专门给游人摄影的摄影师给照的。我以此为据，回到家里向妻子儿子们大吹了一通哈尔滨多么好多么大。第二次进哈尔滨大约是开文代会吧，我把小儿子也带来了，当时不知道他日后还能成为哈尔滨市民，觉得不让他来见识一下这个美丽的大城市实在是说不过去。那时带他进一趟县城都能把他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开文代会带儿子参加，这让有的人大为恼火，我想即使今天有人带着儿子来参加文代会，怕是也不会被原谅，但我就带着来了。当时他刚上小学1年级，大约是8岁，正是淘气的时候，没有一刻安宁，我就带着来了，你们能怎么样？别人在开讨论会的时候，我领上儿子到动物园玩去了。住在哈尔滨转眼已经16年了，儿子们一个个都长大离开了这座城市，我已经熟悉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但是我总觉得我还不能说是一个哈尔滨人。哈尔滨人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又说不上来。儿子们大概能觉得他们就是哈尔滨人吧，他们是从10岁左右来的，长到20多岁离开。我相信这10年在他们的人生中将会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别人都说哈尔滨洋气，是东方小巴黎，巴黎我没去过，所以也就无从感觉它到底像不像巴黎。但是我却知道哈尔滨的确比中国别的城市要洋气一些。比方你从河南的省会郑州向北走，走到山东省会济南，然后再向北走，走到咱们的首都北京，这3个城市你都能感觉到灰色是城市基调，而人们也都有着那种中原文化的一本正经，你还总能闻到一股陈腐的霉味儿，或者说是一种古色古香的气味儿。 当你一回到哈尔滨时，一下车便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或者说是有一种野性涌动在车站的广场，涌动在那坚定的博物馆广场上。这里有的是树的气味，生命的气味。如果你在夏天到了哈尔滨，你会认为你来到了中国最炎热的城市。你看看大街上那些女孩子，恨不得把身上所有的布条都扯下来。如果有人穿着比基尼在大街上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哈尔滨的女孩子敢穿，让你目瞪口呆。她们一到春末还没有真正热起来时，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袒露的最多最时髦的时装给穿出来。居住在哈尔滨的男人们是有福的，他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风光，而不必破费。我不是哈尔滨人，也不可能在哈尔滨老死终生。我常常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看哈尔滨，这使我觉得，在中国比起别的城市来，应该说，这是一个最有特色的城市。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110+3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汽车栏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

0: 养护、装饰升级服务，齐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车二，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有问题随时跟我来互动和交流。好，82119002 879973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明两天呢都有小雨啊，今天白天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2度，最低气温是2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西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2度，最低气温是24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一周的时间啊，没有相见各位啊，那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 87997337。启航问说这几天干嘛去了啊，这个休年假了啊，对，这个得放松一下啊，我们得轮班休一休啊，真的这周呢应该严大夫啊，严大夫这周也休年假去了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有车辆的问题，维修保养的事啊，店面正常啊，店面正常。那么大家呢有这个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啊，想选新车啊，一样啊，还可以跟小哲来互动啊。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我们的模范博文，你就是他啊。上午好，博文啊。
5: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下午好
2: 啊，
5: 上午好。
2: 咋的？一周不见变下午了啊？我们有点紧张了，今天这周辛苦了呗啊，大咖博文啊。
5: 还行，不辛苦，
2: 还行不行？博文这范儿就来了啊！但大家那个有想选新车啊，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 87997337。特别是想评估二手车啊，想买二手车、卖二手车，包括还想这个想考驾驶证的，哎呀，就没问老姜，他那个价格变没变化啊？
5: 应该是没啥变化，
2: 也还是没有啥变化啊！不行，一会儿连个线问问他啊。10天，准确说应该是10天啊，但是没修那么长时间，不能修太长时间，是不是？都得给为大家来服务嘛啊。咱们那个也有听众，这在我休假的时候给我发信息啊，说小哲怎么的了？你有事你跟我说啊。啊，忠实听众，感谢你啊！我不知道听不听节目，这怎么没上节目呢？你有啥事儿啊，哲啊？你有事你跟我说啊。哥没人能帮你，我说哥我没事儿。感谢各位大哥们啊，感谢榜一大哥们啊，来吧，好，说说车的事儿啊。那大家有想选新车呀，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啊，继续的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 87997337。那个说说这个车吧，说啥车呢？说这个比亚迪的这个汉啊，其实是改名叫大汉啊，这个进入了九系旗舰的一个序列里了啊，5米2的一个车长，这大车可是轴距3130，可是不小啊。8月21号说成都车展呢开始首秀了，就跟大家见面了，纯 D 级的旗舰型的一个大轿子啊，这个语言呢什么的这就不用说了啊，我觉得 就是看看的这个半隐藏式的门把手现在已经跟上这潮流了啊，21英寸的这个多幅的这个轮毂啊，这也够大，看起来也够亮眼。天神之眼5.0智驾系统呢也跟得上了啊，我没看着它这个脑门上顶没顶一个这个啊，应该是顶了一个那个戴眼睛那个啊。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啊，3.8秒的百公里加速啊，5.2米的车长，3.8秒的百公里加速。续航呢，综合续航570，还有一个是啊，不对啊，不是570，880呀啊，880。嗯，这车能值多少钱呢？它的定价应该能定多少钱呢？
5: 可以参考一下之前上市的海豹08。
2: 海哦，他俩是平台的，
5: 我觉得他俩应该是同平台的竞品啊，两种设计风格，一个海洋网，一个王朝网。
2: 嗯，
5: 王朝网呢，就是前面这个飞翼型的这个前脸。
2: 嗯，
5: 你像这个大唐、大汉，包括这个宋 Ultra 都是这个设计风格。然后海洋网这边呢，就是两个独立的头灯，啊，头灯就比较窄啊，比较有科技感。我认为是这样的，是比亚迪的车型在两个网上都是同平台双生车型，类似于当年的卡罗拉雷凌。两种风格，两种用户群体的取向，从他给的数据指标啊，包括他的续航来看，那么续航差不多，说明你的底盘的结构布局是差不多的，然后轴距又相仿啊，车身尺寸只差了几厘米微调，然后这个微调肯定是外观造型导致的，所以应该是跟海豹08是同平台，
2: 海豹08哈，
5: 对，
2: 然后我也看了一下，他这个是这个续航突破1000公里，还有一个他那个是1.5T 的一个发动机。它这个发动机是比亚迪自己研发的，是吧？
5: 对，这是比亚迪自己的 1.5T 四缸机，
2: 是不是？四缸，
5: 对
2: ，1.5T， 5米多的长那车，
5: 对，5.2米的车身
2: 啊，
5: 就是亏电状态下呢，这个 1.5T 汽油机它是一个混合动力状态，就是电机和汽油机是联合驱动车身，所以说 1.5T 呢不算太吃力。
2: 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啊，因为什么的呢？不论是发动机也好，还是三电也好，人自己研发的东西，是自己这个怎么讲闭环的这个车型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琢磨琢磨，也比一些这个就别的不知道是哪儿的那个发动机也要强啊。为啥说这个事儿呢？这不是吗？这个小米出了一款这个炸裂型的一个价格的这样的一个 SUV 的车型啊，那叫啥名来着？我都给忘了啊！前天我还看
5: 鹏程
2: 哈，哎，想起我小学同学了呢。
5: 我初中也有同学
2: 啊，叫什么鹏程是吧？李鹏程、王鹏程啊，这起了这么个名儿。我其实吧也不想黑，也不想说啥，但是我觉得就这个车型，看29.9万，25.9万，对，两款车型，它这个是可以加92号油。可以加95号油，也可以加98号油。那天这个新车发布会的时候，我特意我看了一下啊，那你能加92，是不是就能加95啊？能加95，是不是也能加98呀？
5: 对，所以这句话基本上就是说的跟没说一样
2: 啊。
5: 听君一席话，就胜似一席话。
2: 但是吧，他说了这句话以后呢，更让我想起了什么呢？你能加92，那说明你的发动机啊。那是哪儿的发动机啊？赶快说一说啊！他说没说？那天没注意，他说没说是哪儿的发动机、
5: 啊？不会重点去介绍这台发动机啊，因为这大概率也是采过来的。然后呢，可能有这个给匹配一下吧。
2: 对，因为他没说，所以说我特意查了一下，
5: 还不一定能查着根儿呢。
2: 东安的。
5: 哦，也是东安的。
2: 我跟你讲，跟大家讲啊，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势力的一些车型啊，你们好好看一看啊，好好看一看。这个当年的东湾可能都要黄摊了啊，现在的东湾真是为各个知名品牌的新能源车来造这个发动机，不对，也不能说造哈，人都造好的发动机啊、来发啊、
5: 其实吧，这个小米造这个鹏程这个大型 SUV，
2: 我
5: 没太关注，我知道这个车我都不确定它是增程还是插混，但无论是什么、我担心的不是它这个核心技术行不行，因为现在如果是增程，那就很简单了，不可能不行。
2: 对
5: 啊，因为不会造车的基本上都是从增程开始入手。
2: 嗯
5: 啊，试水。关键是它底盘调教，这么大车身，这么大自重。如果说还是用传统这个机械方面，比方偏机械底盘啊，就是螺旋弹簧，再加上空气再加上这个减震支柱，或者是你上的空气悬挂这种传统的，事实已经证明，就是原来燃油车那套传统的机械素质底盘已经支撑不了5米多。 将近3吨的大车身了，那么你就得上一个全新的技术。你像这个燃油车已经都升级到48伏的底盘驱动了，
2: 对。
5: 那么现在电车最主流的底盘驱动有一个标杆，就800伏，就是你的这个4个空气悬挂必须要有独立的驱动系统。
2: 嗯，
5: 然后这个驱动的系统，这个电压额定电压应该能达到800伏左右，
2: 才能吃得住啊。
5: 对，所以说这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技术理念的底盘才能支撑这么大车身。
2: 嗯、
5: 包括理想的新款的 L9 这李维斯，
2: 嗯，
5: 它上的也是这个所谓的800伏，啊，别管这个，实际上它的这个调节效能和这个。它这个整个行程压缩的这种控制力能不能达到800伏标准，最起码它有。那么这个鹏程目前呢对底盘技术没有任何的这个信息发布，那以小米的风格，它有一它得告诉你1.5，那么现在连这个事儿都没提，可能底盘还是比较传统，所以我担心就是这么大的车身用传统的空气悬挂这种机械
2: 它能不能行。
5: 哎，对了，
2: 哎，这个绝对是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核心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刚刚大开博说了，说这软件系统吧，啊，对，应该问题都不大啊，其实关键就看看这底盘悬挂是什么样的啊。现在这个底盘完全是颠覆了传统的那个什么多连杆啊，什么什么什么直臂啊，完全颠覆了那个。完，现在很多的这包括比亚迪现在出的不都是电机式的这种悬挂系统？
5: 嗯，对，
2: 啊、叫电机式的悬挂系统、嗯，完全不一样了啊。
5: 对，它有一台大功率的电机，
2: 嗯、
5: 跟这个空气悬挂是同轴。
2: 嗯
5: 啊，直接布置就直接驱动这个空气悬挂，
2: 是，
5: 而且电机功率足够高。其实800伏在比亚迪的这个电机驱动面前就已经是，差一个 level 了，应该是。
2: 是，所以大家呢，这个买新车或者特别是买新能源啊，一定买新的，越新越好啊，不要怕什么就是原来说没试过呀、啊，不知道怎么样啊，它能出啊，问题都不大。买的是先买先开先玩先乐啊，要不然的话它不保值这玩意儿。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你们都说啥了？这一句一句的。那个休完年假了，这个休完啊，还在等车贴。我这周末应该回去吧，我得回去一趟啊，回的佳木斯。对，回去我跟你联系啊，跟你联系，这有微信了啊。年假最多休15天，还能休一个月呢，你看你能不能休啊？还能休俩月你。
5: 你可以无限休，
2: 你可以无限休，你看你能不能无限休？你这还最高多少天？你别管最高多少天，你想休你就能休，休不休啊？就是说那个家说这个泰七掉价了啊，值得购买吗？泰七一直我都比较推荐，嗯，只有都比较推荐这车，但是它掉价了，还没有更好的了，快说说还没有更好的？
5: 有啊，原来没有，现在有了，因为就是这种城市型硬派风格的中大型 SUV， 20万以内，
2: 嗯，
5: 原来可以说只有两款啊，我们说是主流大品牌，一个是银河 M9， 再加上泰七，
2: 嗯，
5: 现在哈弗不出的 H10 吗？
2: 啊，对，哈弗的 H10 也来了啊，
5: 啊，对吧？
2: 这个月8月份了吧？这个月要上市了，
5: 嗯
2: 啊，
5: 就是做硬派外观的中大型 SUV。哈弗应该算是
2: 够用
5: 宗门老祖水平了，
2: 对
5: 吧？
2: 对，
5: 你看人当年从最早的大狗，
2: 嗯，
5: 到 H9，
2: 对吧？对
5: 啊，硬派风格他做的还是比较纯熟。有个什么问题？就这种造型大家都能做出来啊，工程上都能实现。但是如何在保证强度的同时尽量轻量化？
2: 嗯，
5: 而且这么大的车身，你的抗扭啊、屈服强度你都要考虑。所以哈弗在造这种硬派大型 SUV， 尤其是方正外观的这种，还是应该经验比较多的。所以他推出这个车型。一下子你就觉得无论外观协调度还是整个车的设计风格都很让人看着很舒服、啊、
2: 看看哈佛10
5: 对
2: 哈佛 H10 够新，而且人家这个之前做的这些什么300、400、500、700了什么的这些车型，包括哈佛 H9 等等，人家有一定的底蕴，
5: 对，
2: 买它你买不错，
5: 对，就做方方的哈佛还是
2: 对人有做了多少年这玩意儿了，这个底蕴非常不错，你可以去研究这车啊。到哪儿了？我看看你们都说啥了啊！小哲不在的时候，直播间第10个手，买不整，怎么能够呢？嗯，这严大夫不来了吗？严大夫来了吗？
5: 嗯，
2: 严大夫不靠谱是吧？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我们来看，哎呀，这疯猫啊，咋的了？这是不高兴了呢？天天像说 U9 底盘好呗，那啥时候整一台办个试驾会 U9， 啥 U9 啊？
5: 他说仰望 U9 吧，
2: 不行太贵了，不借我俩呀，
5: 我俩整一个， 就是给我俩打包卖十个来回也不值。我看了一下，有一个叫黑金版，就是它是中东那边客户定制的，
2: 嗯，
5: 折合人民币2000W多一点，
2: 两千，
5: 对，仰望悠久，仰望悠久，我给你整个燕京U8行不行？
2: 哎，这下节目咱就整去
5: 啊，
2: 咱整个U8，下节目咱就整，找地方
5: 你也来，是不是？
2: 啊，我安排你就完，U8安排得起，
5: 悠久我们邀请不了，邀请你仰望U8，那个燕京U8行不行？
2: 这燕京呢，这京牌的不更狠吗？是不是？
5: 是不是？差一个数是不是应该差的不多？
2: 不多，带京字呢，是不是？啊 ，U 八就来就得了呗，你能整几个？天天向上啊，咱别整 U 九，咱整 U 八啊。好了哈，北京时间的10:17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呀。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啊，看看你们那车还能值多少钱啊？因为我最近发现。这出去转一圈，我看这车的价格就呲呲往下降啊，价呀降啊啊，所以这个二手车商们现在有点挺难吃的醒我。
5: 这确实，有一个车型啊，
2: 啊，
5: 我看了一下去年这个月份的这个就是价格啊，5万块钱车现在行情掉到得有13000到14000。就是去年能值5万，现在只能值到3万多，
2: 三万多，
5: 而且还得是，还得是车况非常非常好的前提下，就差这么多。
2: 现在这个车降的真是太可怕了啊！因为就今年这不是去玩开了一个小房车出去，
5: 嗯，
2: 那车去年还能值，全顺啊 V348，那绝对是这个路虎发动机那嗡嗡的车啊，开着特别好，小柴油，去年还能值个十几吧，咱别说十几，完了，
5: 现在抹个一啊，
2: 那对几就行
5: 啊，少一位数，
2: 你说几就几啊，你说几就几，完我又打听了其他的一些这个房车的价格啊，那就降得一塌糊涂啊，
5: 确实，
2: 对，原来说出去弄个床车房车就哎呀太难了啊，这天价，现在你这10万8万的买个老好老好的了。啊、
5: 你开的我看了那个车况，整体来说无论是使用强度啊成色都很好。真就是去一位数，抹个零，
2: 怎么几万？这哎呀，我说这，那当然要开这样的车了，出去更放心一些，是不是？所以就是这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呀，真的是一降再降啊！所以大家看看你那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置换啊，还能换成什么车？对吧？再能添多少钱啊？就别觉得你那车能值多少多少钱了，现在就花个3万4万的买一台相当相当不错的，随便选的车型。3万52000的，真的太能了，太能了啊！原来遥不可及的大吉普子啊，这个 SUV 啊 ，MPV 的一些车型，这一几年的10万公里左右的啊，公里数还不大的，哪哪都是。所以你们那车还能值多少钱啊？哎呀，真是啊！所以大家想评估二手车啊，或者想买卖二手车，都可以打节目电话，然后呢，帮大家来评估评估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个你看有人看着，你看看啊，严大夫，你在的时候他稍微有点收敛啊，稍微收敛点啊，是吗？哎呀，看他来不来我都知道啊。前面那小暖男酒怎么能压制住大夫呢？不，小暖男不周末替我吗？小暖男呢？
5: 岳东说的岳东吗？岳东压不住，压不住，
2: 彻底自我放飞了。唯一能阻挡的大夫就是，
5: 岳东说：“哎呀，这班好上啊，
2: 这班是不是好上、啊？你看，真是严大夫来了，这班就交给他，给他起个头，收个尾，剩下就交给严大夫，你们就当听评书，不能说山间坊的了啊，走了。”
5: 严大夫自成一派，
2: 自成一派啊！来吧，好、啊，欢迎超级交响乐啊，欢迎超级交响乐啊！那个，这来了就行啊，来了就行啊！好嘞啊，各位啊，有车辆方面的事啊，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分享我这走的路线，我觉得我走的路线那是相当的经典啊。 问一下大咖伯，我这宝马 X1 2.3 款的白色，三万多公里还能值多少钱？这说就有问的啊，有问的就是答啊。
5: 嗯，二三款的X1如果是 1.5T 的，你是尊享型，

0: 评几台车，看看你们那车还能值多少钱啊。那个21年的传祺 M6 Pro， 哎呀，白色这车可是不太保值 ，M8 就很好了啊。说说这车
1: ，M6 Pro 就是还挺实用的啊，小型的 MPV， 它如果是六座的 1.5T 的高配车型，白色的公里数别太大啊。我认为终端的成交价应该就在七万小多，就这样，车况非常好。因为现在 M6， 4S店可能这个车源也不太足了。我去年年底了解到这个车新车落地应该就是将八就十吧，啊，就拿到补贴之后是十，如果没有补贴就11。那么新车要是11左右的话，那么5年前的老款卖到7万左右，这个保值率很好。它这保值率好的原因很简单，这种入门级的紧凑型的 MPV 没竞品 ，M6 现在没有竞品。是有个50凯捷，但50凯捷无论新车销量，
0: 那没法比，
1: 还二手车的这个流通量。跟 M6 比不了，所以说因为没竞品，所以它的价格吧还是挺坚挺的啊。这个21年的车好，还能值到7万左右，
0: 还能值7万多呢？
1: 多也多不了太多了，这完美车况，公里数少。
0: 那你要这么讲的话，要是7万多的话，可以选择其他的很多的这个。
1: 哎，对喽，
0: 对吧？那我选你那么点个车干啥呀？
1: 7万多，到时候我看你买啥啊？买个正经800 MPV 啊，咱就不说 GL8 了啊，就比较经济、比较实用的，你买个17的。2.4的奥德赛
0: 啊，
1: 高配带电动门的，
0: 那不比那个强多了
1: 啊？对，也是7万左右，车况好就能买得到。无论空间呢、配置啊、舒适性，各方面嘛，包括乘坐和驾驶体验，都比 M6 要好一些。可能年限稍微老点17的，
0: 那就那老
1: 日系嘛，
0: 无所谓呀、
1: 没心没旧，
0: 对吧？不看这车啊，你要买你要卖我就不说了，你要买我就不建议你买这玩意。
1: 对你看看17的奥德赛，16的。艾力绅，7万多都能买到，就是没有问题的，能过三方标准的这个车型，
0: 啊，18年的魏派 P8，能值多少钱？
1: 这个是整个长城
0: 四驱的，
1: 整个长城系插混的，算老祖吧，
0: 8万公里，
1: 18年，这个车的价格，说实话我。没法给你评估，因为这个车首先当时的销量就很少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愿意买插混。
0: 对，
1: 第二呢，就是它的保有量也很少，流通几乎就没有，成交记录也很少。
0: 呀，那这玩意儿是不是相当不保值？
1: 我个人认为啊，如果有人给3万多，你就出手。
0: 3万多块钱
1: 就
0: 出手，
1: 它有交易价值就行了，不要太追求它的这个高与低。因为这种不太成功的早期的技术也不太纯正的插混，有价就行，有价就行。我真觉得给3万多就很得是原本原漆车况好啊，而且你不能是红色，这个车有红的，啊，就是主流颜色黑色啊、紫色呀、都可以。我觉得有人给3万或者3万多你
0: 就行，
1: 你就出手啊，别不舍得，因为现在这新能源，5万块钱知道是
0: 啊，
1: 卖，哇，5万，买23的宋 Plus。
0: 5万块钱买23年的宋 Plus，
1: 对，
0: 23年，呀，那年纪挺近了。
1: 对，你说你这个3万块钱买了18年的这个技术不成熟的、老的低续航的插混，
0: 没意思，
1: 件儿还不好买，维修很麻烦。所以说你这车能卖到3万或者3万多，你就一定出手啊！但是你车况得好。
0: 哎呀，买新能源车啊，就买近3年的二手的，
1: 对，年限近
0: 一
1: 点，
0: 一定是买近年限的3年之内的二手车。要是真想买，就是性价比高一点，就想买个二手的，那你就买3年内的，3年以外的，那绝不，咱不能说扔沟里了，推沟里的事儿了，就是确实它的这个技术啊，包括电池啊，方方面面，它衰减的还是非常的严重的啊。
1: 就在新能源领域里吧，真就是。18年那批第一批新能源，
0: 那就不能要，
1: 说它是古董都不为过，
0: 这一点不为过。而且你发现了吗？那是一几的就可以报废了，新能源车
1: 18呀，
0: 18就可以，对呀，18就可以报废了，
1: 够报废了，对
0: 啊，18年，这26年这才几年呢？18年的车就新能源啊就可以去报废了。你们想想，当年第一批的那些新能源车型是啥状态啊？千万别入手那东西，买了那就是。你要油车买了是卖铁，铁还行，那电车买了电池没有电，那壳子你都不知道是啥做的，那等不行啊。 好嘞，来我们接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留。

0: 语言啊，李先生哈喽，李先生上午好啊。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讲啥问题？嗯，
1: 我是有个同事相中一款那个纯电的那个电车。
0: 你同事啊？啊，
1: 我同事
0: 啊。啥车？啥电车呀？
1: 就是五菱那个叫缤果 S 那个车怎么样？
0: 缤果 S
1: 想问问那个，对，缤果。
2: 嗯，可以买。嗯，它是属于一个大两厢。
1: 啊，对。
2: 你说的 SUV 它不是，但是它属于一个跨界，就属于一个大两厢休旅车这种。
1: 啊，对对对，
2: 可以买，可以买啊。首先就这个价位区间，它没有什么太直接的竞品，因为这个埃安这边也有一个埃安 Y， 但是比它贵很多。
1: 啊。
2: 埃安 Y 的主销车型价格都在10左右，但是缤果 S 要比它便宜很多，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因为五菱的车确实啊，在同一个级别里面，它的车型始终在价格上就有点优势。可能底盘调教也没有什么太值得说的啊，你说很舒适也不至于，你说很运动更谈不上，但是呢胜在皮实耐用，维修保养也比较便宜啊，尤其电车这个底盘件像减震呐、悬挂呀啊，包括它球头胶套、刹车盘、刹车片、轮胎这些东西，五菱的这个使用成本还是相对低一些的啊，所以我觉得可以买。嗯，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大两厢，要空间有空间，续航也不错，400来公里也行了，够用。
0: 买。
1: 买那个经过大咖的分析可以买了，就是
0: 买、
2: 可以买，可以买，
1: 对、
0: 对，可以买，没问题。
1: 价格吧，我先锋路那个好像初步了解一下价格，好像论吧。
2: 嗯，差不多。先锋路，嗯，行，没事，帮你对接一下，因为这店我们也熟。
0: 你先
1: 熟啊，
0: 对，
1: 你熟，到时候完通过你买不给我们一些优惠能吧？
2: 嗯，尽量帮你，
0: 你就找咖博就行了啊，帮你研
1: 究。就是找大咖不就好使吗？
0: 必须的呀！啊，好嘞，李先生。
1: 那行，
0: 哎，再见，再见，
1: 谢谢啊，
0: 哎，再见，
1: 哎，
0: 这同事买车啊，
2: 就
0: 给别人问的，你就说给你自己问的不就行了吗？
2: 有个朋友，
0: 我有个朋友啊，我有个朋友说这车不行，
2: 行，没事，帮对接一下。成了呢，你就感谢我；没成呢，你就记住是你哲哥帮你找的。
0: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啊？砍成价格啊，就是砍成都是大咖博的事儿啊。对，你就找，还有置换的问题啊，你们就找这个博文就行啊，绝对靠谱，告诉你怎么办啊，这个很重要，各位啊。一周没来，这半年有没有广告啊？哎呀，啥也没有，太好了。好了，我们继续啊，大家有想评估二手车，想这个选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啊，还有这个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8211-9002-879-9733。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8211-9002-879-9733。昨天有个好朋友问我啊，说这个问这个新款的途锐可不可以去买？我说哪有新款途锐了？途锐是不是都停产了？是不是要跟咱说再见了？
2: 就是要买抓紧买，再不买买不着了，卖一台少一台。
0: 再不买没有了。
2: 3月26日是全球停产，现在目前无论是港里的还是经销商的，都是在。
0: 就那些了，
2: 对，就这些了，对。
0: 而且我感觉是不是剩那最后那些台的时候，它会涨一波？
2: 我了解一下价格啊，因为前天这不发微信的发乱套了吗？我席间也聊了一下，价格没涨太多
0: 啊，没涨太多、
2: 因为现在可能不是这个旺季嘛，这个政策稍微回收了一点，但是也依然很有竞争力，这个车
0: 30多万。
2: 就别等年底了，到年底我怕你啥的，你手里攥着钱，但是资源没了，
0: 就没了。
2: 对，
0: 好东西啊、这个如果真的就是有一颗当年买不起途锐，遥不可及，现在呢能买起途锐了，犹犹豫豫的，你就入手吧。
2: 哎，对
0: 啊，
2: 而且你买途锐的原因，除了喜欢和性价比高之外，它的品质绝对是很能打，很能打。
0: 它是有情怀在里面的。啊，途锐我觉得是有情怀在里面的，特别是他那个带书包那个，
2: 那老款
0: 老款的那个带书包的那个
2: 一代半，它有一个特别版，
0: 对，那个叫银耳吧，
2: 对，
0: 啊，那个是特别特别的有一代有情怀的那一款车型，我特别喜欢，但是只是我当年喜欢的时候，啊，那玩意儿卖80-90万的，
2: 是那个特别版确实是非常
0: 贵，那玩意儿卖80-90万的， 我可能兜里就是八九十块啊，就当年。

0: 那个时候啊，但是现在呢，这个价格降了啊，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2.0T 和3.0T 的。其实倒不如买这样的车型，就直接干3.0T 的啊，动力啊，纯正啊，包括底盘的扎实度啊，还有这个底盘的升降啊，就是30多万你买带底盘升降的燃油车就是很少了，现在啊，除非二手的啊。哈尔滨现在有一家，你们想去看
1: 啊？
0: 你们就先去了了解了解价格，然后看看这个我们再帮你研究研究送点啥啊，或者是价格这方面再帮你研究研究找一找。38、9万吧，37、8万，基本上也
2: 肯
0: 就
2: 定
0: 这
2: 是够
0: 价
2: 了。
0: 格了
2: 对，二零 T，而且它2.0T 这个版本全系都是8AT，全系都是铝合金悬架，而且底盘升降、空气悬挂都有。配置还是非常到位，而且机械四驱，它虽然现在不是托森结构，但是它自己研发这个差速锁的结构跟托森，原理是差不多的。实际上，这个从这个它这个匹配动力的效率和匹配这个机制来看，也基本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纠结是不是托森的专利
0: 那不
2: 了。
0: 重要
2: 对，
0: 了。
2: 机械素质还在啊。
0: 能玩越野，这车啊，要城市能城市，要越野穿越也能穿。
2: 对，因为有一些城市型非承载车身的这个 SUV，你就你舍得车，它车不行。
0: 对，这个是你舍得它就行。
2: 对，它的车身强度、抗扭，包括底盘强度，以及它空气悬挂的这个故障率，就大众的这个空气悬挂是威巴克的，就已经世界第一品牌了。
0: 没问
2: 对。
0: 题啊，已经第一了啊，就这玩意儿啊，你就喜欢油车的话，可以去看看啊，你们去问问价格，问完告诉我。真想研究这玩意儿，现在啊，所以我也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大途锐这个车型。现在这个进口哈尔滨就那一家，先锋路上是不是？对，先锋路
2: 对，
0: 就那一家，去谈吧。
2: 对，喜欢的真的要抓紧买，然后这个价格吧，没问题啊，这个非常熟，一定能帮你忙。但是呢，一般得周五晚上能帮你把这事办了。对，
0: 喝点儿，
2: 对，平时吧，
0: 没
2: 可能差点意思啊。
0: 多少得整点儿是吧？得整点 U 八，U9整不起，我们还整不起 U 八吗？今天中午谁 U 八来？咱 U 一下，我看能不能 U 动啊？我可算回到大哈尔滨了，我跟你讲，哪哪都没有家好，哪儿都没有家好啊！哎呀，什么大海呀，蓝天呢？是吧？就还是回家往这一坐，跟大家聊聊天儿，哎，然后回家往那一躺，晚上来点油吧，那是生活啊！天天跑长途累死了。
2: 啊，确实，自驾最辛苦的就是路上。路上风景虽然好，但是开车的人吧，
0: 最辛苦的是司机
2: 对
0: 啊，
2: 你就是工具人。
0: 人家能躺躺，能坐坐，能歪歪啊，这咱就是一个劲儿开，哎，就是这样啊。而且呢，这个时间有限，还不能说走走停停的那一种啊，一步到位。对，一天开到大连，晚上坐船直接到烟台，第二天烟台直接到那个青岛，青岛觉得不行，直接青岛又干到蓬莱，蓬莱玩够了不行，坐船回旅顺，旅顺开车就到鲅鱼圈，鲅鱼圈玩够了直接回到哈尔滨。
2: 反正
0: 你们谁行？
2: 你这段路线反正挺潮，
0: 啊，你们谁行？咱就不就自驾吗？就驾一个啊，这个旁边有拿个小鞭驾啊，
2: 那
0: 我就在前面开。
2: 这出门其实车很重要，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车所有东西检查好。
0: 那必须的啊，
2: 就是
0: 这很重要。
2: 你看，你折老师这一个路线全是城市，
0: 对，
2: 就即便到哪儿都有维修机构、有维修厂，但是你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中间整备车、维修车上，对吧？
0: 犯不上啊！你就耽误你几个小时，它都是耽误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在这个城市待多久，那个城市待多久，啊，在哪儿住，包括都提前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说，车辆绝对不能允许出现任何问题啊。有个小插曲，就是什么呢？这个轮胎啊扎了，在高速上扎了，不知道啊。然后到服务区。哎，刚好到服务区，我一看，哎，瘪了啊！一验那个胎压0.8啊，我说还好，我补胎吧啊，补胎150，哎，那现在太便宜了，快补上啊！这补上150也行，补完了，哎，我说这挺好啊，这赶上了，这要在高速公路上一拖，不就3000了吗？是吧？
2: 那倒是。
0: 一百五和3000比，那150多便宜啊！那行了，这走吧啊！一上，哎呀，只能跑到100啊，冻冰他不给我做。啊， 然后呢，在。

0: 再找地方再做动平衡，哎，这就能跑到120了。所以就是大家呢，这个出行一定要注意。为什么说要到服务区去休息调整呢？不是说人休息，车休息，你得看看轮胎，你看看车辆的状态啊，包括空调的这个冷却系统等等啊，都需要进行全面的去看一看。老司机都有一个就是习惯。一般情况下开个300-500公里的时候，就跑到服务区了啊，或者中间到服务区，把那引擎盖打开啊，车不熄火啊，把引擎盖打开，这样的话呢，散热效果会更好一些，这还是比较热，还是比较热，对啊，还是比较热，所以这个出行一定要有一些车辆的养护和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个考驾证的时候不都说上车之前绕一圈吗？啊，正一圈，反一圈是吧？但是你现在谁绕我也不知道，但是上高速了啊，就出行一定要注意，该绕就得绕一绕啊。欢迎这些辉儿爸啊！好嘞，好，北京时间的10:38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哎呀，对了，这好久没说考驾照的事儿了啊。这个高考生该报的也都报完了啊，然后呢，这个也陆续的，可能再过几天，过一段时间啊，开学了，也就快开学了啊，这个大学的。所以呢，这个价格呢，即将要回归到1980的这个价格了，就是 C1 的驾驶证。啊，如果说你说我过段时间报名啊，行不行？没问题啊，没有问题。但是你现在报名还可以享受1688的这个价格啊，C1包含了补考和来回的通勤车和报名费这三项。报名费是一笔比较大的一个开支啊，正常也往上交的啊。然后呢，这个补考费用啊，这个科一、科三呢，什么科四啊，这个补考的费用，然后科二啊，然后呢，这个你跟老姜来沟通。包括来回的通勤车的费用啊，还有一个最省钱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老姜那儿呢，他那个驾校就是考场，考场就是驾校啊，就在那儿考场。所以说练车呢，在别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个考场的练车费，在这儿没有啊，没有考场的练车费，就是科二的这个啊，因为是自己家的这个考场，所以说又省了一部分钱，那么把这个价格就降下来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考驾驶证，想咨询。直接跟老姜联系就行了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啊。哎呀，东升问啊，他说那个起源 Q05 低配怎么样？哎呀，起源Q05 有一段时间卖的那是相当不错呀啊。
1: 对，大概一个月以前吧，你订车得等一个月。
0: 啊，
1: 卖就这么好，所以说你可以买啊，但是你买起源Q05的时候，你还是我之前的观点，毕竟这个6万来块钱的价格在这儿，400公里的续航给你一个不算小的 SUV，所以说什么底盘呐、隔音降噪啊，就这些舒适性你就不要太挑啊，而且标配呢它也没有天窗，可能这个座舱，有这么一点点这个压抑感，但是这些都是没天窗车的共性，胜在这个实惠。我觉得可以买，甚至这车已经成为了这个网约车用户心目中的第一选择了。
0: 6万多块钱，
1: 对，400公里续航，
0: 不挺好的吗？
1: 然后这个价位呢，现在自主品牌各家都在推出这个6-7万块钱400公里续航这种不算小的 SUV，比如说那个还有一个叫奔腾的越逸，也是这一类，
0: 奔腾越逸，
1: 也是几万块钱的，
0: 哦。
1: 大家都可以走走看一看。现在呢，因为这个新的电池国标推出，再加上，比亚迪可能要发起新的电池技术升级，所以说很多这种用这个传统电池技术的这个车都会把价格打下来，如果大家这个没有特别长的续航需求，或者说我对车的这个综合素质、综合指标要求不是那么高，因为预算有限嘛，就这些6-7万的 SUV 现在有的是。你像刚才咱听友问的那个缤果 S。
0: 啊，
1: 它虽然不是 SUV，它离地间隙没那么高，但是它的座舱是那种大两厢修理车的座舱，也有一个 SUV 的这种乘坐体验，它也可以放在你的选择范围之内。因为你看那个 Q05，它其实说是 SUV，只是造型是，实际上它的底盘素质包括离地间隙也不能完全算 SUV，所以可选余地现在很大。
0: 看看吧，就可以去研究啊。伯伯，那推荐你去看这个车型，现在真是6-7万块钱就跑400公里，这除了，
1: 哎呀，有的是，
0: 有的是。 就是正常的我们这个工薪阶层，如果要是没有其他的一些选择啊，就比如说

0: 不选油车，就看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汽车，上下班带个步啊，偶尔出去玩一玩啊，没有什么比较大的这种用车的这种途径啊，比如说什么越野啥的啊，咱不说这事儿啊。然后呢，我觉得可以去研究这种车型，6、7万、6万来块钱，对吧？我这油车一年的费用也得在2万到3万块钱左右啊，就纯油车，你得交保险呐，乱七八糟这些，是不是？但是呢，你这个电车呢，你开个5年，就比如说这个起源 Q05，你开5年，基本上就赔不上啥玩意儿
1: 赔不上。如果是就使用5年来说啊，首先这个 Q05 是长安的，是起源品牌嘛，就这种传统大厂，尤其这种央企造车，它肯定这个选材用料，即便价位有限，它也不会这个太在用料上做减法，所以说它的质量稳定性、耐用度，用5年绝对一点问题没有。我算你每年原来的使用强一年1万公里，你开的油车呢，就算你是7、8毛钱的这个油耗，那么一年你是不是省7、8千？
0: 对呀，
1: 5年就省了3、4万，车6万多买的，5年以后再卖个2万块钱，你还省了4、5万、3、4万，
0: 对不
1: 所以
0: 对？
1: 说基本上车就差不多回本了。我觉得，
0: 这不就合适了吗？
1: 对你使用强度只要别太低啊，你说一年就2、3千公里，
0: 那就有点赔了。
1: 那个就算不出经济账，但是你的使用体验还在。
0: 对，
1: 你要一年一旦能有1万公里的使用强度，这种400多公里续航的车，6、7万块钱的就值得买。
0: 对啊，你开5年，你赚了，相当于，对不对？你算这个账呗，咱不算保值率，咱算这个账，那不就算回来了吗？那是一年跑3万公里，那你这可厉
1: 那
0: 害
1: 你
0: 了
1: 就太合适了，
0: 那你太合
1: 你
0: 适了。
1: 基本3年都回本了。
0: 对呀，你3年回本啊，你算了吗？现在这个油车基本上，就是低油耗的，都得在5毛钱左右，就特别低的
1: 那是自动挡，已经是很省油的车了。
0: 很省油的车，基本上这个都在7毛到8毛左右，狠一狠都1块多钱，对吧？所以说就这些。算算这个账如果太贵，咱没有经济账算，就6、7万块钱太有经济账算了，就买这个新能源所以为什么说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呢？不就在这儿吗？我们会算，买车人更算，对不对？他说买哪款这玩意儿不知道啊。
1: 我认为啊，你买这种性价比极高的这个新能源纯电车，你就买个标配，最低配的。因为我记得长续航是500公里多一点，就多一百公里。
0: 用不上。
1: 这多一百公里，冬天低温的一衰减，其实就差几十公里，其实意义不大了，
0: 就
1: 对吧？
0: 是我觉得就实打实的，就实打实的，别管冬天和夏天，这台车能达到300公里，或者是250、60公里，就实打实的，我就能跑到250、60公里，这车就没问题了。
1: 夏天我觉得400公里跑300问题不大，冬天的话跑200，也应该也能跑上，因为它肯定磷酸铁锂电池了，这个价位的。反正我觉得吧，你就是买这个级别的车啊，你就买个低续航低配，
0: 就
1: 就
0: 没
1: 是
0: 问题。
1: 实惠到家就完事儿了。
0: 对，电车的轮胎保险什么的都比油车要贵吗？是吗？
1: 轮胎确实要稍微贵一点，因为它对这个材质要求稍微高一些，自重比较大嘛，而且在刹车的时候，它的摩擦也会更大，保险税费也确实要高一点。但这些东西啊，跟你一年3万公里省油钱比，你就是这个差价啊，轮胎的差价、保险的差价，你跟一年3万公里油钱你就忽略不计。我不知道你啥车，但是只要是你知道现在大街上车啊，1公里过1块的比比皆是。
0: 有的是，
1: 就以前说1公里1块钱，那都是少数费油车，现在基本上自动挡的车，
0: 都能到一，我那17个油，我那不也
1: 对吧？
0: 开着吧？
1: 就前一阵这么热，你夏天要开个空调，你这个油耗过1块钱的自动挡车，满大街都是，为啥呢？大家观察，你看大街现在车开的都很慢。
0: 那油那个电车嘛，它不省电嘛？
1: 对啊，就油车，你看开的都很慢，为啥？因为都挺费的，
0: 对，
1: 都是这个最经济、最低碳的开法了。
0: 能省点咱就省点一年1万多点，市区多一些，推荐电车嘛，一年1万多一点。那你关键是你想花多少钱买你要是说花20多万、30多万，那你这有钱人你要说就是我就花个5、6万块钱，5、6万块钱也行啊，也有账算呢。对吧？就是算油，就算汽油，对，就是算汽油的钱。正常充电充90块钱的电充90块钱的电能跑1000多公里，
1: 差不多。
0: 1000多公里，咱就算1000，充90元 的电能跑一

0: 千公里，啊，那如果说你有这个，你充90块钱的油，
1: 跑好了跑90公里，
0: 跑好你就能跑90公里，
1: 是吧？
0: 啊，
1: 嗯，
0: 咱算这个账，你自己算算啊，看看，然后呢，花越少的钱，不就是这个越合适吗？啊，但是当然了，咱不能买那种，就是就杂牌的，那太杂了，根本就用不了啊。好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啊，大家自己仅供参考啊。有车辆方面的问题，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今天呢，第一天这个休息日，第一天上节目，也没有什么好的这种准备，给大家发点福利啊。那么这周呢，我决定要给大家多发一点这个养护啊、维修啊，包括新能源车的一些这个维修保养的一些福利啊。大家这个，如果你开的是新能源车，你可以找到小哲啊，我看看能不能帮大家来找一找这种维修的点儿啊。哈尔滨确实有几家修的还是不错的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变速箱出现故障了啊，还是说想改灯啊、改音响啊啊，那么有一些这个便利的条件可以给大家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可以跟小哲联系啊，加小哲的微信也行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那个今天给大家整个灯吧啊，灯光升级吧啊，899啊，899灯光升级，这个去小蒋那儿啊。大家如果要是感觉你那个灯光不亮啊，然后呢你就可以跟我联系或者跟小蒋联系都行。嗯，双光透镜四进四出 LED， 哎，我就能说到这儿了，再往身上我也说不明白了，反正就是挺亮的 LED 灯泡哦，那个灯组，然后给你加那个透镜。
1: 多少钱呢？
0: 980，890，800多块钱，880，890，反正800多块钱啊，就能安上了，双光的。他得拆灯那东西，
1: 嗯，
0: 得把灯这个融开打开，然后在里面改啊。对，所以大家如果你那个灯确实不亮啊，想升级，你就直接给你个电话号吧啊，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就行了啊，136-136-46578。单独改 LED 灯呢，还得150-200一个呢。那个，
1: 对，你买这个配件吗？
0: 啊，对啊，还得200块钱一个呢。
1: 就是、其实，在市面上，如果你要搜什么团购啊，或者怎么样的，就这个价位啊，改 LED 双光的这个很多，但是有一条，就按这个小蒋这个配置啊。你只有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节目这个、
0: 哦、
1: 啊，才能保证你这个东西确实是这个东西，而且这个施工质量有保障。
0: 对，有质保啊，有质保，
1: 不会让你在去了之后呢又加这加那。
0: 那不能，
1: 对，
0: 那绝对不能啊、嗯！
1: 所以说，就这个东西，你听着好像是哎有啊，
0: 嗯，
1: 但是你实际干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了。
0: 对对，这个实打实的有质保啊，好几年质保呢，3年质保呢。嗯，
1: 对，就是刚才就哲老师介绍这个改灯这个话术。
0: 嗯，
1: 是完整的。
0: 嗯，
1: 你有的话术再撑开，还有很多其他内容在里面隐藏着啊。
0: 哪那么多事儿啊？没那么多事儿，就是给大家整点福利。今天第一天，对，想改灯你就直接跟小蒋联系就行了啊。他正常1000多呢啊，这个他的利润点应该在100块钱左右，不超200啊，就是110或者是890那样的啊。这个利润，对，这个我也跟大家讲。对，所以说大家这个想升级灯光啊，灯光不亮 ，LED 品牌的啊，这个 LED 灯光，然后呢，这个双光透镜带透镜的，给你改好了，花800多块钱啊，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啊，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就行了，或者给你打电话啊。嘉宾推荐哪个品牌？推荐啥品牌呀？你不说你不看起源 Q05了吗？啊，10万以内吧。
1: 十万以内
0: 看看纯电的车，
1: 你再去看看元 Plus，
0: 啊、看元 Plus
1: 入门版的10左右了，
0: 啊，
1: 就这么说，你看纯电车，尤其是到这价位区间了、
0: 嗯，
1: 你不能绕过比亚迪，你可能不喜欢这个牌子，
0: 但是你绕不过，
1: 对，或者说你可能觉得它的设计风格呢不太迎合你，
0: 嗯，
1: 但是它的品质确实很好，核心技术也很好，就是比亚迪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是啥呢？它是把稍微高一个级别的这个技术和用料品质下放到下一级别车上，
0: 嗯，
1: 虽然没有谈到就达不到降维这个水平，但是也绝对是挺厚的
0: 啊。而且人家已经怎么说呢，就是已经做到闭环了啊、哦，人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能做出来啊、哦。那个大众迈腾磁护5W30多少钱？大众迈腾5W30299。

0: 五三，哎，别五，你怎么还五三零呢？加零三零的，啊，加零三零，不加五三零。哎，不对呀，你那是哪年的迈腾啊？
1: 对呀，你要年轻老一点就得五四零。
0: 那五四零啊，零四零啊，怎么能是三零呢？啊，你是哪年的车？你告诉我，不对啊，就差点让你给我绕进去，我就还在这跟你说价格呢。你告诉我你是哪年的车啊？大众迈腾就没有三零，没有加三零的这个车啊。老年限呢加零四零的，年限2022年以后的，2021、2022年以后的加的是零二零的，它没有加三零，有三零有老日系加。说到这儿啊，大家如果要是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不论是零三零还是零二零啊，就是299，哎呀，应该是299，299送三滤，迈腾。四升不够，还得加一升。他那个加一升添多少钱？不知道啊，就算添100吧。
1: 那磁护价格咱掌握的不准，你加是多的吗？
0: 啊，加是多的啊，对，他磁护，
1: 对，
0: 磁护那个不知道，300多块钱，400吧，就算400吧，就基本上了。那玩意儿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加盟店去加啊，特别是加是多磁护这油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0:53，哎，快说说咱们那个车源吧，现在攒多少车源了，多不多呀？
1: 还行啊，目前呢有几个车型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有一台是2020年的新款的昂克拉，哈牌一手，白色的，最高配的，它是1.3T CVT 的，就是别克后来做了个升级，把变速箱换成 CVT 了，抖和平顺性的问题都解决了，40000出头。
0: 哪年的？
1: 20年的昂克拉，指导价是155900那款的最高配，什么天窗啊、辅助驾驶
0: 啥都有了
1: 啊，对，而且动力很好，同时确实很省油，就是别说别克费油啊，这 CVT 1.3T 的很省油，舒适性啊什么也都好，
0: 是就那小 SUV，
1: 对，新款的啊，2020年的就值得40000出头，
0: 四万块钱，二零年的啊。5-6年车，40000块钱买个小 SUV 啊，这是一款车。继续啊，
1: 还有就是也2020年的，是哈弗 M6， 1.5T 天窗高配的。
0: 哈弗啊，那没有了，没出了这个车。
1: 对，哈弗 M6， 又大
0: 啊，
1: 又皮实又耐用。
0: 它是不是跟 H6 比 ？H6 大啊，差不多吧？啊，
1: 个儿大
0: 那个
1: 而且它是新款升级的这个双离合，也是解决了为。横着调数的选用，
0: 那是相当的多了。
1: 对
0: 啊，那是相当的多了。你看看现在3-4万块钱买台这辆车，你是自驾也好，旅行也好啊，刨个坑也好，都够用啊，上马路牙子都行。SUV 啊，那 M6 皮实啊，虽然说这个不生产了，但是它的配件那长城都统用的那东西，
1: 一个杠100来块钱，那么大个杠啊，那么老大个啊，
0: 100来块钱，
1: 对，
0: 这都通用的啊，所以你放心。大家如果要是想买车、卖车啊，或者刚刚说的几款车型感兴趣，想看车，你就跟博文联系就行啊。AWFM925 啊 ，AWFM925，大家可以直接加入微信啊 ，AWFM925，AWFM925，大家可以直接加入博文的微信就行了。特别是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价的啊，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价，这个给你评估车，心里有个数啊，因为新车价格基本上有的都是一口价。往往赚钱的二手车这块评估置换这块啊，它确实这个水分比较大啊。你这个买车置换跟我们联系啊 ，AWFM925，AWFM925， 大家可以随时的加这个微信号，然后跟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 ，AWFM925。好吧，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博文。
0: 明天见，各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大家有什么新鲜事儿，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者通过微信号的方式跟我们

0: 分享。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不管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您随时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现在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近日呢，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全部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了修订，明确服药期间禁止驾车、高空作业等。这药呢含马来氟氯苯那敏，容易造成嗜睡乏力，严重肝脏肾功能不全者、对成分过敏者禁用。药驾容易引发事故，世卫组织列出了七大类影响驾驶的药物，药企需要在2026年10月15号之前完成说明书备案，后续完成产品物料更换与用药安全培训。所以以后我们的听友啊，在开车之前用药，或者是用药之后，一定要注意有哪一些情况是我们用药不能驾车的，驾车不能用该类药物的。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局发布的气象风险预警。8月2号20点，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哈尔滨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警持续至8月3号20点，预计5常市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蓝色预警，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及雨水天气情况的变化，做好预警校应、巡查排险，必要时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违停专项整治行动。为了规范停车秩序，保障道路通畅，哈尔滨市交管部门持续整治违法停车。近日，交管南岗大队在学府路查处占道摆摊货车，劝导驶离，保障行人通行。在复旦街查处双排违停车辆，对车内玩手机驾驶人警示教育。在中兴大道处置占用公交站台违停车辆，及时恢复道路交通。民警对违法驾驶人开展安全教育，依法处置各类违停行为。交警提示广大驾驶人，需要遵守交规，文明规范停车，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延时闭馆时间。自8月2号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延时30分钟闭馆，每周二至周日9时至18时开放，新馆17时，本部旧址17时30分停止入馆，周一闭馆。场馆实行全员实名预约，可通过官方公众号或小程序预约。馆方提醒，切勿通过非官方渠道预约，严厉打击黄牛倒票行为，同时完善服务保障，保障参观秩序。近日，哈尔滨大剧院湿地荷塘迎来了国家三有保护动物蝠鸥、须蝠鸥。繁殖期间的须蝠鸥来回搬运荷叶莲蓬，在水面搭建可随水位浮动的浮巢。浮巢没有固定支点，鸟儿需要不断地运送材料加固，保护鸟卵与雏鸟。这片湿地水草丰茂，食物充足，成为须蝠鸥理想的繁殖地，让市民得以近距离观赏鸟类繁育的有趣景象。

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我们呢，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今天下午到6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

0: 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30到3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主城区西部北部区域有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区域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西南风2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3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四号夜间全市有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北部区域有大到暴雨。五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区域局地有大到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那未来三天啊，全市大多都是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分布不均，降雨期间容易伴有小时强降雨，量能够达到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阵风8到10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崩塌等衍生灾害。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一定要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等危险的区域。开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路况信息，并且及时躲避积水区域。那么通讯电力设备一定注意做好防雷击的一个措施。另外，凌晨到早晨的这个时段，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比较低，那我们车辆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节目正在直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刚刚我看到朋友这个刘大勇在视频号，他说下半年第一次看到范老师的节目，是吗？啊，对，那八月算是下半年吗？7月应该就算了吧。7月没看到我吗？咱们就这么完美的错过了吗？来关注一下，目前为了进一步规范城市静态交通秩序，引导车辆文明有序停放，保障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违法停车治理行动，聚焦各类静态交通突出的问题，通过精准管控的方式还路于民，全力打造文明规整、安全畅通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近日，交管南岗大队民警在学府路巡查管控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型的货车违规占用人行道来摆摊售卖水果，占用大面积人行通行的区域，严重阻碍了过往行人正常的通行，存在极大的道路安全隐患。执勤民警上前对驾驶员开展了交通安全宣教，普及规范停车的相关法规，劝导车辆即刻驶离，快速恢复路面正常通行秩序。那么也同样，近日在交管南岗大队民警巡逻到复旦路的时候，又发现一辆轿车在行车道内双排停放，压缩了道路通行的宽度，容易引发车辆剐蹭、道路拥堵等问题。巡逻民警发现驾驶人正坐在车内看手机，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行为带来的风险，当即开展了警示教育，点名双排违停、驾车看手机的双重危害，劝导驾驶人及时驶离现场，恢复路段正常秩序。针对重点路段静态交通乱象，交管南岗大队民警在中兴大道开展了专项巡查治理。这个路段车流是比较密集的，而且公交班次频繁，违停车辆容易干扰公共交通通行。巡逻民警现场查获了机动车占用公交站田为站台违规停放，严重影响公交车正常进站停靠和市民候车通行。执勤民警也依法粘贴了违停告知单，及时联系车主到场挪车，现场纠正违规停车陋习，引导驾驶人树立规范停放意识，实现保障道路公交优先通行秩序与群众安全便捷的候车出行环境。交警部门也提示，请广大肇事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规范有序停放车辆， 自觉遵守道路通行秩序，共同营造安全、通畅、文明。

若是月亮还没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巡逻民警每天的步行步数。冰城大地万物繁茂，市井烟火升腾，群众出游休闲活动也是络绎不绝的。为了切实维护城市社会治安秩序平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主动作为，组织广大民警辅警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汗水践行使命，用责任和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守护群众安心度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在烈日炙烤的中央大街热浪翻滚，巡逻民警每天步行超过30000步，在高温暴晒当中持续执勤，汗水不断浸湿警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后背结出了一层盐霜，成为了烈日下最真实的勋章。为了守护街面平安有序，市公安局坚持显用警、显性用警，执勤民警辅警无惧烈日酷暑，迎战高温天气，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心投入到立岗执勤、巡逻防控等各项工作当中。他们穿梭于景区景点、购物商圈，用坚毅的身影构筑起一道流动的安全屏障，确保街面巡逻力量始终在岗，防控网络全面覆盖，全力守护夏季社会全面稳定的一个秩序。那么在骄阳之下，路面热浪升腾，车流

在剩下的松花江上，江面映着阳光，哈尔滨市公安局水上巡逻民警驾驶巡逻船只在江面穿梭巡查，头顶烈日，脚踏滚烫的甲板，警服早已被汗水湿透。那夏季群众亲水休闲活动增多，江面上游泳啊、垂钓啊、乘坐游船的人员和车辆往来频繁，安全风险随之上升。民警对重点水域、沿岸码头、营运船只开展安全巡查，及时劝导违规野泳、违规垂钓等行为，提醒船舶操作人员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同时在巡查当中做好应急急救设备准备，随时应对溺水等突发险情。一次次巡航往返，一趟趟隐患排查，水上巡逻民警在烈日炎炎下坚持江面防线，用坚守为松花江上的群众安全保驾护航，守护江畔烟火的平安有序。

0: 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刚刚发送过来的是京哈高速哈尔滨至长春方向 K1176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识，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避让。那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如果在高速哪怕是说在市区里，那我觉得第一时间如果出现了事故的情况之下，我们要设立警示标识要在这个安全的地方进行等待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的说过一次，尤其是在高速的这个应急车道停车的过程，如果出现事故的话，我们一定要远离车辆，不要在车辆里或者在车辆后面进行等待和逗留，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安全。盛夏冰城清凉出圈海外，依托宜人夏日气候跟多元的文旅情况，近日哈尔滨也成功的入选了携程海外平台TripBest 中国奇境榜中国十佳避暑胜地。那夏季入境旅游迎来了强劲增长，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了 20.76%， 玩乐门票度假产品订单增幅是尤为亮眼的。从冬日冰雪目的地转型四季国际旅游名城，哈尔滨正持续地吸引全国游客、全球的游客奔赴北国之夏。流量涌来的背后是城市服务体系的同步升级，哈尔滨各级政府相关委办局联动涉旅市场主体，锚准了外籍游客出行的需求，持续优化国际化配套，以有温度的贴心举措宠洋客，用冰城温情迎接八方来客。那最近我们在中央大街马甸冷饮厅前面看到有几名年轻的外国游客正在排队购买马甸冰棍，说看到很多人排队购买，它一定很好吃。那我们也是通过了翻译软件跟这些外国游客了解到，这些年轻人来自于俄罗斯，此次前来哈尔滨是希望看看中国的城市特色，品尝到中国的美食。那在哈希万达一家咖啡厅里边，几个外国的学生将刚刚购买的几个小动物形状的糕点摆放在一起，给他们拍摄大合照，并且发送到社交平台上，为哈尔滨之行定格温暖治愈的夏日瞬间。盛夏的冰城，清凉之风跨越山海，吸引全球的游客。行走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等城市地标街区、知名景区，随处可以看见外籍游客徜徉的身影。他们漫步百年面包石路，举起相机定格欧式建筑风貌。不少外国游客入乡随俗，跟着国内游客排队去购买特色美食。商圈之内，外籍游客挑选特产畅快扫货，餐厅里他们打卡特色美食，纷纷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漂亮饭。吹着松花江温暖的晚风，在清爽气息里沉浸式的感受城市的风情，品读冰城独有的人文韵味。火热的出行画面背后是入境游市场持续攀升的数据支撑。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哈尔滨暑期入境游整体订单同比上涨 20.76%， 其中欧洲入境游整体订单量同比上涨 64.45%， 酒店订单量、门票订单量、玩乐订单量和度假订单量均涨势喜人。哈尔滨凭借着舒适宜人的夏季气候，持续释放了夏日吸引力。冰城的魅力不止于宜人的气温，冰雪底蕴、音乐风情、北国生态、特色美食与欧陆人文相互交融，构建起与众不同的避暑旅游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打破哈尔滨只适合冬天到访的固有印象，奔赴北国之夏。汹涌而至的境外游客也倒逼城市持续升级涉外服务，多方携手优化配套，以细致温情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暖西服务从入境第一站就正式开启了，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落地智慧旅检模式，依托先行机检、智能审图、人脸识别等技术，利用旅客通过一体化智能查验通道和提取行李的间隙，同步进行卫生检疫、人脸抓拍、手提行李机检和图像采集，让入境旅客感受秒级无感化通关。口岸配备了多种语境的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

智能翻译终端，设置特殊群体专用通道，不断压缩通关时等候时长，高效便捷的入境体验成为了吸引境外游客的亮眼优势。走出机场，完善的双语消费保障覆盖重点商圈景区，全市推进中俄双语公示制度，规范景区票价、商品价签、餐饮菜单等等标识，清楚地标注商品信息与售后条款。中央大街等街区商户也张贴了双语维权二维码，离线 AI 中俄语音互译应用冰凌智译打破了语言的隔阂。从口岸智慧通关到街区透明消费，再到住宿出行贴心保障，哈尔滨搭建起贯穿入境、游览、消费全流程的涉外服务网络，各部门协同发力，将细致温情融入城市各处，让全球游客在冰城夏日清风当中感受北国之城包容热忱的待客之道。政府部门持续完善涉外公共服务的同时，哈尔滨金融网点、景区、酒店、餐饮商户主动适配境外游客需求，从支付兑换、入园游览、旅居住宿到特色就餐，不断升级服务细节，以非常丰富贴心的个性化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冰城的烟火魅力。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不管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是监督维权，还是消费指引、路况资讯、健康消费、旅游好音乐，我们在我们的有事儿请找925里都是有的。那也希望我们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有事儿想要帮忙，有问题要咨询，有路况要分享，都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假期了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严实闭馆的时间。从昨天，也就是8月2号开始实行延时闭馆措施，比平日延时30分钟闭馆。调整之后呢，场馆每周二至周日开放时间是9点到18点，其中新馆17点停止入馆，本部旧址17点30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那么据陈列馆8月1号发布的公告，此次调整旨在应对持续增长的参观客流，为公众提供更充裕的参观时间。新馆与本部旧址实行分时段停止入馆，观众需要留意各自参观区域的截止时间。预约参观方面，陈列馆继续实行全员实名分时段预约制，观众可以提前1到7天通过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陈列馆微信公众号或者畅游哈尔滨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参观当日需要凭借本人有效证件原件按照预约的时段核验入馆。馆方也特别提醒，切勿通过非官方渠道预约，以防个人信息泄露或财产损失。同时，陈列馆将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黄牛倒票及违规讲解行为，维护正常参馆秩序。陈列馆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新疆大街23号，公共交通便利，可以乘坐343路、348路、338路、371路等公交车到达，或者乘坐地铁1号线到新疆大街站，从2号出口东行300米就到了。咨询电话0451-5174-7773。那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陈列馆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暴行的重要历史见证地，自开放以来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国外观众来进行缅怀历史、珍爱和平的一个参观。馆方表示，延时开放之后将进一步加强服务保障，确保参观安全有序。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那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请您关注啊，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当然不是为了关注别的，是要关注一下目前我们的一个停车罚款的事情，乱停车堵路啊。他又增加砝码了啊，加码了。为了持续深化静态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治理机动车乱停乱放、占道驻车等交通顽疾，连日来槟城交管部门持续加大城区重点路段动态巡查力度，坚持严查严管，精准治理各类静态交通违法行为，全力规范城市停车秩序，护航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那为了从严治理双排违停乱象，交管道理大队强化辖区支路街巷巡查管控力度，近日执行警力巡逻至红安安红路段的时候，现场查处了3辆小型汽车违法双排停放的交通违法行为。这类扎堆违停的行为大幅压缩了道路有效的通行宽度，容易造成车辆通行阻滞，引发道路拥堵，严重影响路段正常的通行秩序。执勤民警现场开展了警示教育，细致讲解了双排违停的安全危害，依法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督促驾驶人树立规范停车意识，自觉摒弃交通陋习。那么执勤警力在安龙街巡逻管控期间，发现了一辆黑 A 牌照的小型汽车在严管路段违法停放，该车停靠于车位出入口的位置，封堵了泊车位的通行通道，导致已经规范入位的社会车辆无法正常驶出，严重影响了群众正常出行。民警通过查询联系到了车主，当场指出他的违法行为的危害性，严肃开展普法教育，责令驾驶人立即挪车整改，并且依法对他的违停处以了100元的罚款。交管南岗大队执勤警力在核心路二环桥辅路巡查的时候，查获了一辆黑 A 的小型汽车违法停放。二环作为城市核心环线通道，承载着城区车流快速疏导的重要功能，路面违停会直接降低通行效率，极易引发区域性交通拥堵，存在极大的道路安全隐患。民警对驾驶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督促驾驶人迅速驶离现场，及时消除了路面通行隐患。那交管部门提醒，城市道路公共资源归全体市民共享，随意占道停车、违规驻车，既破坏了道路通行秩序，也暴露了不良出行陋习。下一步，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密巡控频次，加大执法力度，精准治理各类静态交通突出问题，以常态化、细致化管控举措，持续优化城市道路通行秩序。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正在直播的是925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急难愁盼的事情，都可以找到我们。记好了，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多，也非常的简单。第一种呢，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是微信的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都能够找到我们。在这里呢，如果说大家是通过我们微信号找到我们，有问题要咨询或者是寻求帮助的话，记得一定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我就发现有一些这个听友呢，就是他会把这个问题留下啊，我们就是想帮他解决问题，结果呢在微信号上回复他，让他留下电话号的时候呢，可能是没有看到啊，或者怎么样，消息被顶的过去了或如何，我们的听友都没有联系到我们，就是说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我们还没有能够了解得到的时候，我们就失联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记得在您所有的问题最后面记得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让我们的记者能够第一时间的联系到你们。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那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正在报时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爱心，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那收音机前听友，不论你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急难愁盼的事儿，想要需要我们帮助，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当然分享路况，监督维权。

0: 人生活求助都可以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针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新闻。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全部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修订，明确制药期间禁止驾车、高空作业等。该药含有马来酸利苯那敏，容易造成嗜睡乏力、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对成分过敏者禁用。药驾容易引发事故，世卫组织列出七大类影响驾驶的药物，药企需要在2026年10月15号之前完成说明书备案，后续完成产品物料更换与用药安全培训。8月2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钟，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哈尔滨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警将持续到8月3号20点，预计5常市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蓝色预警，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及雨水情况变化，做好应急较应巡查排险，必要时组织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为了规范停车秩序，保障道路通畅，哈尔滨交管部门持续整治违法停车。近日，交管南岗大队在学府路查处占道摆摊货车，劝导驶离，保障行人通行；在复旦街查处双排违停车辆，对车内玩手机驾驶人警示教育；在中兴大道处置占用公交站田违停车辆，及时恢复道路通行。民警对违法驾驶人开展安全教育，依法处置各类违停行为。交警提示广大驾驶人，需要遵守交规，文明规范停车，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从8月2号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延时30分钟闭馆，周二至周日9点至18点开放，新馆17点，本部旧址17点30分停止入馆，周一闭馆。场馆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可通过官方公众号或小程序预约。馆方提醒，切勿通过非官方渠道预约，将严打黄牛倒票行为，同时完善服务保障，保障参观秩序。近日，哈尔滨大剧院湿地荷塘迎来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须蝠鸥。繁殖期间的须蝠鸥来回搬运荷叶莲蓬，在水面搭建可随水位浮动的浮巢。浮巢没有固定支点，鸟儿需要不断的运送材料加固，保护鸟卵与雏鸟。这片湿地水草丰茂，食物充足，成为了须蝠鸥理想的繁殖地，也让市民得以近距离的观赏鸟类繁育的有趣景象。今年太阳岛野生鸳鸯迎来了繁育丰收，园区成年以及新生幼鸟总量突破了200只，超60%幼鸟已经学会飞翔。眼下鸳鸯进入到了长膘储能的关键期，为秋季南迁蓄能。在成鸟呢，未成年的鸟也处于换羽阶段，仅靠天然饵料难以满足种群的需求，志愿者开展科学捕饲，呼吁市民捐赠爱心鸟粮，助力鸳鸯顺利迁徙。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我们刚刚呢说到了这个鸳鸯啊，目前正在这个持续的吃好吃的过程当中储备蓄能，为了秋天呢好赶紧的去迁徙，来留存它的这个体力和长它的膘。但是呢还有一些啊，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见了也不知道是什么的这个鸟类。它的这个个头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鸟类特别有趣啊。它个头只比麻雀大一圈，长着好像非常乖巧的小鸟这样的一个模样，可是它却藏着一身捕猎的硬本领。目前东北林业大学爱鸟协会成员在校园里拍到了一段十分珍贵的自然画面。平日里低调的栖息林间的红尾伯劳突然现身，竟然将麻雀当作猎物挂在枝头上。这种看似小巧的林间飞鸟，却是雀形目里少见的小猛禽，反差感十足的生存习性让观鸟爱好者直呼大开眼界。在校园红房子旁马家沟沿岸的灌木丛区域，树木是须密有致的，大面积草坪搭配着连片的灌木丛，视野格外开阔。这片区域飞虫数量充足，完美契合了红尾伯劳的栖息偏好。据了解，红尾伯劳天生喜欢开阔的林地、疏林田野，还有灌丛地带。它的视野是通透的，食物是充足的，这样的一个浅林区域是它最爱的。也这里呢，也成为了夏季观测红尾伯劳的一个优质点位。红尾伯劳呢，它日常主要是以这个直翅目、还有翘翅目等等这些浓烈的害虫为主，捕食小型鸟类的场景其实并不常见的。那么这一次校园观测记录到它捕食麻雀的身影，画面真的是非常的难得。远远望去，红尾伯劳体型和麻雀是比较接近的，整体的身形是修长舒展的，比麻雀更显得挺拔和纤细。如果你初次见它，你会把它认作成普通的小鸟，但是你只要看清样貌，就能够立刻分清它的独特气质。它是辨识度非常高的特色鸟类，它最具有标志性的一个特征，它就是有一双自带气场的黑色冠眼线，从嘴贯穿到眼部，再往后延伸，就像戴了一副非常帅气的黑色眼罩。它的眼神是非常锐利的，背部和双翼还有尾羽都是棕褐色，也是红尾伯劳的名字的由来。那最关键的它的硬核特征，红尾伯劳长着侧偏带钩的鹰嘴，下端是非常锋利的弯着的，素食食物还有荤食食物它是来者不拒的。虽然是小型鸣禽，但是它捕猎的方式跟鹰一样，所以它有一个外号叫雀中猛禽。在观鸟圈，这个红尾伯劳还有一个硬核的外号叫做屠夫鸟。一些人会觉得它性情残暴，其实这是长期演化而来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东北林业大学爱鸟协会会长吴海峰介绍说，这个红尾伯劳没有老鹰啊，还有这个隼类啊这种强劲锋利的利爪，但是它是无法这个抓稳猎物，它去撕咬肉块进食的，所以它为了弥补身材的短板，它进化出了特殊的挂食习性。它把捕猎到的昆虫啊、蜥蜴啊、蛙类啊、小型老鼠甚至是小型鸟类精准的穿刺在树枝啊、荆棘杈、铁丝网尖上，就把它们固定成为天然的肉串。那么这一个独特的这个特性是有着多重妙用的，首先是降解毒素。很多野外昆虫它都是自带毒性的，直接进食可能会存在风险。那红尾伯劳把这些有毒的啊这个昆虫它挂在树枝上干嘛？风干晾晒，让毒性自然挥发降解，等这个毒性退去之后，哎，它再吃，完美的规避了中毒的风险。其次，它是存储粮食的。这个夏季食物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它会大量的捕猎，集中的悬挂存储，相当于打造了一个专属的天然粮仓。那遇到这些阴雨天啊、大风天啊，不便于外出狩猎的时候，好， 我们储存的这个粮食拿出来来吃这个储备粮了啊，从容应对。再者就是求偶炫技，这个繁殖期的雄鸟它会刻意的把它领地上的枝头挂满猎物，挂满口粮的这个枝头是雄鸟捕猎能力最强有力的证明吧，就雌鸟你快看我啊，我打猎能力很强的啊，吸引雌鸟的青睐。最后呢就是高效育雏，这个雏鸟孵化之后挂在枝头的固定食物方便它们随时随地的去撕扯，快速的喂食，不用反复的外出捕猎，大幅的提升了育雏的效率。红尾伯劳在哈尔滨属于夏候鸟，等到秋季它就结伴往南迁徙越冬。虽然顶着屠夫鸟的霸气外号，但是红尾伯劳对于自然生态、农田环境这个益处可是非常大的，是名副其实的农林益鸟。日常里它大量捕食各类危害农作物、绿植的害虫，同时也控制田间林间的小型鼠类的种族数量，有效地抑制了虫害还有鼠患的蔓延，默默地守护着林地、农田还有城市绿化生态的平衡。而且红尾伯劳一般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只有在巢穴受到惊扰肉鸟、幼鸟面临威胁的时候才会做出这个防御的行为。那如今呢，越来越多的红尾伯劳选择停留繁衍在哈尔滨城市的校园湿地林间，也不仅为夏日增添了灵动的生机，也更是城市生态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最好见证。那东林爱鸟协会也提醒我们广大市民朋友，野外偶遇了红尾伯劳以及各类野生鸟类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安静的观赏，远距离拍摄，千万不要去惊扰破坏巢穴，共同守护城市里可爱的生灵。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爱心。那8月2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共筑向北开放新高地，共享跨境合作新机遇，黑河向北开放专场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那作为年会创办以来首个连续两年举办专场活动的地级市，黑河以买全额双向贸易格局为主线，全方位展示向北开放的通道优势、产业承载能力和投资空间。那活动期间，商务部国贸经济合作研究院张建平、刘华琴两位专家从国家战略层面也解读了黑河向北开放的时代方位。黑河向北开放通道体系日益完善，黑龙江公路大桥通车4年，截至2026年6月，累计监管货物285万吨，即将建成的中俄首条跨境索道年运输能力260万人次，通河至布市跨境物流16小时通关，形成大桥加索道加水路加管道四位一体跨境通道格局。2026年上半年，黑河跨境电商交易额达19.96亿元，同比增长81.9%，

之上碧绿的睡莲，它这个叶子层层叠叠铺满水面，粉白色睡莲亭亭玉立，有的欣然绽放，有的含苞待放，清风拂过，生机盎然。古色古香的凉亭临水而立，木栈道蜿蜒伸曲着，不少市民到这儿来纳凉垂钓散步，享受到悠然的时光。那除了这儿以外，雾状花海在哈尔滨也是盛夏绽放着。盛夏时节，哈尔滨满城绿树成荫，不少夏日花卉也是慢慢的进入到尾声了。一种仙气十足的小众花草却迎来了盛花期，成为了公园里林荫之下非常亮眼的一抹风景，它就是洛心赋。这种适合北方气候的植物为冰城夏日增添了一抹温柔的景致。洛心赋属于虎耳草科多年生宿根草本，也是本土原生植物，非常适应咱哈尔滨的气候。它耐寒能力出众，露天栽种可以度过漫长的冬季，等到夏天的时候它会准时的开花，也是咱北方林下绿化的理想花草。跟荷花这类喜爱阳光的植物不一样，新洛赋它是偏爱凉爽环境，适合栽种在树荫下、河滨绿地还有绿树庇护下自由生长的。清脆的羽状叶片布满了植株，修长的花杆向上挺立着，无数细碎的小花紧紧的聚拢，形成了蓬松的圆锥花序，远远望去就好像一团团云雾飘散在这个绿叶之间似的。浅粉、玫红、淡紫、纯白，各种各样颜色的花穗错落生长，随风轻轻摇曳，所以被人们戏称为林下鲜花。冰城洛心赋的最佳观赏期是集中在七到八月份，盛夏里耐阴的洛心赋连续开放着，填补了林下少花的空白，成片的洛心赋藏在浓荫当中，哎呀，这个花穗也是非常的好看。绿荫蔽日，花影摇曳，眼下正是观赏洛心赋的好时候。这份独特淡雅的景致，林下雾状花海的这种感受，真的是让人身心愉快的。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0: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0: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0: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0: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级英雄》这一部电影啊。当然这个也不是电影啦，就是哈尔滨电影人写给家乡的一个光影情书嘛，算是。8月6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即将在哈尔滨启幕啊。那么在电影双周即将点燃整座城市光影之际，一部哈尔滨基因的科幻喜剧《特立独行》以黑马之姿席卷全国。当东北幽默碰撞硬核科幻，特立独行当中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说东北话，在小烧烤吃饭店这个小烧烤店吃饭啊，他妈妈是那个没长心的海燕儿，地道的龙江场景，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段子，真的难怪这部喜剧电影、科幻电影上映以来，在哈尔滨连续多日蝉联单日票房冠军，收获了全城影迷的热烈追捧。那么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满满的龙江力量。这部影片由哈尔滨籍导演邢文雄执导，张国强、于洋、赵海燕等等黑龙江本土实力派演员亲情演绎，外联制片，大量群演都是哈尔滨人，全片在鹤岗拍摄。这不只是一部特立独行的科幻喜剧，也更是哈尔滨电影人写给家乡的光影情书。外联制片张峰和特约演员刘宁他们透露说，为了打造电影当中的莱茵县，制片部门无中生有搭建出一条街，用吊车吊着道具车来进行拍摄。剧里边的东北演员就是爱抢着请客，而虽然拍的是科幻片，但是剧组里那是浓浓的东北烟火气。那凭借着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斩获26亿票房的导演邢文雄，这次把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家乡。影片讲述的是曾经拯救地球的超级英雄王长海回到家乡莱茵县，想要组建超级英雄小队。他身怀超强的能力，却屡屡深陷人情世故的困境，闹出了一连串的笑话。电影一上映，很多黑龙江观众就发现了，说罗北县的迎宾门、富力煤厂、老俱乐部、老政府办公大楼都是重要的取景地。那外联制片人张峰也说，他说我们在这个废弃的矿区耗时几个月，1:1搭建了一条完整的闹市街道，加油站、商铺、十字路口、红绿灯全有。电影里天崩地裂的大场面就发生在那条街上。哈尔滨的特约演员刘宇正是在这个十字路口被超级英雄拯救的。他在片中饰演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在闹市区发生事故，被白敬亭饰演的王长海从天而降救出。他说，哎呀，拍摄当天一早到现场了，那场戏就在剧组搭建的十字路口的实景拍摄，地上的大坑是真的，旁边建筑物全是搭建的实景，除了白敬亭的飞天镜头是特效，其他的都是真实拍摄。他回忆说，说这个导演现场定我演司机之后，这个曲臂吊车吊着出租车在那个大坑上来拍摄。他说我在车里来回钻了好几遍，从天亮拍到天黑， 他也感叹说，那个十字路口建得特别真实，街边的商店啊、牌匾啊都非常的生活化，而灾难之后发生的损毁痕迹跟真的一样。拍摄当天他还赶上白敬亭请剧组黑饮料，人人都有份儿。那除了导演，剧组里的演员也绝大多数都是东北人，张国强、于洋、赵海燕、黄才伦、刘刘、马旭东不但演技好，还特别擅长搞笑，那现场经常是话都掉不到地上，演员演着演着就即兴抛梗，天天是欢声笑语的。而且东北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豪爽，爱请客。张峰说，剧组里边隔三差五就能吃上烤肉串、烤全羊啥的，休息的时候大家还经常一起去撸串。他说电影里有一个英雄烧烤的场景，白敬亭在那儿拍了五六天，每天收工都得吃几串。家乡人来拍电影，当地有关部门也是大力的支持。电影筹备阶段看景的时候，导演看上了一栋小粉楼，那个楼两边都有楼梯，特别适合拍戏，可是当时刚租出去，制片部门协调了一个半月都没成。偏偏导演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对电影的质感要求也很高，后期找的备用景他全都看不上。后来就是当地有关部门出面协调了，在距离开机还有两天的时候终于谈下来了，剧组也是二话没说给了租户两年的房租作为补偿。那么近期特立独行的一场片段花絮在社交平台上正在疯传着，说张国强饰演的县长王心凌和小舅子于洋一起扯着脖子喊着唱我在黑龙江等你，那对着镜头大喊，谁不热爱自己的家乡啊。虽然他们在戏里演的都是反派角色，相当的混蛋，但是剧外的主创把东北人的幽默实在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都揉进了每一帧画面里。本土主创深耕创作，光影传递着东北的风情，这部土生土长的超级英雄影片用独属于冰城的浪漫与热忱对家乡的告白。那未来随着电影双周盛大启幕，更多光影力量将汇聚冰城，以光影为笔书写属于龙江影视的全新篇章。

也是现场925正在直播。那根据气象部门的报告啊，那最近哈尔滨将迎来降雨天气，到时候这个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诸多隐患。那我们为了保障广大市民出行平安，滨城交警部门特此发布雨天出行安全提示，也提醒我们所有的驾驶人、行人谨慎出行，筑牢安全防线。首先第一个，雨天驾车减速慢行是首要准则，雨天行驶需要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同时呢，要及时开启近光灯和示廓灯，非必要不要开启远光灯，防止灯光反光造成视线眩目，看不清前方的路况。那么第二，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务必要加大跟车的距离，避开积水路段，途经低洼积水路面的时候，我们要提前观察水深，低速匀速通过，一定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行，避免车辆熄火抛锚。如果遭遇到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必要的时候就近停车避险。那么第三，我们就要做好自身防护了，行人一定要优先穿亮色的雨衣，避免手持长柄雨伞行走。那非机动车驾驶人一定不要一个手骑车一个手撑伞，防止车辆失控。那避开危险区域，行人要走人行通道和专用的人行道，避开井盖缺失、积水不明的路段，不要在树下、公交站台广告牌下、变压器旁躲雨，防止雷击、漏电与坠物伤害。那么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不抢行，非机动车减速慢行，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那途经积水较深的路段的时候，我们要下车推行，主动避让机动车，切勿与车辆抢道。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在暑假的时候，不少孩子出游回来，他会食欲下降，气色不佳，身高增长不理想。很多家长就认为说，哎呦，是不是旅途劳顿，孩子累着了。就医之后才发现，问题的根源是吃多了引发的积食，反而阻碍长高。中医专家也提醒我们大家说，如果想要孩子在趁着假期的这个时间段长高的话，重点在于调理脾胃。目前啊，就是杭州的一位周女士，她带着8岁的儿子在浙江中医院生长发育专科就诊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问题。她说，哎呀，孩子从海边回来就不爱吃饭了，脸色蜡黄，我以为是中暑了。假期一家人去三亚，海鲜啊，热带水果啊，冰淇淋啊，孩子随便吃。回家之后，这个小雨这个胃口就大减，以前能吃大半碗饭，现在扒了几口就放下筷子了，连最爱吃的红烧肉都不感兴趣了。那周女士撩开小雨的 T 恤，露出了，哎呦，这精瘦的小胳膊。她说半年才长了2厘米，比班里同学矮了一大截儿，真是急死了。接诊医生看了情况之后，就说孩子出去。

那几天是不是没少吃啊？得到周女士肯定答复之后，医生表示说她不是累着了，她是吃撑了，脾胃罢工引发积食了。门诊里面有不少家长都有着同样的烦恼，有人坚持天天熬骨头汤啊，持续补充钙片，可是营养吸收差，长高缓慢，根源大多是出在脾胃上的。那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儿保营养生长发育主任表示说，不少家长陷入误区，说哎，让孩子多吃多补就能够长高，忽视了脾胃的负荷。很多身高偏矮的儿童存在积食、脾虚，出现了光吃不长，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过度喂养。浙江中医大学郑红教授他说，脾胃就好像是运输建材的运输车，脾胃功能受损，你再多营养它无法吸收，那盲目进补它这个效果是收效甚微的。那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孩子的脾胃到底好不好呢？我们其实在家里就可以通过以下的五种方式来进行初步的判断。第一就是看口气啊，孩子起床之后或者打嗝的时候，嘴巴里有没有那种难闻的酸臭味儿，这个是积食最常见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就是看舌苔，嘴唇红润，但是舌头上覆盖着一层白白的厚厚的舌苔，这说明脾胃运化不良了。那么第三，我们就去看肤色，这个面色萎黄，没有光泽，鼻翼两侧泛青，头发干枯，像麦穗一样竖着或打绺，哎，这些都是。那么第四就看睡眠，睡觉的时候不踏实，爱趴着睡，磨牙说梦话，小一点的孩子可能会半夜哭闹，中医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那第五就看大便了，经常腹胀腹痛，大便或干结，或像羊粪袋似的，或稀有不消化的物体，或者是说这个气味酸臭，说这五条只要占了三四条，家长就得警惕了。医生说，这个脾胃虚弱如果长期不干预，不仅影响身高，还可能会引发反复的感冒啊，过敏性鼻炎呐、哮喘呐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既然脾胃是长高的总开关，那我们怎么样去调理啊？那我们也是找了很多这个儿科的专家，给大家梳理了一套长高的方案，包括食疗、推拿、生活方式啊，家长在家里其实就能够操作的。首先对吃的方面，你吃对了，你比天天喝骨头汤还有用。很多家庭喜欢给孩子就煲骨头汤啊、老火汤去补钙，家长这个专家呢给泼了层这个泼了盆冷水。怎么说呢，这类汤主要的成分都是脂肪啊，几乎是不含钙的，反而会加重脾胃的负担，让孩子生痰生湿，越喝越不长。真正有益长高的食疗要走健脾益气的这个温和路线，比如说小米红枣粥啊这个沙参麦冬扁豆粥啊这些。此外呢，补肾类的核桃啊、黑芝麻呀、枸杞呀，健脾类的山药、小米、南瓜，补气血的红枣、桂圆、瘦肉，我们这些东西在日常当中给他多吃一点。那每天15分钟的推拿，在家里捏出好脾气。这个推拿也是中医儿科的一大法宝，非常简单，补脾经啊，按揉孩子大拇指螺纹面，每次按100到200下啊，给孩子按大拇指。那补肾经，揉按小指螺纹面，每次100到200下，还有捏脊，从尾椎骨沿脊柱两侧一直捏到大肌，每次捏到这个大椎，每次是6遍，能够调理气血，增强体质。还有顺时针揉腹300圈，消食和胃，按足3里1到2分钟，促进消化。每天睡前10几分钟做一遍，坚持下来这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早睡早起，睡好觉，多运动，少生气也是很正确的。首先睡眠方面，咱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在入睡之后1到2个小时。那么专家建议学龄前儿童晚上8点半之前入睡，小学生不晚于9点钟，保证8到10个小时的深睡眠。
那么第二，运动方面，跳绳啊、篮球啊、游泳啊，这些纵向的运动是最能够刺激骨骼生长的，每天至少保持4

十分钟的户外活动，晒太阳，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那么还有情绪方面，中医说肝主疏泄，孩子长期焦虑紧张缺乏关爱也会导致这个肝气郁滞影响生长，所以家长多陪伴呢，多鼓励呀，营造非常轻松的家庭氛围，其实这就是最好的营养剂。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就告一段落了。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是张璐为您带来的，那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何时回？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首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目前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158+61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158+61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您直播有事情找925。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3: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下午版，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首先带大家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8月3号中午11点发布3号下午到6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3号下午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30到33度。3号夜间到4号白天，主城区及西部北部区域有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区域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3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4号夜间到5号白天，4号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北部区域有大到暴雨。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区域局地有大到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5号夜间到6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整体来看，未来三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雨分布不均，在降雨期间容易伴有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阵风8到10级的雷雨大风，这样的一些强对流天气会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崩塌等衍生灾害。建议市民在外出的时候注意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另外呢，外出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关注路况信息，并且及时躲避积水区域。同时呢，提醒通讯电力设备注意做好防雷及措施。另外，凌晨到清晨时段，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在这一时段外出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加强瞭望，保证出行安全。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9，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哈尔滨多强对流降雨天气，注意避险。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预报，3号下午到6号白天，全市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多地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雨大风，容易诱发内涝、山洪、滑坡等灾害。气温21到33度，阵风偏大，提醒市民朋友出行要常备雨具，远离山水域山区，要避开积水路段，做好防雷的工作。另外呢，清晨时段多雾，驾车外出的时候呢，务必注意减速慢行，加强瞭望。槟城公安立体巡防宣教，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暑期青少年戏水溺水风险攀升，哈尔滨公安秉承预防警务理念，全方位开展水域防控与安全宣传。警方全域排查各类水域，分级整治隐患，配齐救生设备，依托无人机、警车、民警布巡，立体化巡防，高峰时段及时劝离危险戏水未成年。另外同时深入社区、游园等地，面向学生和家长宣讲防溺水知识，普及6不准以及自救常识，督促家长落实监护责任，持续强化水岸治理，全力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最新的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来进行提示：因养护施工，吉黑高速吉林到哈尔滨方向 K190 到 K260 公里处移动作业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提示公网驾驶员朋友注意减速慢行，保证行车安全。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8月6号13:30到2026年9月10号18点啊，这是即将来进行一个道路养护施工的这样的一个提示啊，从8月6号这路段呢是开始进行施工。那再次提示一下，因养护施工，吉黑高速吉林到哈尔滨方向 K190 到 K260 公里处移动作业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提示公网驾驶员朋友注意减速慢行啊，保证行车安全。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8月6号13:30到2026年9月10号的18点啊，这是一个养护施工的一个预告啊，这样的一条预告信息。继续来关注资讯，新规发布，吃完感冒灵不能开车。最近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全部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修订，明确服药期间禁止驾车、高空作业等。那该药呢是含马来酸氯苯那敏，容易造成嗜睡乏力、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对成分过敏者禁用，药驾容易引发事故啊。世卫组织列出7大类影响驾驶的药物，那药企呢需要在2026年10月15号之前完成说明书备案，后续完成产品物料更换与用药安全培训。

好，听众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我们继续来了解本地资讯。多元曲风唱响冰城浪漫阳台音乐节

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天气方面的信息。哈尔滨市气象台刚刚啊在下午的1:15发布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哈尔滨松北区、道里区、呼兰上至西北部、阿城东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最大阵风6到8级，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15发布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哈尔滨松北区、道里区、呼兰上至西北部、阿城东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最大阵风6到8级，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37，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正在直播。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临近3小时天气预报，在今天下午1:15发布临近天气情况，预计未来3小时，哈尔滨松北区、道里区、呼兰上至西北部、阿城东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最大阵风6到8级，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市民外出时候注意防范。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有一条施工预告，因养护施工，济黑高速哈尔滨到吉林方向 K240 到 K138 公里处移动作业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减速慢行，保证行车安全。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8月6号13:30到2026年9月10号18点。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有一条养护施工的通行预告。吉黑高速哈尔滨到吉林方向 K240 到 K138 公里处移动作业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提示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8月6号13:30到2026年9月10号18点。

继续来关注两条资讯。方正韩地小龙虾亮相哈尔滨啤酒节广受好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上，方正韩地小龙虾火爆出圈。当地依托韩地黑土推行稻虾共生生态养殖，低温慢养让虾肉紧实鲜甜。在现场呢，多种口味的小龙虾也吸引了市民和游客朋友争相品尝。那这次呢，参展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路，方正也将持续发展稻虾产业，以特色水产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刚刚看在我们视频号当中啊，有听众朋友为我们提示路况信息。我们来提示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为我们来提示路况信息，是松浦大桥。松浦大桥由江南往江北方向，在靖宇街的上桥口位置啊。松浦大桥江南往江北靖宇街的上桥位置啊，靖宇街的上桥口处，在桥上路段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啊。目前呢，这一路段呢已经无法通行，就是没有办法从这个上桥口上桥啊。这路口呢已经堵死了，没有办法上桥。那提示呢，要行经松浦大桥由江南往江北方向的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考虑绕行路线啊。我们来感谢一下这位热心听众为我们提示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松浦大桥由江南往江北方向，在靖宇街上桥口的位置，桥上呢是发生交通事故啊，目前已经堵死的状态，没有办法从这个路口，这个上桥口上桥了。那提示大家呢，提前考虑绕行路线。接下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设备故障，大齐高速林甸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55 到 K556 公里处设备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55 到 K556 公里处设备维修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继续来关注资讯。太阳岛坠巢黄鹂幼鸟上演自救记。那眼下呢，正值幼鸟学飞的时节当中，那摄影爱好者呢在太阳岛拍摄到了一只落地的黄鹂幼鸟。那在听见鸟妈妈的呼唤之后呢，这只幼鸟呢是独自爬树啊，抓树攀爬自救。那目前呢，能够看到林间野猫啊、猛禽啊是比较多啊，那落地的幼鸟呢也极易遇到危险，所以呢，专家来进行科普啊，对鸟类的救助方法。那如果说遇到了绒毛雏鸟啊，那可以呢戴好手套啊，将这个小鸟呢幼鸟放回到鸟巢当中。那如果遇到羽毛齐全而且呢会扑跳的幼鸟，那则无需进行拾捡，因为亲鸟呢可能就在附近了。那如果幼鸟呢身处马路啊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呢，可以将幼鸟轻移到灌木丛后啊，进行这个远离围观啊，来进行观察。那如果有受伤的幼鸟啊，如果遇到受伤的幼鸟，就需要来联系救助中心了，切勿私自带回家。那对于一些鸟类啊，我们说不随意打扰才是最好的陪伴。

来关注这样的一条信息啊，微信地震预警新增两项实用功能，危急时刻守护群众安全。中国地震台网微信小程序进行升级，8月2号上线震感上报与位置更新功能，用户接收预警确认安全之后可以上

保震感生成分布图，为专业机构为专业机构来提供精准数据，也能为他人的避险来提供参考。小程序呢还会自动识别位置变动，提醒更新预警地点。截至目前，平台呢已完成超过700次的地震预警，订阅用户突破6000万，号召大家可以主动反馈震感，助力更多人进行避险。

最新信息，大齐高速林甸站入口设备维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大齐高速林甸站入口设备维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来自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设备抢修，哈大高速卧里屯道大耿家方向 K515到K516公里处目前占用快车道，预计施工时间2026年8月3日13:40到2026年8月3日14:10啊，目前正在进行抢修的这样的一个路段。那设备抢修，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15到K516公里处目前正在占用快车道，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好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恒，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一条记者采访报道，西都珍宝深耕富硒电商，打通助农县域助农新链路。素有北大荒西都之称的黑龙江宝鸡县，拥有珍稀稀缺的富硒黑土地资源，也孕育出富硒大米、特色杂粮、山林珍品等一众优质的绿色农特产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农业优势，宝鸡县深耕特色农业发展，聚力擦亮富硒农产品金字招牌。当地创新搭建本土官方电商平台西都珍宝旗舰店，整合全域优质农产资源，标准化规范运营，以数字电商赋能传统农业，打通农业产品上行销路，为乡村产业振兴、农户稳定增收注入全新动能。请听系列报道：稀土生金电商兴农，宝鸡富硒产品赋能乡村振兴。我们今天来收听到的是记者的第三篇采访报道，西都珍宝深耕富硒电商，打通县域助农新链路。
1: 坐拥优质富硒耕地资源，宝鸡本地优质农产品一直苦于缺少稳定对外销售渠道。为盘活本土农业资源，打响富硒特产品牌，西都珍宝旗舰店配套自有电商平台正式上线运营。最初，西都珍宝旗舰店起步阶段，宝鸡县面临农产品品项参差不齐，缺少统一的分级包装标准，县域快递单量小，物流配送成本高，以及新店线上缺少曝光，很难吸引消费群体。运营团队对症下药，从产品标准化改造、物流合作议价、多方渠道引流等多个角度发力，彻底打通从田间农户到线上消费者手中的完整产销链条。西都珍宝旗舰店电商运营平台专员刘永正：
2: 难点在于供应链非标准化，宝鸡本地农户分散种植富硒农产品，无统一分级标准，大小品项参差不齐，再就是物流这块的短板，物流成本高，然后我们需要一点一点加强自己那个品牌信任背书。
1: 经过前期稳步打磨，西都珍宝旗舰店运营日趋成熟，平台各类特产销量逐步拉开距离，其中富硒杂粮系列脱颖而出，成为店铺经久不衰的王牌爆款产品。依托宝鸡天然富硒黑土种植出来的各类杂粮，契合当下大众健康养生的饮食需求，不管是从普通家庭日常食用，还是逢年过节置办礼品都十分合适，在消费者当中拥有了认可度，复购客源日益增多。刘永正：
2: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抖音直播间，每天都会开播，每天上午8:30到11:00，然后下午2:00到5:00都会开播。现在七色糙米最高一天卖了2000多单，回购率也特别高。杂粮黄豆和黑豆是福利品，2斤的价格能买到3斤的那个产品。
1: 依托持续稳定的运营，西都珍宝旗舰店电商平台的销量积累、粉丝沉淀、渠道拓展，助农实效上成绩突出。不仅有效打通了农产品销路，还实现了宝鸡本地群众家门口就业。刘永正：
2: 带动了就业问题，快递这边发货带动了一部分，然后再就是我们代加工这些产品的时候也带动了一部分，给家乡人带来了很多就业的渠道。
1: 后续西都珍宝旗舰店还将不断创新丰富多元直播形式，持续深挖线上直播

0: 优势，释放直播红利，依托线上渠道拓宽本土富硒农产品宣传路径，更好助力宝兴特色农产品走出县域，走向更广市场，夯实电商助农长效发展根基。西都珍宝旗舰店电商运营平台专员刘永正：
1: 我们后续可能会来一些新的主播，然后换一些新的直播形式，然后产品上我们又加了一些即时的产品，什么像豆皮儿啊、辣条啊、辣片儿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之后搜索西宝农产品特展馆，还有淘宝上也可以搜索到西宝农产品特展馆，欢迎各大网友然后来到我们这个西都珍宝销售平台进行选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李迪报道。

天下事，伴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41，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设备抢修，哈大高速大耿架到卧里屯方向 K504 到 K505 公里处占用快车道，预计施工时间2026年8月3号14:30到2026年8月3号15点钟。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因设备抢修，哈大高速大耿架到卧里屯方向 K504 到 K505 公里处占用快车道，预计施工时间2026年8月3号14:30到2026年8月3号15点钟啊，也就是目前这个时间当中，这一路段呢正在进行设备抢修，提示过往的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15发布临近的天气情况。那预计未来3小时，哈尔滨松北区、道里区、呼兰上至西北部、阿城东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最大阵风6到8级，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啊，要请市民朋友注意出行的时候呢携带好雨具啊，注意防范降水。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49，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啊。这一时间当中，我们在视频号直播的平台当中有看到听众朋友的留言。这位听众朋友说啊，有在出租车上啊，这个遗失了物品，那这样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啊，87997337，和导播老师来进行一个登记，之后呢，我们会帮您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寻物信息的一个播发啊，您现在可以直接打电话。

台进行一个信息的登记，8799-7337，8799-7337。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04 到 K505 公里处设备维修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04 到 K505 公里处设备维修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那如果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求助的相关信息，也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好的，听众朋友，14:52，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帮助听众朋友发布询问信息。董先生在今天中午12:25左右，从北大荒国际宾馆打车到宣庆街下车，下车的时候呢，不慎将一个黑色的耳机啊，一副黑色的耳机遗忘在出租车上。那董先生的联系方式1384605631613846056316，我们再来重复一下。那董先生在今天中午12:25左右，从北大荒国际宾馆打车到宣庆街下车，将一副黑色的耳机遗忘在出租车上了。那联系方式13846056316，13846056316啊。我们希望驾驶员或者是乘客能够帮忙来查找一下啊。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54，那今天下午版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稍后的精彩节目，我是张璐，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0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全部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修订，明确服药期间禁止驾车、高空作业等，该药成分易造成嗜睡乏力，同时严重肝肾功能不足，对成分过敏者禁用。药驾易引发事故，世卫组织列出七大类影响驾驶的药物。药企需在2026年10月15号前完成说明书备案，后续完成产品物料更换与用药安全培训。未来三天，哈尔滨多强对流的降雨，注意避险。哈尔滨市气象台8月3号11点发布了预报，3号下午到6号白天，全市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多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雨大风，容易诱发内涝、山洪、滑坡等灾害。气温21到33度，阵风偏大。提醒市民出行常备雨具，同时远离水域山区，避开积水路段。做好防雷，清晨多雾，驾车出行时务必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冰城公安立体巡防宣教，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暑期青少年戏水溺水风险攀升，哈尔滨公安秉持着预防警务理念，全方位开展水域防控与安全宣警。警方全域排查各类水域，分级整治隐患，配齐救生设备，依托无人机、警车、民警布巡等防控方式，高峰时段及时劝离危险戏水的未成年人，同时深入社区、游园等地，面向学生与家长宣讲防溺水知识，普及六不准及自救常识，督促家长落实监护责任，持续强化水岸治理，全力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

8月2号，2026舞台的夏天阳台音乐节第二场在中央大街百年俄式阳台开演，活动线上同步进行直播，吸引各地市民游客驻足观赏。音乐人带来原创老街曲目，同时教师、医护、宝妈等普通市民轮番登台，多元歌声尽显槟城音乐魅力。现场还设置了福利互动活动，为普通人搭建舞台，尽显哈尔滨音乐之城的独特浪漫。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上，方正韩地小龙虾火爆出圈。当地依托韩地黑土推行稻虾共生的生态养殖，低温慢养让虾肉紧实鲜甜，多种口味的小龙虾吸引市民游客争相品尝。此次参展拓展本地的农产品销路，方正也将持续发展稻虾产业，以特色水产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因降雨路面湿滑，绕城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绕城高速长江路至哈赵方向 K68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下午的3:1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严玉吉留言说，这雨下的下完了就像是在蒸桑拿的石头上面浇水一样，感觉更加闷热了。确实刚才出门的时候发现外面的天气闷热闷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在说互动话题之前，先问大家一个暴露年龄的问题。在大家的记忆当中，夏天最快乐、最不讲道理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是小时候趁着爸妈午睡，偷偷的把小手小脚伸进冰箱里面降降温，又或者是和小伙伴在商场里面花1块钱买几个游戏币，但是怎么也抓不到娃娃，却笑出一身汗呢？其实今天在翻新闻消息的时候，我发现这些不讲道理的快乐啊，最近被一群成年人玩出了新的高度。是什么呢？最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全国各地的商场里面都在举办各种各样的抽象大赛。说到抽象大赛，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参与进来过呢？像偷吃泡面大赛、乱讲 PPT 大赛，还有憋笑大赛等等，甚至还有比看谁躺得久。这名字可以说一个比一个都离谱，场面一个比一个欢乐。光是在网上搜索偷吃大赛这一个话题，它的播放量就已经上亿了。如果说这些比赛想让你参与一个进来，你想参与哪一个呢？是偷吃大赛，还是说憋笑挑战呢？再或者说谁躺得久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说到这个偷吃大赛呀，或者是这种抽象大赛，为什么咱们成年人参与的越来越多呢？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咱们平时绷得太紧了，而且这种比赛啊，加一个引号啊，三无比赛，没有门槛，并且没有这个竞技的价值，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意义，但是恰恰给了我们一个光明正大犯傻的机会。输了顶多被现场的老师，当然这个老师是带引号的，点名罚站，或者是输掉一包辣条，毫无心理负担。而且在商场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又理直气壮。

说到偷吃大赛，就让我回想起了上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上学偷偷吃过东西呢？有没有被老师抓包呀？如果说让你参与到偷吃大赛，你觉得你能拿名次吗？其实，在商场里面的偷吃大赛，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看大家谁能最快速度偷吃完一盒泡面，不被现场的老师发现。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网友征服者留言说：“丛威啥时候能凉快呀？”哎呀，你问我，我问谁呀？可不是嘛，天还是比较闷热啊。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小雨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今天夜间同样是小雨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是小雨的天气，夜间的最低温度是24度。所以最近的气温还是偏高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出门要做好防晒，同样要带一把雨伞。

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3点钟发布了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哈尔滨道外区、厢房区、呼兰、宾县、巴彦、二城、五常、延寿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大小时降雨量是20到50毫米，最大阵风7到9级，可能会造成城市局地的积涝、低洼地带的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同样沿预计留言说，有一路与地段街交口信号灯关闭，请礼让行车。

恰恰。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留言说，当然是偷吃比赛啊，我现在很瘦，我得偷吃东西才能长胖呀。他说我想问一下，商场的偷吃比赛只有偷吃泡面没有别的吗？这个是要根据他比赛的游戏规则来看的哈。那所以说说的话还听众朋友们容易遭嫉妒呀，现在非常瘦得多吃东西才能长胖，所以您是怎么保持这个身材的妙招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留言说，我们公司上周团建居然是在会议室比赛憋笑挑战啊。他说放了各种各样的搞笑视频，谁先笑谁就输了，赢的人呢下午茶就报销，输的人要穿玩偶服给大家倒水，结果整个一下午会议室全都是憋笑的声音，非常的有趣。他说希望这种团建能多来几次，放松心情才能够更好的投入到工作中来。所以大家来看，快乐的门槛其实真的不高，关键就是有没有那颗童趣的心。感谢大家的分享啊，继续来听歌。

0: 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小春春留言说哈喽主播你好你好下午好啊。
1: 很努力的体会这个世界不完美。
0: 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
1: 现实的吊诡心在乱流中学飞。
0: 最近呢有一些非常不讲理的比赛啊，让这群成年人玩出了新的高度，就是现如今在全国各地的商场里面都在举办各种各样的抽象大赛。像你知道的抽象大赛都有哪些呢？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下留言。比如说像吃泡面大赛啊，偷吃大赛，以及憋笑挑战，乱讲 PPT 大赛等等。
1: 因为和未来的约会，
0: 如果说让你参加到偷吃大赛当中，你能够拿名次吗？又或者是这个比赛有没有让你想起上学时的欢乐时光呢？想必大家学生时代都有在课堂上偷偷吃过东西吧，有没有被老师抓包呢？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齐甘高速齐齐哈尔甘南方向 K792+1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3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辉。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偷吃大赛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亚布力猫咪主题公园的相关治愈故事。接下来带大家一同来感受一个地方啊，它不是商场，不卖东西，也不比输赢，但是呢，它能够让你的心里面暖暖的、软软的。就在上个月啊，上个月月末，咱们黑龙江的亚布力有一个特别有爱的项目官宣试营业了，名字就很可爱，叫做私家的朋友们猫咪主题公园。那这可不是普通的猫咖，它呢是全国首个把公益救助和文旅体验深度结合的流浪猫专属的栖息地。园区依托亚布力优质的生态资源和成熟的文旅配套，搭建了一套非常科学的管护体系，不光有加高加密的围挡防止猫咪走失，而且还能实行集中规范化的管护模式，所有新来的猫咪都必须经过多日的隔离检疫，层层

层筛查，规避疾病的风险。更为贴心的是，园区统一给每只猫咪完成了疫苗的接种，进行全面的体检。可以说，每一只住进去的毛孩子都有了一份稳稳的保障。大家想一想，那些曾经在街头风餐露宿、躲躲藏藏的小生命，现在能在一片青山绿水之间有一个安全、温暖又自在的家，而且有专人来喂食，有干净的窝，有温柔的抚摸，还能被喜欢他们的人看见和珍惜。那这不仅仅是在救助流浪动物，更是在传递一座城市的温情。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守护微小的生命，其实也是在治愈我们自己。游客可以通过亚布力旅游平台微信小程序或者是相关的预约渠道来进行购票。同样，园区也温馨提醒大家，为了保障游园秩序和猫咪的安全，请大家务必严格遵守年龄要求和游园的须知，文明互动，温柔相待。毕竟这份美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来守护。

北京时间下午的3:42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哈大高速大耿加至卧里屯方向 K564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刚才说到了猫咪公园，好多朋友们都坐不住了啊，纷纷给我们留言，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爱惜猫的会计小张他说，这条新闻我立马转发了，他说我家楼下的流浪猫啊，他说我喂了2年，冬天给它做窝，夏天还会给它换水，但是上个月它突然间就消失不见了，我难过了好几天，要是能有很多这样的公园该有多好。他说这周末我就要和朋友开车去亚布力看一看，哪怕做不了什么也想亲眼看看他们被善待的样子。谢谢你为这只流浪猫所做的一切，也许它只是找到了另外一个温暖的屋檐，而且你给它的那2年的时光已经是它流浪生涯里面最亮的光了。去亚布力的时候也记得替我们看看那些幸福的毛孩子。还有家友菊珠留言说，我家主子就是我几年前从救助站领养的小猫咪啊，他说现在胖得像头小猪一样，看到亚布力这个项目特别感慨。同样他说希望所有流浪的小天使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 92.5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网友留言说，他说我太厉害了，我用的这个是收音机听的节目。是的，我们节目可以通过收音机来进行收听，同样还可以通过手机的一些 APP。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同样能够收听并且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他问到说现在和兴路堵不堵车呀，您可以多关注我们节目，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进行实时的路况信息的播报。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5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偷吃大赛，你最擅长背着谁偷偷吃东西呢？而小时候经典偷吃是什么？有没有被抓包呢？有听友留言说必须要报名偷吃大赛，他说小时候趁爸妈午睡的时候偷偷啃西瓜吃，结果呢勺子咣当一声掉地上了，当场就被抓包了。还有听友星辰他说小的时候偷偷吃蛋糕，结果奶油蹭得满脸啊，照镜子的时候直接就暴露了。另外还有网友说我太喜欢小猫咪了，他说但是过敏体质只能天天云吸猫，这个公园在室外环境开阔又通风，是不是终于可以实现现场版的撸猫了呢？他说在线等挺着急的。所以这个问题问的比较专业，室外开放空间确实是对过敏人群相对友好的很多，不过同样是建议你出发之前带上抗过敏药，先尝试短时间的互动啊，也祝你能够实现实地的吸猫美梦，回来记得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网友三十七度留言说，现在和兴路文昌桥都比较堵啊，松雷往大直街的方向，现在这里的路况比较堵啊，请大家可以换一条出行的方式。另外梁春阳说，田地街由买卖街往地段街方向一台轿

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因桥梁维修施工，母随高速 K34+000至 K36+700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了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呢是8月3号的15时50分到10月15号的晚19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到的是 FM 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新规发布，吃完感冒灵不能开车。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全部感冒灵口服制剂的说明书进行了修订，明确服药期间禁止驾车以及高空作业等。该药的成分当中呢，有易造成嗜睡乏力，所以严重肝肾功能不全以及对成分过敏者禁用。药驾易引发事故，世卫组织列出了七大类影响驾驶的药物，药企呢需在2026年的10月15号前完成说明书备案，后续完成产品物料更换与用药安全培训。哈尔滨市气象台8月3号的11时发布了预报，3号下午到6号白天，全市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多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伴随短时的强降水、8至10级雷雨大风，亦诱发内涝、山洪、滑坡等灾害。气温是21度到33度，阵风偏大。提醒市民出行常备雨具，远离水域山区，避开积水路段，做好防雷。同时，清晨多雾，驾车出行务必要减速慢行。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冰城公安立体巡防宣教，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暑期青少年戏水溺水风险攀升，哈尔滨公安秉持预防警务的理念，全方位开展水域防控与安全宣传。警方全域排查各类水域，分级整治隐患，配齐救生设备，依托无人机、警车、民警部体的立体巡防模式，高峰时段以及及时劝离危险戏水的未成年人，同时深入社区、游园等地，面向学生与家长宣讲防溺水知识，普及六不准以及自救的常识，督促家长落实监护责任，持续强化水岸治理，全力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上，方正韩地小龙虾火爆出圈。当地依托韩地黑土推行稻虾共生的生态养殖，低温慢养让虾肉紧实鲜甜，多种口味的小龙虾吸引市民游客争相品尝。此次参展拓宽本地农产品销路，方正也将持续发展稻虾产业，以特色水产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中国地震台网微信小程序升级了，8月2号上线震感上报与位置更新的功能，用户接收预警确认安全后，可以上报震感生成分布图，为专业机构提供精准的数据，也能够为他人避险提供参考。小程序还会自动识别位置变动，提醒更新预警地点。截止到目前呢，平台已经完成了超700次的地震预警，订阅用户突破了6000万。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1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现在正值三伏天，热的人恨不得钻进冰箱里面待着，而且很多人也习惯性的把冰箱当成保险箱，买回来的东西一股脑全都塞进去，就觉得冻上了就万事大吉。但是呢，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冰箱真的不是保险箱，而且低温只能抑制微生物的生长，根本杀不死细菌。尤其是有一种这个细菌叫做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它偏偏就喜欢待在4度左右的冷藏箱当中，而且还能缓慢的生长。比如说像最爱藏在即食的肉制品当中，还有像凉拌菜以及没有喝完的牛奶、开封的熟食里面，对普通人可能只是拉个肚子，但是呢，对于老年人、孕妇、还有儿童以及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威胁比较大。所以夏天用冰箱，咱们必须要牢记三大黄金法则。第一呢，就是分清食材，分类冷藏。不是什么都能往里放，比如说像香蕉呀、芒果呀这些热带水果，低温反而会让它们冻伤，表皮会发黑，口感变差。另外像土豆、洋葱还有大蒜，就放在阴凉干燥通风处就可以，也别拿它们去占用冰箱的地方啦。第二点呢，就是分区存放，杜绝交叉污染。一定要遵循上熟下生的原则，冷藏室的上层放熟食、剩菜，还有就是即食的食品，下层呢放一些生肉还有生海鲜。因为生肉的汁液可能会携带大量的细菌，如果滴到熟食上就是一场生化危机了。所以冷冻室也是一样的，上层可以放点冰淇淋以及速冻的面点，那下层我们来放生鱼还有生肉。同样就是食材最好来分小份密封保存，避免反复的解冻。

不行，千万别犹豫啊，咱们吃的是美味，不是考古啊。还有听友说，我之前一直以为剩菜热热就能杀菌，原来这个李斯特菌这么顽固，吓得我立刻把冰箱里放了2天的凉拌黄瓜给扔了。可是每天做饭都非常难控制好分量，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给大家支两招。第一呢，就是做饭的时候可以故意少做一点儿，因为毕竟七八分饱是最健康的，而且不够吃总是比剩下要强。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实在是做多了，咱们在出锅的时候可以分装出来一份，立刻密封在冷藏里面，别等到大家全都吃剩了再存，那这样也能大大的减少细菌污染的机会啦。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的4:3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房喜颖，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实时通行状态。你好房喜颖。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徐贤去往沙山站封闭，哈达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哈达高速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哈哈高速翠兰站出入口封闭，大齐高速青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哈达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324+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现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双嫩高速嫩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车主朋友们，上高速公路前一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我们在高速上行驶，如果遇到降雨天气，车时路面往往会变得非常湿滑，首先要做呢就是减速，如果碰上积水路段时，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最好呢提前进行点刹，稳住方向盘，保持车辆的直线以及低速前行，防止侧滑现象的发生。同时呢要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时刻观察路况，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雨天能见度较低，驾驶车辆呢请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雨天由于车内外温差较大，前挡风玻璃上容易起雾，这时呢我们要及时打开冷气除雾，保持视线清晰。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和行车知识呢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房喜颖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再会。

北京时间下午的4:39，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冰箱的一些用法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说到了分清食材、分类冷藏以及分区存放，杜绝交叉污染。第三点就是理性的对待隔夜菜，隔夜菜能不能吃不取决于隔夜，而是取决于保存时间和方式。首先就是吃之前一定要彻底加热，热透，如果发现变色、变味、发黏，千万别心疼，直接扔掉，再贵也没有我们这个医药费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避坑指南，他说我家冰箱总是塞得满满的，老人总是觉得空着费电，我告诉他们要留点空间，他们偏不听。有没有什么能够让老人听进去的金句呀？其实很多家长都会觉得隔夜菜啊一定要给他吃完，但其实我们一定要加热，热透了再吃，否则的话生病的话就是得不偿失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网友留言说，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只流浪猫。

猫蹲在便利店门口。他说，转身就进去买了一根火腿肠，剥好了放在他面前。这只小猫咪刚开始还比较害怕，藏在了车下面。再过了一会儿，可能感受到了它的友善，就慢慢的爬了出来，然后还蹭了一蹭它的小手。那一刻，说觉得一天的疲惫都没有了，原来被需要就是最好的充电。确实，被需要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效的充电宝。同样也希望各位能够在下班的路上总能够遇见温柔。还有听众朋友们说，我今年已经52岁了，他说我上周啊被女儿拉着去商场参加了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抽象大赛，他说他抽到的题目是论蚊子为什么不咬我。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5分钟，从血型扯到了星座，最后说是因为我气场太强了，全场都笑翻，而且还获得了名次。女儿说，你终于不严肃了。

还有刚刚毕业的小刘分享留言说，我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工作，租的房子比较小啊，但是我还是买了个小冰箱，今天就会按照我们的说法把东西重新的再整理一遍，生熟分开擦一擦，看着整整齐齐的冰箱，突然间觉得这个冷冷的小屋有了一些家里面温暖的样子。

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相信每个人都有偷偷吃东西的有趣经历，是儿时躲避家长躲避老师，又或者是长大之后忙里偷闲的偷吃悄悄享用你的美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分享你的偷吃名场面，说一说你最惊险最有趣的偷吃故事，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偷吃冠军。说到偷吃，我总是会想起上学的时候偷偷吃零食。所以大家上学的时候吃零食有没有被老师抓包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留言。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下午的4:5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号到6号白天全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降雨具有分布不均以及降水效率高的特点，最大小时雨量可达30到60毫米，且降雨期间亦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可达8到10级。主要降雨的时段是在3号的午后到夜间和4号的白天到5号白天，其中3号降雨集中在主城区双城、阿城、呼兰、巴彦、木兰、通河，过程累计降雨量主城区双城、巴彦、木兰以及木兰等西部至北部区域是40到70毫米。气温方面，7号到6号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到30到32度，7号到9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到22度到24度，会降温。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2度到15度。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并且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继续听，我相信铺满以后充满快乐的记忆，勇气再继续来源就是你。
0: 那今天2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锁定关注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由周阿姨和泽南带来的温暖回家路。

0: 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

0: 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5: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2，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这天热的哈，下午我来台里的路上，中午回家给小爱送饭，
1: 你早上不来了
0: 吗？然后对，上午、中午、下午又回来
1: 啊，
0: 然后就赶上一阵儿非常急的雨、到单位天晴了、大太阳出来了，这下完雨，太阳一晒、我一下车，我感觉进汗蒸房了，拿个搓澡巾就直接能搓了。
1: 那女士，你把汗蒸
0: 这太难受了，还在。还要收费呀、
1: 不是，你是他是这样的，你下车的时候你一定漏去了一件事儿。
0: 啥的呢？
1: 你我不信你车里没开空调。开了吧？
0: 开了呀。
1: 下车眼睛应该是缓霜的你是什么都看不见的，跟各位说，就这个天气啊，尤其是你这下趟车这个买个东西或者干嘛的，你这只要佩戴眼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不光是行驶安全，还有呢就是这个视力安全。
0: 反正大家挺一挺吧。马上这个起号好像是礼拜五、
1: 怎么了？
0: 就立秋了。
1: 哦，是了，
0: 立秋就凉快了。
1: 你信呢？就哈尔滨信哈尔滨
0: 天气预报出来了。
1: 我跟各位说，哈尔滨这两天这个天气啊，您真的您可以把美好的愿望呢寄托在这个立秋，但是具体到时候什么样啊，咱们先画个问号。
0: 咱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呢是6月21。今天夜间呢一直到明天白天，主城区以及西部北部区域是有雷阵雨的，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西南风2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最低气温啊，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1到33度。好，比今天还热。
1: 不知千万次的问，这是人过的日子吗？各位，明天还是31到33度哈，这防暑降温大家做好。但是呢，
0: 那你也就是知足吧。
1: 哎，咋的？
0: 昨天那个老张头，不是，昨天有、我昨天上节目嘛，
1: 谁呀？
0: 有个听众说上海37度呢，杭州40度呢。
1: 收回我刚刚说的话，太狂了你，真是啊。那未来呢，3天啊，跟各位先说个好消息，啥呢？有降雨，这雨一下来呢，能把这个温度压一压。但是呢，也别高兴太早，因为多地呢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而且在降雨期间呢，容易出现有短时间的这个强降雨，20到50毫米左右。另外，阵风是8至10级，还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和农田滋涝、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呢山体滑坡和这个崩塌等一些衍生的灾害，所以呢请大家及时关注路况方面的信息，及时进行躲避，尤其是呢要避开像是积水的区域。而且呢另外提醒大家，从凌晨呢一直到早晨这个时段呢，也容易出现雾这个情况，能见度降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啊。
0: KK 你们单位这空调开的得多低啊？
1: 咋的呢？
0: 我刚从单位办公楼出来，眼镜上霜，啥也看不着。
1: 嘿好家伙的，还有风平浪静说这天啊千万别凉啊，为啥？喝热水啊。
0: 别贪凉。
1: 哎，
0: 冷饮啊，这个冰镇的饮料啊尽量少喝、
1: 你问问写字楼里那些就是白天打工的牛马们，你
0: 谁不得有一杯冰咖啡镇着呀。
1: 哎，过去咱知道啊，有这个工作忙累的时候啊，咱会找这个楼梯间，然后有这男士可能掏出一根搁嘴里边啊，放松放松。但是搁现在的话，人家直接呢都不选楼梯间了，直接就往办公位上一坐，啪掏出一根，但不是香烟，吸管。你那边插上美式，你那边整上小甜水，来点快乐水，才能安抚你这一颗燥热的心。
0: 哎呀，总之这个伏天啊，现在是中伏。
1: 哎，对了，
0: 还好马上就要立秋了，应该是从立秋开始，气温就会有所降低了，所以大家挺一挺啊。
1: 哎，是了啊，大家坚持住。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2: 停停，
3: 不要走。
2: 停停，
4: 不要走。
1: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
2: 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了，晚上的5:08，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整周的天气情况。为啥刚才我胸有成竹地说立秋之后就凉快了、
1: 哎、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0: 我偷偷看着天气预报了，
1: 以为有神通夜观天象了呢。嗯，
0: 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局了解到，本周前期哈尔滨市呢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本月的7号，也就是这周五立秋之后、一直到周日，气温就会有所下降了，夜间最低气温会降到12度到15度、
1: 哎、
0: 那得老得劲儿了。
1: 利好消息跟各位说啊，对于哈尔滨的朋友，提前把您家这个毛巾被啊就可以换成这个薄褥子了啊、那么根据天气的预报呢，咱们具体了解，就是从今天3号一直到6号白天，全市呢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降雨呢具有啊这个面弱点强的一个特征，另外呢分布不均，还有呢就是降水的同时呢效率比较高等特点，最大的小时雨量可达到30到60毫米，且降雨期间呢容易伴有雷暴大风天气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可达到8至10级，主要降雨时段呢会在今天的中午午后到夜间，还有呢就是明天夜间一直到后天的白天，其中呢今天的这个下雨的这个集中量呢会在主城区、双城、二城、呼兰、巴彦、木兰、通河，过程累积的雨量呢主要是在主城区、双城、宾县以及巴彦、木兰等西部至北部的地区，达到40到70毫米，个别的乡镇呢有达到100毫米以上的可能，其他的区域呢达到10到30毫米。7号到9号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
0: 再来看看气温方面啊，3号一直到6号白天最高气温基本都维持在30度以上啊，30到32度。7号到9号白天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2到24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2到15度。风力方面呢，今天到明天还有6号夜间到7号白天风力较大，平均风力是3到5级，阵风6到8级，其他时段风力较小，平均风力在3级左右。
1: 气象部门呢也建议啊，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呢容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的洪水，还有呢地质灾害以及积水积涝等次生的灾害，相关单位以及个人呢要加强对于灾害易发地区的巡查管理，及时加固像是边坡、堤坝以及护栏、危房等临时搭建物的设施，并做好排水排涝的准备工作。夜间到清晨，山区、半山区、低洼地段以及滨水等地区呢将注意啊容易出现雾这种天气，而且局地的能见度不足500米，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呢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建议啊，建议各位加强路上以及水上的交通安全监测管理。
0: 预计啊，这个一直到六号，就是本周四，咱们整个黑龙江省除了降雨时段之外，大部分地区仍然会延续着高温和高湿的天气状态，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合理安排户外的一些活动时间，另外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7号本周五立秋节气就开始了，气温呢整体是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届时呢会感觉稍微清爽一些。
1: 哎，是最近的这个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呢比较多，所以大家要注意。而且目前呢，我省正处于在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等预警信息。另外呢，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呢进行出行，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哎呀，这两天这热的哈、如果说你这个白天啊，在这个单位工作一天
1: 啊，
0: 然后这个车呢还恰好停在了单位没有能够遮阳的地方，这一天暴晒哈，你拉开车门会感觉热浪扑面而来。
1: 赶紧教教我们 吧，因为这就是我们当下的最真实的生活。
0: 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立刻开窗打开空调、把冷风开到最大，这种追求速冷的习惯很可能就给咱们的身体带来一些负担了。
1: 哦，这是不对的。
0: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分4步实现健康快速车内的降温。
1: 哎，这要把大象装冰箱才分3步啊，咱们
0: 分3步，
1: 你这个搁到咱们把人搁到车里边分4步怎么凉快、
0: 科学4步法健康又快速的把车内的温度给它降下来啊。第一步呢就是开 开窗排热气。
1: 哦，
0: 你想这个热气一直笼罩在这个车里面，
1: 是
0: 咱第一步一定是把热气排出去。
1: 嗯，
0: 上车之前啊，或者你上车启动了车辆之后，打开车辆全部的车窗，如果天窗能开，咱把天窗也打开啊。
1: 哎，
0: 然后你反复开关你主驾这侧的车门
1: 啊，就我这边，
0: 哎，就你这边主驾这边的车门，
1: 嗯，
0: 反复开关几次，利用风箱效应加速空气的流通，大概持续就是半分钟到一分钟这样，
1: 哦，
0: 反复的开关，反复的开关，
1: 嗯，
0: 啊，给它抽出去。
1: 就
0: 第二步呢是外循环加上大风量，
1: 嗯，
0: 之后你就坐到车里面，启动车辆之后开启空调 AC
1: 啊，那个
0: 保持，对，保持外循环的模式，风量调到最大，让外边的新鲜空气进入到车内，彻底置换车内残留的热气和这个异味，
1: 嗯，
0: 大概一到两分钟，这个体感温度就会明显下降了。
1: 哎，是不是就温馨提示一下，车里边昨天晚上放的韭菜盒子、包子也提前拿出来，
0: 那就别吃了，就扔了吧，
1: 啊，就别往里边放，那味儿不一样哈，
0: 嗯。
1: 第三步呢，就是切换成内循环恒温啊，待车内的这个热浪散尽之后，咱们再切换到内循环，而且温度呢建议设置在24到26度之间，既呢能保证这个凉爽，同时呢又能避免啊这个血管过度的收缩，就别夸大一下子让大家接受不了，
0: 嗯。
1: 但这个我得投诉他了。
0: 咋的呢？你投诉谁呀？
1: 我那车有没有设置到24到26度之间的？
0: 你就调到最低呗。
1: 我调，啊，就旋钮旋到这边最大，不好意思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调整您这个出风口。
0: 嗯，
1: 有不少的车辆，比方说像泽南那种，就是手动调节的啊。你咋的？
0: 这种更方便。
1: 对，
0: 你想让它上哪儿吹就上哪儿吹。
1: 但是有你碰没碰过到那种，就是你哪儿都考虑了，就没考虑到可能是你风口给你摁下去了。
0: 哦。
1: 因为怎么家里边妈妈老寒腿，她上车的时候这空调别人能打，她得把它 muscle 下来。
0: 哦。
1: 赶上那一天主驾驶座啊，这个副驾驶座完以后呢，又上后边把那后排给那个拉下来了。结果呢我那车怎么着就是这一撇它都不凉快啊，很长时间给调节开了。那这第四步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将出风口调到吹角或者是前风挡玻璃这个位置。为啥呢？因为这个冷空气呀，它是自然下沉的，而且呢可使全车这个温度呢处于均衡，而且切勿呢正推你的脸或者吹你的胸口，还有呢就是膝盖位置。
0: 哎，就是冷空气它是往下走的啊，冷空气往下走的。这科学四步法健康又快速的降车内的温度，我们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1: 嗯，
0: 第一就是开窗，先把热气给它排出去。
1: 哎，
0: 啊，你这边的主驾车门呼哨呼哨，你给它呼哨半分钟啊，
1: 嗯，
0: 大概车里面的热气就置换出去了。第二步，开启车辆的空调外循环加上大风量，把风量开大啊，外循环。第三步，切换到内循环恒温，建议温度设置在24度到26度之间啊。第四步就是调整风口，避免这个风直吹到咱们的脸上啊，胸口还有就是膝盖的位置啊。
1: 哎，是啊，在这温馨提示，如果您车型偏老的朋友，空调打开了依然很热，这个时候呢，记得给车冲冷。
0: 哦，冲一下氟利昂，
1: 该冲氟利昂冲氟利昂去。有不少朋友也会说，泽南，那你说的不对呀，我那车风开老大了，那家伙车里说话声听不见了，跟我一样。我之前就是最早开那哈飞路宝嘛，夏天怎么着那车都不凉快。我说你是不是这个清洗上不到位？都不是，完就氟利昂没了。
0: 哎哎，我就想问问大，这个我不太明白。
1: 哎，您说呀，
0: 车那个氟利昂大概多长时间换一次？
1: 看跟你车的年限有关系。
0: 那你看我家还有一台车已经十来年了，
1: 你别老说，
0: 我从来没换过。
1: 别老说你
0: 的
1: 新车，我挠你。
0: 不是新车，是原来那台车，
1: 就正常
0: 还用着呢。
1: 哎，正常
0: 那空调也凉啊，没换过氟利昂啊。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年限来讲吧，我问过，就是我那个车型基本上它都是8到10年往上了
0: 啊。
1: 基本上你的
0: 新车，我那十多年了，
1: 新车到手的话，基本上它7到8年就是唯一大关。这7到8年之间呢，好像不用冲的，但是再往后就根据具体车况啊、车损情况啊决定。你比方说你这十来年。只能证明你开车开得很省
0: 啊，很省。
1: 哎，我这么一说，
0: 但我也总开空调啊。
1: 不是开空调，就是你、
0: 就是、车整体的状况比较好。
1: 对，它氟利昂那个吹那个冷气儿的时候，它有一个那个像是运输管似的，时间一久它漏，它会漏的。你像我那车得，我现在一年一冲，
0: 要不行那换管吧。
1: 我换车吧。
0: 那在这儿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是长途驾驶的时候啊，建议大家尤其是油车每半个小时开窗换气1到2分钟，
1: 哦，这是
0: 别一直这个关闭着空关闭着窗户去开空调，
1: 你不舍得吗？
0: 防止二氧化碳聚集啊，让大脑保持清醒，
1: 注意了。
0: 第二就是如果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咱们先把汗擦干了再上车，避免你一进车里那么凉，然后毛孔骤然收缩引发身体的不适。
1: 是的。
0: 第三点就是老人呐，儿童啊，或者体弱的人对温差更敏感，应当适当的调高温度或者增加通风的时间啊。
1: 哎，是
0: 啊，
1: 说的是大家注意了，你月亮配算就说了那个，然后啊空调还坏了，那这车就直接扔了吧。
0: 啊，就是你这车今天这么热吧，空调还坏了，那我都建议你还不如就是坐公交了呢，公交都有空调啊。
1: 就这日子咱一咬牙一咬牙一跺脚，你就直接钥匙揣回兜，是不是？你门口扫共享单车，你下班该回家回家了。
0: 哎，共享单车那四面透风的啊。
1: 哎，我跟各位说啊，我现在就是新扫了一个，咱不是当做广告啊，因为咱啊，就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大家都喜欢我们那个就是骑共享单车健身嘛。我扫了一个，各位一个月啊，你玩就玩命骑，23块钱包月
0: 啊。
1: 建议各位呢，就是既锻炼身体，同时呢，你像我们下班6、7点钟抓阿姨，正好你下班那点儿，再赶上车里空调坏了啊，然后你就骑自行车回家。这一路上我跟你说风驰电掣啊，建议各位呢咱们就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合理的安排好你的生活。
0: 哎，我又有个那个就疑问了，
1: 你想说
0: 我也没开过跑车，
1: 哎，这是
0: 就敞篷那种跑车
1: 啊，
0: 我想问一下骑共享单车和开跑车
1: 啊
0: 哪个两块？
1: 问问大家，一会儿您来说说
0: 大家有没有开过那个敞篷跑车的，
1: 坐过的也行啊。

0: 一首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哈，这高中兴来了。高中兴说：“泽南啊，一个月20多块钱呢，太贵了，才14.99块，谁家呀？都是
1: 共享单车吗？
0: 对，
1: 那还能俩价吗？
0: 不是，
1: 为啥你20多，人家14.99呢？
0: 不是平台不一样吧？
1: 知道你有钱，大数据知道你有钱。
0: 这大数据有这大数据模块有问题。
1: 你应该说大数据眼瞎了。
0: 这大数据不知道谁家，你赶微信，你赶紧换，不对。”
1: 37度说了，我没开过跑车，
0: 哎，
1: 我也没坐过，我估计是共享单车凉快，为啥呢？因为跑车那个大机器散热量太大
0: 啊，
1: 估计都得挺热。
0: 谁让你坐发动机上了？
1: 那人家跑车你忘了，跑车嘛脚底下不是有空调的吗？
0: 跑车脚底下有空调？
1: 跑车肯定有空调啊！
0: 哎，不，抓我问个事儿啊，就是你结婚的时候是没有车队，你头车那么弄个跑车
1: 没有？
0: 你当时弄的是什么？劳斯莱斯幻影？
1: 好像加长的，
0: 悍马。
1: 啥车好像是加长的，但我不是忘了啥车了，
0: 林肯应该是加长的，林肯
1: 不知道忘了啊。
0: 你看年头太多了啊，跟各位说，就是有一阵儿特别流行什么，就是跑车。我刚刚想跟大家说，就是有几年跑车头车里有马自达，那个红马六车队，然后前面搁啥，搁一个就是好像奔驰吧，这 Z 四儿，跟各位说，满大道都是有那个就是红颜色那个敞篷的。但是你要是说今天咱说这个，正好就说那个骑自行车共享单车嘛，我觉得可能共享单车得热点儿。看跑车的话，你不是说脚底有空调吗？你这我不知道脚底真没真有空调哈、啊。但是跑车的话，那腿搁里边是不是都蜷蜷着？你坐跑车吗？抓紧，你
1: 哎呀
0: 啊！哎有你这咱925有没有坐过跑车的主持人？
1: 不是，那你要跑车都蜷蜷着，那 F1 赛车得攒成啥样？
0: 咱俩今天说了个伪命题，就是咱说这前提是不是你得起码咱俩得知道，咱光知道、
1: 没坐过，摸都没摸过敞篷跑车呀。
0: 我们就知道共享单车就是骑起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可能说是冬天天凉点的话吧，你得注意点防滑。
1: 冬天没有
0: 啊，就对，冬天哈尔滨没有。夏天的话呢，就注意点，你举个伞别晒着啊。这个算是咱们就算是加配了啊，怎么
1: 危险呢？
0: 你搁后脖
1: 骑共享单车你还打伞？
0: 不是，你看那跟孙悟空似的，你别后边。我能想到的就防晒吧，啊，咱这么说。然后，但是有没有说真正像刚才听友是谁来着37度说的那个啊？我感觉他能这么说，他也没有那个跑车。哎，你们有没有真说坐过跑车的，或者说是开过跑车的
1: 敞篷的
0: 跑车啊？

0: 显像力。哎，你就说人家啊，人家有钱人，白天上一天班挺累的，下班以后骑共享单车回家，嘚嘚一扫码，然后晚上吃饱晚饭，
1: 对，共享单车饭门口开凯特跑车出来。
0: 这咱就说这个有钱的朋友，不是别说有钱的，就说家里有个跑车的朋友啊，你就跟我们说一说，你家脚底下有没有，不是空调的事儿，共享单车跟跑车哪个时候开起来，哪
1: 更凉快，哪
0: 更
1: 凉快
0: 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来说说啊，你有没有，你我记得就是在这个早几年，就是刚有这个共享单车之后，有些城市有了共享汽车。他的那个共享汽车里边什么，就是云端直接呢，你就是直接这个车拍一圈四周，你就可以上车了，车也有保险，证明你有驾照，然后你就可以上面开了。完事以后下来呢，那里边车就有不少这个车的车品比较高的，有那种大个的 SUV 车型，也有一些小的，我估计可能过几年就有共享跑车了。
1: 那我指定得去扫一辆，
0: 是啊，
1: 我看一看试试。
0: 你看一下押金
1: 凉不凉啊？
0: 不是阿姨，你看一眼押金多少钱？押金要是也是200的话，
1: 咱还得收我250啊。
0: 押金要是也是200的话吧，你看看弄丢了咋赔？能接受？
1: 没事，我有蚂蚁那个，我蚂蚁那个叫什么？蚂蚁信用
0: 啊，
1: 我挺高分呢，一般都不收我押金。
0: 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啊！
1: 东升说周阿姨说的对，哈尔滨四季分明，立秋马上就凉快了、
0: 好嘞，我们都等着呢。
1: 我行我素说，我看过开跑车的。
0: 哎，不是、啊，不是看过，咱问说。
1: 云彻来了，
0: 哎，来啊、
1: 说我22年结婚的时候开的是奔驰跑车，那时候七月份也是，还好不热。那你看
0: 七月份，
1: 要不然跑车为啥贵呢？
0: 哎，
1: 人敞篷开着也不热。
0: 哎，我表哥，我记得那年是八月份啊、也就是这一左右，但没现在这么热。他就是坐过一次跑车，但是可能对跑车就有阴影了，因为那天他结婚，然后车坏半道上了。前面跑车，就为啥我知道跑车发动机在后边印象很深，因为正常发动机冒烟那肯定都是黑烟嘛，他车屁股冒黑烟
1: 啊，
0: 发动机就在后边呢啊，这个事儿我们一直都记着啊，一直都记着。
1: 你跑车咱买不起，咱能买一双好跑鞋呀，是不是、
0: 哎、对了，跑车换跑鞋了、
1: 谁能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呢？
0: 哎，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瑞士高端运动大牌叫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啊、
0: 哎、
1: 今天早上我还搁家呼呼睡觉呢，
0: 那会儿
1: 有听众就说了：“周瑾，帮我买一双那个跑鞋，你们这真便宜，我买那之前1000多的啊。”
0: 你看看啊。
1: 说到这个品牌昂跑，那潮流圈的人都不陌生啊，号称是鞋中的爱马仕，和什么霍卡呀、萨洛蒙并称作三宝。从明星机场路透一直到跑圈大神私教，从这个日常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那是相当高了，真的是妥妥的明星同款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昂跑鞋呢，主打一个极致的轻量化，上脚特别特别的轻盈，就像给脚底上安装了一个隐形的减震器，搭载品牌专利的云结构鞋底，能够有效的吸收缓冲力，还能够均匀的分散咱们足部的压力，久穿不累。而且它落地有缓冲，起步还有回弹，每一步都像踩云朵般一样的这个绵软的脚感啊。多款热门的配色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我觉得那个白和绿的配色很好看，
0: 哎，醒目啊、
1: 特别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啊。运动裤啊，或者是牛仔裤啊，连衣裙都可以随便搭的，通勤逛街户外运动一双全都搞定。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呢，在专柜或者官网平时一双要卖到1290，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奥莱直供，只要399，相当于你用3折入手了这双鞋。如果说买2双三双可以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啊。有什么颜色呢？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的配色都给大家配齐了，每一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呢是从36到45码全覆盖的，建议大家如果脚肥一点脚胖一点你就拍大一码啊。现在奥莱的现货清仓限时的福利，每款颜色大概只有不到100双了，就这一批啊，卖完就不补货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跑鞋就可以了。
0: 哎，跑鞋这边您抓紧时间赶紧定，这跑鞋一到家咱穿着跑鞋干嘛，出去旅游去了啊、周阿姨说一说吧，前两天出去玩回来以后这个整体的感受是怎样的？
1: 非常的凉爽啊、
0: 哎、
1: 我一下一落地哈尔滨怎么这么热呢？
0: 你哎，你没想到这天南方倒是凉快了。
1: 哎，这贵州今年真的是出奇的凉快啊。
0: 哎，是了啊，那如果说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贵州，咱们过两天呢还为大家安排了很多的路线啊、咱们大家等一等，我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呢，是近期很快，如果你想报名得抓紧时间了，西安旅行啊，跟各位说
1: 名额不多了啊，
0: 现在名额不多了啊、想去西安的朋友又把握住，为啥呢？这既是一次风景，同时也是历

0: 历史与人文交织辉映的让孩子们长见识长吃知识的好机会。925交通广播西岸的六日游8月12号出发，往返双飞仅需3990元，无购物无擦边纯玩团。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可以直接添加周阿姨的微信啊，周阿姨微信是
1: 151-4600-2602，直接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啊。
0: 哎，是了，
1: 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哎，我跟大家说说这次咱们去西安的话你得看啥，那肯定秦始皇陵兵马俑啊，还有呢华清宫啊，以及西安历史文化博物馆，包括呢秦汉馆，还有很多朋友都说大唐不夜城我得去广场逛一逛一逛，还有大雁塔广场也是咱们不能落下的。9点出发等于说什么睡觉睡到自然醒，不用担心说假期孩子出游哎呀闹啊没玩好没休息好啊，9点出发足够咱们好好休息的。西安千古行表演这个呢是人生必看的一场演出，之前泽南带西安团的时候呢正好也看到了，相当之震撼，让您一生难忘。这个表演呢我们是赠给您的，正常你要花钱的话也得个300来块钱，今天咱们直接把这个活动含到咱们的出席旅行的费用当中了。全程入住到的是3钻酒店，连住5晚，每天醒来都是同一张床，省心省力咱不用折腾箱子了啊，每晚都有一个好睡眠。而且小团额独立成团不拼团，全程为大家安排呢都有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赶快抓住假期的小尾巴，带着孩子和父母一起全家出游。记住西安旅行8月12号3999元。
1: 3999元，这是我们的这个西安游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我呢还给大家查询了一下，就是西安哈尔滨到西安，然后西安回到哈尔滨，跟咱们是同样航班的，如果说您自己去的话光机票往返就得将近2000块钱啊，你还有住宿呢，5天晚上的住宿，还有就是在西安当地的交通呢，所以说跟着我们走你也不用自己去做攻略了，就非常非常的省心了啊。这是8月12号的往返双飞的6天的西安游，我们只要3999元，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另外还有赠送的演出。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在8月份又给大家带来了一期贵州游。贵州它真的是就是它那个天气呢一点都不潮，不像咱们哈尔滨一进入到伏天呢又热又潮又闷、
0: 有点、
1: 就是贵州当地的一早一晚特别凉快，就是我和我妈每天晚上就是行程之后我俩都打车到附近去溜达溜达，人家网约车都是开窗户吹凉风、不开空调、老凉快了，
0: 真舒服。
1: 哎，所以说8月份呢如果想避避暑去度度假的话，不妨带着家人我们一起去游一下贵州、是真的能够就是欣赏这种优美的咱们祖国的大好山河的这种风景的，风景正盛气候凉爽，真的是妥妥的高性价比的度假首选。现在你要去到贵州机票老贵了，
0: 贵呀、
1: 就是我们我去那个贵州团最后一天回来的时候我就好信儿、我在机场查了一下跟我们同样航班的那个机票、
0: 打听了
1: 那天从贵阳回到哈尔滨，我查的是第二天，还有就是后一天的机票
0: 啊，
1: 都是2600多一张。
0: 哎呦，
1: 那你想你往返就是5200多了。
0: 嗯，
1: 咱这个机票，加起来5200多了、我们整个团费才5999啊。
0: 啊，这你不住了，你不吃了吗？
1: 对呀、你不住吗？还有5天晚上，你还有吃，然后各个景区之间的那个交通什么的，对吧、还有这个导游的费用。
0: 嗯，
1: 然后我查了一下，我们在8月14号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贵州游。往返的机票如果你现在自己买的话，如果加了微信我可以把航班号发给你去查一下，去程是去程我看一下，去程是1923
0: 啊
1: 一张机票，回程是1953一张机票，往返4000块了。
0: 嗯，
1: 我又查了一下我们最后一天住的那个贵阳的天怡豪生大酒店，
0: 哎，就是那儿，
1: 是5钻的。
0: 嗯，
1: 那天晚上住宿，就是我查了一下，跟咱们对应的，
0: 啊、
1: 同样是应该是咱们8月18号入住，19号退房，住一天晚上800。
0: 哎呦，
1: 就这个往返机票加上咱们这个最后一天酒店，是不是都5000多了？
0: 就是你光吃那个生蚝呢，你这9天就这个费用就够了。
1: 对呀、所以你还有其他4天晚上的住宿呢、你还有这个交通呢，还有一些服务费呢，还有这个咱们的团餐等等，大家想想多方便呢。
0: 而且咱们品质高，
1: 是不是？
0: 跟各位说，从来没有就是任何一个是水的，都特别特别到位
1: 啊。你也不用自己去愁这个我怎么去规划行程了，您就跟着我们走。而且呢，这个贵州的行程，除了第二天的行程之外，每天都是9点钟从酒店出发的。然后也是可以睡到自然醒，就整个行程不赶，也很舒服。行程呢也没有什么压力， 零购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零套路，而且景区内必销的小交通全都包含了。
0: 太好了。
1: 所以说

0: 真的特别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去度假。八月份正好孩子还没有开学，等到这个8月19号咱们就回来了啊，不耽误你这个上学，也不耽误上班，正好请一假就可以和孩子一起出发了。这个金华的景点像黄果树瀑布啊、安顺古城啊、荔波大小七孔啊、西江千户苗寨呀、青岩古镇都在咱们的行程当中。而且到安顺古镇那天哈、那天晚上大家一定要这个叫个车，开车就是打个车，也就是一个起步费用8块9块的。出来到当地的那个安顺古城那个夜市溜达溜达，
1: 这里有
0: 就是当地有一个小吃叫烤小肠，
1: 烤小肠
0: 您就买一小份儿，买20块钱的就行，可好吃了，就是烤的脆脆的，但是也不能吃太多腻。
1: 不，这个小肠是真正的这个
0: 小肠，就小肠，
1: 你看
0: 可好吃，里面给你搁点那个辣椒和洋葱什么的，
1: 烧烤味儿、
0: 我现在说点流口水，好吃。还有就是在安顺一定要喝一杯他当地的叫宫顶茶，宫是皇宫的宫，顶呢就是那个子母戊顶的那个顶，宫顶茶，只有安顺能够喝到，就是你在贵州其他城市也喝不到，只有在安顺能够喝到，一定要喝那个就是牛油果味的，特别特别好喝。
1: 不是啊，你奶茶呀、你
0: 是奶茶，但是一定要喝，特别，我平时也不爱喝奶茶。
1: 刚刚你说的就感觉像
0: 导游推荐的，
1: 刚刚
0: 我觉得特别好喝，
1: 像说的像功夫茶，就是那种茶道，你知道吗？说的特别那个，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会去打卡的，你知道吗？
0: 对，宫顶茶啊、所以这个如果要是您报名了，跟我们一起去到贵州，完到时候你可以私信我，告诉你都啥好吃，
1: 好极了啊
0: 啊！然后全程呢都是升级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告别拥挤啊，车上特别的舒服。还有就是赠送给大家什么冰箱贴啊、泡脚桶啊、欢迎水果啥都有啊。另外呢，住宿的也很好，咱们最后一天住的是这个携程五钻的贵州天怡豪生大酒店，住的非常非常的舒服。还有西江千户苗寨，咱们住的是那个景观房。之前呢，就是咱们这个就是我那期导游都说，我们之前就是别的团队住那个西江千户苗寨哈、都是房间比较潮、然后呢条件不是特别好，他先提前给咱们听众打了预防针了、就怕到那个酒店不好，但是一看确实不错，
1: 这说明
0: 不错，一点也不潮，
1: 都也提前给咱们做好准备了、
0: 对，因为他之前也没住过那个酒店、
1: 然
0: 后他本来想跟我们住一块儿、后来一看不行、这酒店太贵了、就是西江千户苗寨那天晚上那个酒店、一天晚上是8-900、他说我不住这儿了、我给你们安顿到这儿、我上别地方住吧，
1: 就是最高规格，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导游人家平时就是也是不能在这个酒店住的，
0: 对，
1: 因为贵啊、
0: 所以你看我们无论是发的这个西安呢，还是这贵州，我们都已经是亲自去体验过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对这两个行程有任何一个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然后咱们这个西安呢，是西安的行程是12号出发的，贵州这个行程是14号出发的啊。如果您对哪个感兴趣，都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1，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家好，我是周婷。
0: 哎，是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带来听友福利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您看过吗？925交通广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为大家发送4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演出《遇见哈尔滨》。那说起啊，这个演出跟各位说，真的是一票难求，特别经典。去过的朋友看了都说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依然为挑选2位。

0: 这星云听友每位赠他两张票、
1: 嗯、
0: 为啥呢？一个是去孤单，两个人成双入对、啊、
1: 哎，搭个伴、
0: 嗯、打得特别这个周到啊。所以说呢，今天如果您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想要这个票我们就可以啊有机会抽奖发给您。但是有一点啊、
1: 嗯、
0: 这个票是在明天晚上现场进行兑现的，如果您明天晚上有时间的话您就来抢票，如果您明天晚上没这个时间的话，那这票呢您拿到手，
1: 你就把机会让给别人，
0: 给别人吧、
1: 啊、
0: 要让白瞎了哈、
1: 嗯、
0: 如果说大家就是您说明天晚上有这个时间，您现在呢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打上啊我想要票、
1: 嗯、
0: 我就知道您明天晚上能去了、啊、
1: 然后您可以直接把两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一并就发过来了、
0: 哎、
1: 啊，没准中奖的就是您呢。
0: 哎，祝大家好运哈、
1: 嗯、
0: 那三伏天呢可以说持续高温的天挺热的，那暑期呢也是大家呢想来咱们哈尔滨的一个必须打卡的热门之选，那为了让大家呢感受到咱们哈尔滨的清凉之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级这个超值的联票啊，仅收298元解锁两大王牌项目。那冰雪梦幻冰雪馆呢也是这个极地啊、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啊认证过的最大的冰雪室内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奇幻美景，让您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晚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内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还有花样滑冰以及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为您上演，展现出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来进行购票，清凉之旅等您来体验。
1: Lucky 说到三伏了吗？没有，中伏20天呢。
0: 中伏是20天、嗯、
1: 对，今年还是超长的三伏、
0: 立秋之后这个是三伏是不是？
1: 立秋之后应该也还在中伏，
0: 立秋还是在中伏、啊、
1: 对，没出伏。
0: 他是想问三伏吃啥是不是、啊、别着急，到时候我们给您想办法、
1: 嗯、
0: 啊。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记者的报道。要说咱黑土地的好东西就是多哈、
0: 嗯、
1: 素有北大荒西都之称的黑龙江宝清县拥有珍稀稀缺的富硒黑土地资源，孕育出富硒大米、特色杂粮、山林珍品等一众优质的绿色农特产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农业优势，宝清县深耕特色农业发展，聚力擦亮富硒农产品的金字招牌。
0: 那当地的创新搭建本土的官方电商平台西都珍宝旗舰店，相信之前朋友也都看到了啊、
1: 嗯、
0: 那整个呢也是汇集了全域的优质农产品资源，标准化规范运营，以数字电商赋能传统农业，打通农产品上升销路，同时呢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帮助，同时呢在农户的稳定增收注入了全新动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报道，稀土生金，电商兴农，宝清富硒产品，咱们是赋能啊，帮助大家来进行振兴农县。同时呢我们来看它的第三篇，西都珍宝深耕赋农富硒电商，打通县域助力新链路。
2: 用优质富硒耕地资源，宝清本地优质农产品一直苦于缺少稳定对外销售渠道。为盘活本土农业资源，打响富硒特产品牌，西都珍宝旗舰店配套自有电商平台正式上线运营。最初，西都珍宝旗舰店起步阶段，宝清县面临农产品品项参差不齐，缺少统一的分级包装标准，县域快递单量小，物流配送成本高，以及新店线上缺少曝光，很难吸引消费群体。运营团队对症下药，从产品标准化改造、物流合作议价、多方渠道引流等多个角度发力，彻底打通从田间农户到线上消费者手中的完整产销链条。西都珍宝旗舰店电商运营平台专员刘永正：
3: 难点在于供应链非标准化，宝清本地农户分散种植富硒农产品，无统一分级标准，大小品项参差不齐。再就是物流这块的短板，物流成本高，然后我们需要一点一点加强自己那个品牌信任背书。
2: 经过前期稳步打磨，西都珍宝旗舰店运营日趋成熟，平台各类特产销量逐步拉开距离，其中富硒杂粮系列脱颖而出，成为店铺经久不衰的王牌爆款产品。依托宝清天然富硒黑土种植出来的各类杂粮，契合当下大众健康养生的饮食需求，不管是从普通家庭日常食用，还是逢年过节置办礼品都十分合适，在消费者当中拥有了认可度，复购客源日益增多。刘永正：
3: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

0: 音直播间，每天都会开播，每天上午8点半到11点，然后下午2点到5点都会开播。现在七十草米最高一天卖了2000多单，回购率也特别高。杂粮黄豆和黑豆是福利品，2斤的价格能买到3斤的那个产品。
1: 依托持续稳定的运营，西都珍宝旗舰店电商平台的销量积累、粉丝沉淀、渠道拓展，助农实效上成绩突出，不仅有效打通了农产品销路，还实现了宝清本地群众家门口就业。刘永正，
0: 带动了就业问题，快递这边发货带动了一部分，然后再就是我们代加工加工这些产品的时候也带动了一部分，给家乡人带来了很多就业的渠道。
1: 后续西都珍宝旗舰店还将不断创新丰富多元直播形式，持续深挖线上直播优势，释放直播红利，依托线上渠道拓宽本土富硒农产品宣传路径，更好助力宝兴特色农产品走出县域，走向更广市场，夯实电商助农长效发展根基。西都珍宝旗舰店电商运营平台专员刘永正，
0: 我们后续可能会来一些新的主播，然后换一些新的直播形式，然后产品上我们又加了一些即时的产品，什么像豆皮儿啊、辣条啊、辣片儿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之后搜索西宝农产品特展馆，还有淘宝上也可以搜索到西宝农产品特展馆，欢迎各大网友然后来到我们这个西都珍宝销售平台进行选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李迪报道。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3: 好了，17:49，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周瑾。
4: 各位好，我是泽南。
3: 看到好多朋友说想要这个哈冰秀的那个演出会门票啊。
4: 哎，是了。
3: 那您就抓紧时间把两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如果你中奖了，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会通知您的啊。
4: 哎，是
3: 的。一定关注这个平台。
4: 大家抓紧时间啊。
3: 你发信息的那个平台啊。
4: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9啊，咱刚刚平台上大家都说一个话题，说什么呢？就是这个跑鞋，穿这个跑车，跟这个
3: 穿跑车，
4: 跟共享单车，就是这两个之间它有没有什么可比性吗？它却有可比性，为啥？都属于车，对不对？就是这个轮子多与少，跑车可能是四个轮子的，你共享单车两个轮子，但是到底哪个凉快？其实你不管跑车也好，共享单车也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都可以穿上咱们的跑鞋
3: 啊，就都有一个跑字是吗？
4: 只要沾跑了，跟各位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双跑鞋是值得您一生来进行拥有，为啥呢？谁不得运动啊？
3: 而且是轻量化的跑鞋，很舒服啊。这款跑鞋呢是来自瑞士的高端运动大牌，叫昂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说到这双昂跑的鞋，它有多轻呢？单只鞋重量比咱一部手机还要轻啊！就拿在手里面，您甚至会怀疑这真的是鞋吗？上脚那一刻呢，脚底的负担呢瞬间就卸掉了，就像踩在了一个云朵上。软弹但是又不塌，品牌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的鞋底，那不是花架子，人家是真的有黑科技在里面的。每一个云洞都在默默地吸收着我们走路或者跑步的一些冲击力，分散足底的压力，走路跑步久站脚底板也不再喊累了。还有细节特别的贴心，就是一脚蹬的设计啊，有鞋带但是你不用系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鞋。
4: 哎，我也喜欢，
3: 很方便啊，
4: 省事了。
3: 鞋带是装饰性的，就是穿脱全靠一脚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8款热门的色号，有黑色的、白黑色的、灰色的、米色的、象牙白的啊，还有白绿色、白蓝色、藏青色等多款选择。我觉得那个白绿色的很好看，
4: 哎，
3: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每一款都不挑人，而且不挑衣服。日常通勤呢，你是一条九分裤搭着那个这个短袖的衬衫
4: 啊，
3: 或者是亚麻衬衫露出脚脖子，你整个人就干练又清爽了。夏天通勤路也这个有呼吸感，走起来也不累。

0: 另外你逛街约会呀，你搭一条牛仔裤或者是连衣裙配一个白 T 恤呀，哎，也清爽又减龄，就是非常的随性，
1: 哎，
0: 很好搭衣服啊。这款昂跑轻量的休闲鞋呢，在专柜或者是官网平时一双要卖到1290，今天节目当中不要1000
1: 啊，你是多少？
0: 不要800，不要500，甚至不要400，只要399、
1: 哦，太好了，
0: 相当于你花3折就可以拿到这个鞋了。
1: 嗯，
0: 买2双3双，再想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啊！多款颜色供您选，男女同款，鞋码呢是从36到45码全覆盖。建议如果你脚宽呢或者脚胖，你就拍大一码啊。
1: 嗯，
0: 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的，每款只有100双。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跑鞋”就可以抢购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跑鞋2个字就可以了。
1: 好了，您抓紧时间回复跑鞋。在这儿呢，咱公布一下今天呢获得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演出赠票的两位朋友都有谁。
0: 名单已经出来了啊。
1: 哎，对了，首先呢咱们第一个恭喜啊，恭喜的是江小兔啊，人这么说的，为妈妈啦争取明天的票啊，明天是妈妈的生日。
0: 嗯，
1: 哎，那这两张票呢我们送给您了啊。而且我看啊，这是名字，这应该是娘俩呢，还是这个儿子跟咱都是娘俩。是娘俩。
0: 应该是娘俩，
1: 哎，母子哈，欢迎你。
0: 不是，应该就是女儿，
1: 因
0: 为她身份证的那个倒数第二个数字是偶数，
1: 偶数啊，哎，这还能看出来这样？你看人家会看啊，
0: 哎、
1: 啊，
0: 不对，她怎么留的都是63年的呢？
1: 两个没有，
0: 身份证号是不是留错了呀？
1: 没有没有，他两个尾号不一样啊。
0: 哇，那你看这不是吗？都是63吗？
1: 963
0: 啊，那可能是妈妈和姨去的。
1: 哦，对了，
0: 对吧？
1: 对对对的、
0: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可以的
0: 啊。
1: 您现在这个信息发送过来，我们就收到了。我俩在这破案呢，
0: 误会了，误会了啊，不好意思，
1: 没问题，反正有手机号呢，到时候跟您取得联系啊。
0: 对对对，应该是姐俩。
1: 啊，江小兔啊，也把这个票江小兔已经送给您了、然后您的信息我们已经留下了，您等待着电话就可以了。
0: 对，
1: 另外一位朋友送给三晒啊，但是三晒呢、你别太高兴，为啥呢？高兴的连手机号都忘给我发了，
0: 姓名、电话、身份证号，
1: 哎，
0: 这三项都得留啊。
1: 赶快把您的手机号发送到刚才您发的信息这个平台上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赶快把手机号补过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直接跟您取得联系啊、下节目之前您赶快发送信息过来，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三晒，把你的手机号发过来。
0: 嗯，那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啊，那个暑期游还有两个可报的，一个是西安，还有个是今天刚刚开始招募的贵州啊。西安游呢是8月12号出发的，往返都是坐飞机，6天的行程，3999元，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擦边，是纯玩团啊，纯玩团。还有就是贵州的行程，今天刚刚开始招募，我们是8月14号出发的，同样是6天5晚双飞的这个贵州游，我是刚带队从贵州回来，所以大家如果想报这个贵州，有任何疑问、任何问题的话，你都可以问我，那我是门清，我都知道啊。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而且我们暑期的这个行程呢，因为两个都是纯玩团嘛，比如说你是老人呐，或者是这个学生出行，门票都是有优免的，可以退门票优免的、
1: 太好了，
0: 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哎呀，江小兔呢又补条信息呀、我给你解释解释、人家两口子同姓、两口子同姓、爸爸跟妈，
0: 太难得了，
1: 太难得了啊！爸爸妈妈啊正好还同岁，所以说呢这票啊，然后他自己再买一张票
0: 啊
1: 真好，
0: 真好，真好，恭喜！明天这正好是1家3口就可以去看了。
1: 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祝愿叔叔阿姨啊，咱永结同心啊，然后呢幸福快乐过好每一天。
0: 哎、真的就是两口同姓呢，我身边有姓王的，
1: 有
0: 就是都姓王，
1: 嗯，
0: 但是。就是姜姓孟姜女那个姜、
1: 哎、
0: 是孟姜女那个姜，
1: 美女姜，
0: 美女姜，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然后两口子还都能姓姜，
1: 你看看，
0: 你俩真是太有缘分了。
1: 是是，就是现在我也改姓，我姓铁，我跟你说，但我这后算不算的哈？但是也希望这个祝福吧，留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这样的啊，这个爸爸妈妈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啊。
0: 是的，好了，那今天1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1: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5: 还没有对象，
4: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

0: 做些什么？
1: 汗蒸、
0: 健身、
1: K 歌。
0: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2: 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的，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的6月21日，我们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西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小雨，西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

0: 回家就拿手机看。
1: 爸爸给我讲一个奥特曼的故事吧。
2: 就在这个时候，怪兽突然出现了。
1: 那怪兽会被打败吗？
2: 当然了，身披闪耀着白色光芒的终极铠甲，在攻守的同时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3: 放下手机，你就是孩子心里的那道光。925交通广播提醒您，回到家请放下手机，感受融融暖意。
1: 爸爸妈妈放下手机陪我玩吧。

0: 好，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哎，今天的节目里边呢，和大家呢接着来听好玩搞笑的段子啊。因为之前很多朋友都说了，最新一期的这个脱口秀大会啊又出炉了，什么时候能够听到？哎，在这儿呢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那么今天是星期一，在这周的周五呢，咱们会推出新一期的啊，包括最新的脱口秀段子，还有最新最好玩的先锋剧以及 sketch 喜剧，欢迎大家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分享。那今天呢继续来带来素描喜剧啊，一起来听一段来自于喜人奇妙夜于莎莎和孔令美郭甲全带来的年终大奖。
1: 喜人奇妙夜下一个作品是年终大奖。
2: 老板，咱们到了，就是这片沙滩，您慢点儿。
3: 真不错呀。今年这人事部啊，总算干了件人事儿啊，选了个好地儿。
4: 恭喜你啊，抽中了年会唯一大奖——三亚三日游，很幸运呢。
2: 特别幸运，而且全公司的人都想不到，大奖里说的神秘旅伴，竟然就是您本人呢。
3: 这是我的一个小巧思，怎么样？
2: 特别巧。
4: 我专门设立这个奖项呢，就是为了拉近员工和老板之间的距离。
3: 我想通过这次旅行能和你成为朋友。好不好，小田儿？
2: 小鱼。
3: 谁呀？
2: 我呀。
3: 你叫小鱼啊？我说这一路上我叫小田儿的时候都没人搭理我呢。
2: 啊，我说你

0: 在跟小田打电话呢。啊、
1: 小田儿，小鱼，你俩这姓太像了。
0: 是像。老板，您坐吧。
1: 好，你也随意。哎。小鱼是第一次来三亚吗？
0: 啊，我第一次来。
1: 这里气候还适应？
0: 适应适应，这儿的气候比想象中的尴尬。干燥。
1: 有点紧张。
0: 啊，我有点紧张。
2: 没事儿，放松。
0: 谢谢老板。
2: 哎，叫老板，
1: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朋友怎么叫你啊？
0: 啊，朋友都叫我莎莎。
1: 莎莎。真好，你说我身边的人啊，叫我什么孔总、领导、老板，听起来太有距离了。要不然你叫我微信名呢？天道酬勤。
0: 我叫您美美呢。
1: 美美好，显着年轻。
0: 年轻。
1: 那我就叫你莎莎。哎。
0: 美美，
1: 莎莎，
0: 美美，
1: 莎莎。莎莎，你看啊，我们现在都是朋友了，要不然你也找点话题跟我聊呢，我都聊仨了。
0: 呀，是我不好。哎呀，我提一个。
1: 好，你说。
0: 老板，您平时休息的时候都喜欢干什么呀？
1: 我平时不休息。你呢？你平时休息喜欢干什么呀？
0: 我也不怎么休息的。我再提一个吧。老板，您的爱好是什么？
1: 爱好工作。
0: 啊？那你讨厌什么？
1: 讨厌休息。我刚说过莎莎，你没记吗？
0: 哦，记记记。哎，我现在就记下您的喜好。
1: 停，莎莎。你看，我们出来玩了啊，把工作放一放。我刚才是不是又端老板架子了？
0: 没有没有，
1: 我跟你道歉啊，我确实不会交朋友。
0: 老板，您严重了，这不至于道歉呀。
1: 别给我找理由啊，不擅长就是不擅长，这个我知道。
0: 咱们不是可以慢慢来？
1: 所以，我提前让你部门小鱼啊，给我做了个交友计划清单。
0: 老板。我是小鱼。
1: 小田儿，你叫小鱼我记住了。你俩这姓确实太像了。
0: 是像。
1: 莎莎你别紧张好不好？我们按清单来交朋友啊。第一项，馈赠礼物。啊
0: 呀，那我没准备呀。
1: 别紧张，我准备了。
0: 哎呀，那我是不是要把眼睛闭上呀？
1: 好，转过来吧。哎，白色和粉色，喜欢哪一个？
0: 粉色。我要白的也是一样的。
1: 交朋友嘛，总要懂得取舍的。
0: 是我做取舍呀？
1: 逗你呢，打开看看。
0: 谢谢美美。
1: 别客气。
0: 美，我还是要白的吧。这里也没有属于我的呀。
1: 怎么可能呢，我精心准备的。小美小田儿，放到这一趴好不好？
0: 好好
1: 好。咱们直接从第二趴开始啊。哎哎，像朋友一样自拍
0: 拍照。
1: 哎，对。哎
0: 呀，拍照好呀。
1: 好。哎，
0: 我站前边，这样显脸大。
1: 别这么想。好，你站。你别动。哎呀，哎呀，
0: 不好意思，我。
1: 哎，没事没事，没有默契，很正常。这样吧，我们分开拍啊。一会儿呢，我让技术部门后期合成一下。来，
0: 那我先给您拍吧。
1: 好啊。
0: 来。您可以换个姿势啊。您可以换一个灵动点的姿势呢。
1: 这样吧，我跳起来拍好吗？啊，灵动一点，你给我个点儿。
0: 好好 好，来，一二三。美美，你 你这张跳的好好权威呀、啊！
1: 我这个权威的造型啊，是我花重金专门设计的。
0: 哦，重金设计的，
1: 我也给你拍一下，好不好？
0: 哦，好好好。
1: 莎莎，哎，跳起来啊，灵动一点，好不好？哎，看镜头啊，一、二、三，扑通。哎，我这个权威的造型，你试试，好不好？来看镜头啊，一、二、三。你自己看好不好？
0: 自己看。我这张太逗了，我发个朋友圈。
1: 好，你发。你发了吗？
0: 发完了。
1: 我怎么没刷到啊？
0: 是不是有网络延迟啊？您下拉一下
1: 呀，出来了。好看。我给你评论一下啊。哎，点个赞。沙发
0: 沙发
1: 啊，你们年轻人不经常说吗？第一个评论的沙发
0: 啊，对，沙发沙发，是我 out 了。
1: 哎呦，这个交友清单啊真不错，你看这还有划重点呢。拉近距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分享秘密。我直接抛几个我的秘密给你不就完了吗？我怕狗。
0: 哦，是吗？
1: 上小学的时候我剃过光头。
0: 哇，老板，那你太酷了。
1: 公司要裁员、跟你没关系啊，把你整个部门裁掉。
3: 你调到其他部门。
1: 别跟别人说啊。
0: 你把我憋不住。
1: 别，我再给来劲爆了。我离过婚。
0: 这我知道。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大家都知道。
1: 我离过两次。啊。两次同一个人。啊。财务部的贾冰。
0: 都知道。
1: 我就不信了啊。
0: 老板
1: 你别走啊。
0: 我不走，
1: 我今天必须说一个你不知道。哎，
0: 不至于吧。
1: 咱们公司最大的甲方米墨传媒之前是不是你部门在对接？
0: 是我们部门在对接啊。
1: 不跟他们合作了，这事儿你知道吗？啊，
0: 这我真不知道啊。
1: 我也是刚决定的。
0: 老板会不会有点太草率了呀？
1: 就在刚刚那一瞬间，我已经深思熟虑过了。
0: 是这样的啊，这个项目我们对接一年多了，林别因为跟我较劲，
1: 就把我看扁了。
0: 我没有，
1: 我是因为他们反反复复改方案，我不伺候了。
0: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太牛太好了。咱就说这改方案啊，给了一稿要二稿，给了二稿要三稿，后面还有无数稿，最后用回的是第一稿。不光这样，他们那个负责人马东老师特别不好伺候。尤其是我们部门刘琦，天天喝得起不来床，上班老迟到。
1: 这么多怨言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0: 我们哪敢告诉你啊。
1: 你受委屈都不知道说吗？
0: 你下回下回我一定跟你说。
1: 你就说美美这把怎么样。
0: 美美这把真棒啊。
1: 干一个吧。
0: 来呀。
1: 你说那刘琦老迟到，他怎么得的全勤奖呢？哎
0: 呀，我给他打的卡呀。
1: 你怎么不帮我打卡呀？
0: 您是老板，您
4: 阿姨，我的大海鸥啊，真大真白哦。
0: 佳佳，
4: 莎莎，你咋来三亚了？
0: 我，你怎么在这儿啊？
4: 那我爱东北人，我不在三亚，难道在东北呀？
0: 哎，有道理。
5: 对对对对。
1: 哎，莎莎啊，这是你朋友啊？
0: 哦哦，对，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个是我闺蜜佳佳，佳佳，这个是我
1: 朋友啊。可以叫我美美。
4: 哎呀，娘娘娘娘娘娘娘。哎，你俩一块儿来的啊？
1: 对，那个莎莎不是得了那个公司的年终大奖三亚三日游吗？我很幸运的就跟她一起来了。
4: 行啊，你们公司那孔祖宗这会儿下血本了。
0: 我们老板可

0: 你们公司那老板。
1: 他老板怎么了？
0: 你不知道，他们老板贼抠，那抠都不是重点，关键是那压迫感太强了。那公司员工啊，是一天走一个，一天走一个，一天走一个，活活把那集团干成工作室了。
2: 佳佳，你手机好像响了。
0: 你不用管，都是垃圾短信。你说是吧？
2: 你看一眼嘛。哎，
0: 原来是你个小垃圾呀、啊，非得当人面发消息呢。
1: 那就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就是他们工作室的小老板，你可以叫我孔祖宗。
0: 孔祖宗。我叫郭甲全，工作时长五年，熟悉掌握 Office 软件，英语6级，计算机3级，工作态度积极，期待与您的合作。
2: 哎，不然呢，老板？我碎了。
1: 莎莎，
2: 老板，你听我跟您解释。我确实在背后吐槽过您，抠门是我说的，那是因为我五年都没涨过工资了呀。但是压迫感强这事是群里说的。
1: 群？
2: 我们背着您有一个群叫老板不和群。
1: 啥？
2: 但是那群不是我建的，是贾冰建的。不要太担心，因为这个群马上就要解散了，人都要走光了呀。我在说什么呀？我把你拉进去，你自己开走行了吧？当然不合适了，要不然我把你开了，要不然你把我辞。老板，你想怎么办我呀？
1: 你说吧，你想让我怎么办你吧？
2: 我想让你把我说的话都忘了，能行吗？
3: 真不错呀，今年的这人事部啊，总算选了个好地儿啊！
4: 恭喜你呀，抽中了年终唯一大奖——三亚三日游，很幸运呐，小鱼。
2: 美，谢谢你啊！吓死我了！
3: 就在刚刚那一瞬间呢，我又深思熟虑了一下，我觉得上下级真的是很难做朋友啊。这样吧，我们还是做闺蜜吧。啊，你听一下我的计划啊，回公司以后我就把你叫到身边喝处理。哎，你先帮我拉。

大家好，明星场已经结束了，咱们现在是纯素人场。第一期我分享了自己的高考成绩，我的高考成绩挺不错的，足足有200多分，都是我一分一分考出来的。这一期我选的主题是人生选择，我可太会选择了，高考我只做选择题，大题我不会。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就是结婚，是的，200多是可以结婚的。我的老婆是我的大学同学，我200多，她300多，这就是势均力敌的爱情啊！我们俩加起来超河南一本线70分呢，而且我们能在一起，就说明我们都不是智性恋。智者不入爱河，愚者互相选择呀。我俩学习都不好，所以经常会有灵魂伴侣的感觉。大学考试我们互相辅导，我教他3门，他教我3门，一出分6门不及格，真正意义上的门当户对呀。都说恋爱让人降智，我们天生就是恋爱脑，我们吵架从来不翻旧账的，真记不住啊。每次吵架都是你上次说我什么来着，我们那个旧账永远对不上。老话说得好，家家有本难背的经啊。第一次约会我们看的电影叫《星际穿越》，没看懂。散场之后我很沮丧，我说自己也太笨了。这时候他在旁边说，诺兰什么玩意儿，拍的东西我都看不懂。当时我就觉得这辈子就是他了啊。我俩性格还挺像的，都是那种讨好型人格，每天在

0: 我说妈，我是求婚不是许愿啊。然后去年办的婚礼，我觉得婚礼特别好，而且我觉得一个完美的婚礼最重要的选择就是司仪。我的司仪是我妈帮忙找的，司仪是她最好的闺蜜，一个即将退休的阿姨。阿姨当天的着装特别的别致，朋友们，红裙子、红头发、红丝袜，和我印象中的司仪不一样啊！我都懵了，我问我妈，我说阿姨是来斗牛的吗？我说阿姨这个饱和度调节有点太高了啊！我都恍惚，怎么今天是我要娶她吗？我很尊重阿姨，但我们确实不合适，因为感觉我的婚礼舞台上站了一只猪猪侠。阿姨作为一个婚礼司仪，她的普通话不标准。朋友们，上台第一句话给我整懵了，男人晃向的尊严，男人谁叫男人啊，有一种做英语听力的感觉。我跟阿姨整整拖了五秒钟才知道阿姨说的是男人放下你的尊严。说阿姨我已经放下了，我的尊严现在在您的脚下呀。然后阿姨继续说，阿姨说男人深情地望着你面墙的这个女人，深情，我怎么不活捉这个女人呢？谁听到深情能深情啊？我都不理解整整十三个字阿姨是怎么说的一个嘚的呢，这么喜欢后鼻音吗？阿姨那个婚礼的流程有点复古，她当时让我表达对新娘带，她说男人把你对新娘带喊出来。我当时之前喊救命，我当时觉得我不算个男人，我算什么男人？但朋友们吐槽归吐槽，我当下我还是喊了，因为那毕竟是我自己的婚礼嘛，我说伴郎你上来喊一下不合适吧。但我每喊一遍还帮我烘托气氛，他说男人，我当时已经脱敏了，他喊女人我都答应他。他说把你的声音晃出来，我听不见啊。你听不见，我是喊给你听的，今天咱俩非得在一起吗？猪猪侠。我当时觉得那个语言是可以杀人的，这就是狼人杀呀。我当时人在台上已经尬麻，但我看台下的亲友们嗨翻了呀，他们个个都是面带笑容，但我敢笃定那不是祝福的笑容，他们交的哪是份子钱，这是通往快乐的入场券啊。我的伴郎伴娘倒地上了，从他们眼里甚至看到了敬意。这季业不愧是个喜剧演员哦，司仪都要找最好笑的，这才是一个两百多分人该有的婚礼啊。我的婚礼要是搞投票，阿姨直接200票。而且朋友们，人尬到一定程度心态是会变化的，我当时看大家这么开心，我想倒不如我就放下我的尊严。我当时有点感谢阿姨了，我说专业诚可贵，但快乐价更高啊。而且我真的很怕在婚礼上出现那种刻意煽情的桥段，婚礼最后一个环节交换戒指，我想我肯定得哭了，但还是阿姨拯救了我。交换戒指的时候她在旁边描述，她说看看这一幕，这一个男人他等了30年，我27呀。那少年是谁等的？婚礼结束后有点忐忑，怕我老婆生气，但她说真是一个难忘的婚礼呀。当时我就觉得司仪选错了，但我们互相选对了呀。好，谢谢大家，我是季业，我是那个男人，谢谢。
1: 大家好，我是孟川。上节目还挺好的，上了节目还有广告牌。前两天有个广告找我，要派我举杠铃。我举了几下子，我说导演不行了，我举不动了，不能再加片了。导演说那你也不能只举个杆吧。路上也会被人认出来，前两天被 路上被人认出来了，有个哥们儿说我特别喜欢你讲的那些关于狗的段子，我是做兽医的，等我做大了一定找你代言。我说哟，还遇到了养成系的客户。
2: 开了。
1: 然后加上微信一看，是做的殡葬业的兽医。

0: 怪不得昵称叫一路风光。我甚至有了粉丝群，我爸也跟着凑热闹，说儿子，我能不能当你粉丝群的群主啊？这句话就透露出来，他在我的粉丝群里边。哇，这也太吓人了，我只能发动我的粉丝帮我找爹。忙活了两个多星期，还剩下十几个嫌疑爹，只能一个一个问，两袖清风，两袖清风，你是我爸爸吗？对方说，孟川，你这也太充分了吧，我真的可以试吗？而且有的粉丝你不帮忙就不帮忙就算了，偷偷把全名改成了小孟川找爸爸。我现在还经常会因为一些话被骂，我就感觉我明明没那个意思呀，就是一些人的过度解读，我感觉就像是狗能听见人听不见的声音。而且我被骂了之后，我的粉丝就想骂回去，我在群里劝他们，我说为了我不值得，没想到他们还挺听劝的。我挺喜欢追星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灌篮高手》里的流川枫，于是我就去跟我爸说，我说爸，我想改名叫孟川枫了。我爸说，你好端端怎么就疯了？我妹追星更严重，我给她的零花钱她都花给她家哥哥了，这就是以哥养哥。我老问她，我说你家哥哥也挣不老少了，啥时候往家里寄点钱呀？她买了好多她家哥哥的专辑，我说哎，没想到啊，他一个 idol 还有那么多作品呢。他你怎么说话呢？我家哥哥好多作品，我家哥哥的颜值都是作品。我说你家哥哥的颜值不是整容大夫的作品吗？
1: 这也太敢说了，这太顶了。
0: 然后我就被请出了房间，看出来了，明显的哥不如哥哥。而且我妹就整天拿着她的哥哥跟我说，说看看看看，这才叫男人，你不行。过了两天会拿水说，看看看看，你家哥哥塌房了。我妹生气地说，你们男人都不行。我现在就坐在家里刷着刷着微博，我就会经常感叹啊，我们男人又要不行了。真是哪天男人又行了，家祭无忘告乃翁。我妹还找补说，喜欢他就当我交智商税了。我说妹啊，智商税这个词不准确，你能看上他就说明你这智商应该还没有到起征点。我觉得真的好多粉丝就是有立场没是非。我问我妹妹，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某某某啊？她说因为他是我哥哥的对家。我说这还有对家呢，这是打麻将吗？那他们俩谁要胡了呀？
1: 太好了，可以的。
0: 他们追星是真动感情，哥哥 PK 对家输了，粉丝群群主让每个人发自己哭了的小视频，我就看见我妹妹对着手机哇哇的哭，我就觉得不是哥哥输了，是哥哥走了。我还劝我妹，你想给你哥花点钱就花点吧，这么深的感情是得随个份子，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认识一个人叫一路风光。
1: 谢谢大家，我这么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啊，大家好啊。很巧啊，我家有宝宝碗啊，我也是个爹。对，我女儿现在6岁，我现在不上班，我就养不起她；但是我上班，我就没时间养她，这是我最大的困扰。我也想过，要不就当全职爸爸吧，但又怕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位啊、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叫“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这句话确实还挺有道理的啊、我上次带我女儿出去玩荡秋千，那有一对父女也在旁边玩，那个小女孩穿个裙子啊，坐在秋千上面特别文静，然后她说：“爸爸帮我推一下。”非常错误的决定。你们见过有人把小孩当标枪扔的吗？他爸真的一个跳步走你，然后也不管他女儿吓得有多害怕，在那里好玩吗？好不好玩？我感觉爸爸是在问自己。我忍不住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在瞄我，我一下就懂这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哇，你看他表情很明显要挑衅我，你好好学学，看我怎么推出了个大回环、哦、太幼稚了，太幼稚了。所以我跟我女儿说：“你抓稳了。”但我还没发力，他女儿就飞出去了，还有是沙地，没有受伤。不过他爸不但没有去安慰他，还一直责怪他，我叫你抓紧为什么不抓紧。很明显他心虚了，因为当父母做错事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通过责怪小孩来为自己开脱。不过这个爸爸他虽然嘴硬啊，他最后还是露怯了。他说了一句我们大家都听过的话：“不要告诉你妈妈。”所以我家里人确实也不是很相信我带小孩的技术了，就会让我心里压力很大，总怕自己会背锅嘛。上次我爸带我女儿出去玩，女儿摔破下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心疼他，我心想我去还好不是我。所以现在我自己带我女儿，我就特别小心，她在我旁边就吃颗糖果，我都保持警惕，我就怕她噎到，我随时准备给她海姆立刻急救法，就绝对不能让你妈看到了。不过这么小心也不仅仅是因为怕我家人骂我了，我最主要还是担心我女儿，我担心她长大以后给我推轮椅的时候，我也会问我好玩吗？抓稳了下坡大回环。真的想想都怕，得对她好一点嘛。所以我一直都给我女儿喝爱她美卓奥，她是品牌旗下销量冠军，实证成分5天看到99%黄金效果，就算飞进沙坑也能有先锋自护力。喝爱她美，不靠谱爸爸也能做的靠谱选择，这个绝对要让你妈看到。金主爸爸必须要鼓一下掌。其实还是想多陪陪我女儿啦，有时候会跟她一起玩玩具。我女儿她有一个这种儿童版的大冒险，就有一个转盘啊，转到什么你就做什么。有一次跟她玩输了，我一转转到一个亲一下爸爸，我就说好来吧，亲我一下吧。她说不对，是你输了，是你去亲一下你爸爸。我不知道你们跟自己爸爸是什么情况啊。我跟我爸虽然认识35年，我们关系还没到那一步。我想蒙混过关，我说不是啊，这是你的游戏，应该你亲我。但小孩他对于这种规则特别较真，特别固执，说不是，就是你输了，你去亲你爸，快去啊，就跟我吵起来。我爸全程在旁边一言不发，假装听不到，在那里玩手机、感觉他也很害怕。没办法，我不能在我女儿面前当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我就硬着头皮走过去，我爸也很僵硬，我俩硬碰硬，我就亲了一下他额头，我嘴唇都不敢撅起来，我就这样，他就碰了一下。那设计这个游戏的人肯定觉得是个很温馨的场景，他完全没想到是在挑战5000年中华文明父子关系的禁忌。我也没想到，明明父慈子孝啊，怎么搞得偷感这么重？他亲完以后，我女儿就满意了，说好，我们继续玩。我爸说我先下楼买个菜，你们自己玩吧，今晚我就不回来了。其实这件事让我挺有感触的，就我小时候是有亲我爸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亲爸爸就变成了一个大冒险。 所以我现在其实最希望就可以平衡好上班跟养我女儿，给她足够多的陪伴。就对于我女儿来说，亲爸爸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大冒险。好，谢谢大家，我是戴维。
1: 好，谢谢戴维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给他投票。

好，北京时间的18: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节目在直播当中，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如果呢想出门旅游的朋友，大家注意了。最近925交通广播依然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出行路线。那最近呢，马上结团的西安团可以赶紧报名啊！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定制的西安游，8月12号出发，6天的行程，6天5晚，双飞6日游，每位仅需3999元，无擦边无购物，纯玩团。这次呢，我们要去秦始皇陵、兵马俑，包括呢像是华清池，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呢这个大雁塔广场啊，以及大唐不夜城。早晨9点钟才出发，睡觉睡到自然醒，西安千古情表演一生必看的经历。而且呢，咱们全程入住到的是3钻的酒店，而且连住5晚，每天都不用换床，起来以后呢，大家神清气爽，接着啊有一个好的状态。那抓住啊咱们这个夏天的尾巴，抓住暑期的这样的机会，带着孩子，陪伴着爸爸妈妈，咱们全家一块出动。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一块出行，小团额独立成团不拼团，都是925咱们自家的听友，放心品质跟着我们一块走，总有一款适合您。详情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8月的贵州呢也是非常美的季节，925交通广播在8月14号呢推出6天5

晚的双飞贵州全景游。本次925的电台为大家带来了特惠福利啊，精品小团额，早晨9点出发，睡觉睡到自然醒，零购物，零套路，零自费，而且景区避寒的这样的交通呢，我们是全部都给大家包括在内了，不用您单花钱。而且全程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告别拥挤，而且呢这过道很宽敞啊，上车下车都是非常舒适的。南航直飞，早出发晚返回，时间好。另外呢，像是泡脚桶啊、冰箱贴、欢迎水果，除了第二天以外，其余时间呢都是早晨9点出发，咱们可以实现懒觉自由啦。而且这次的亮点呢，一个不能少，黄果树瀑布，亚洲第一瀑啊！而且呢，这里还有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还有呢青岩古镇以及安顺古城，每一处景点呢都是特别值得您来逛一逛的好地方。特色美食高山流水、敬九里，还有花开富贵宴、荔波石锅鱼宴，以及贵阳辣子鸡顿顿都惊艳。想报名的朋友，您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详细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8月3号晚上6点10分发布的临近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预计未来3个小时，呼兰、巴彦、宾县、上至延寿、方正、通河有雷雨天气，局部地区有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30到60毫米，最大风力呢是7至9级，可能造成城市地区的内涝以及低洼地段的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好，北京时间的18点54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谭峰看车市。那今天晚上呢，8点到9点会继续由泽南为大家带来咱们925的书香哈尔滨，继续来收听狄仁杰的第4和第5集。好了，北京时间的18点55分，那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

0: 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我很少选择这种特别快，怎么说呢？这种带有东北特色的歌曲，来自小沈阳的《那年的些事儿》啊。想了好，我们很多都是我们暑期小时候干的一些事儿啊，冰棍啊，汽水啊。欢迎大家，我们来收听925谈风看车市，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也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大家有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明天就哈尔滨国际车展正式开幕了啊。虽然说展厅只有两个展厅，但是我们票价也便宜啊，我们车的价格也便宜，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上市的车型啊。但燃油车的日子好像基本上没几个去的，燃油车日子很难过，很难过的啊。大家也就看看新能源吧。新款底盘负流油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哎呦，我好长时间也真没看到你了啊！这怎么好长时间没来呀？出去旅游去了吧？好长时间也没听节目了。82119002和8799733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有问题接着聊啊！我估计上档节目周几啊，一直聊的可能是空调的事儿。今天尤其

0: 中午这一场暴雨之后啊，这下午感觉就特别特别不舒服啊，这特别特别不舒服，潮热潮热的感觉啊。好不容易昨天的天气挺凉快，晚上睡觉还是挺舒服的。因为有时候啊，确实不喜欢开空调，天气凉快呢，开个窗户睡觉挺舒服。今天晚上又要很闷热，闷热的感觉啊，这个伏天啊，确实很闷热，这蒸笼啊就是过不去了。我们一句话说，我马上啊，下周啊，国斌你也别来了，我也别来了，我都准备去广州避暑了，是吧？
1: 嗯，对，
0: 我都准备上广州，这比广州都热啊，是吧？广州都
1: 对，
0: 热，
1: 咱这有点闷。
0: 太闷了。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视频号、公号都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可以搜索"谈风看这事"。啊，说空调的事儿，我先问问董事长吧。他说，22年结婚时候开的奔驰跑，那时候是7月份，也还好不热啊。奔驰跑要说，咱就大致说说吧，也别那么较真儿哈。奔驰跑要到现在是不是也不值几个子儿吧？
2: 跑车还好，对，
0: 就
2: 因
0: 是什
2: 为，
0: 么 CLS 那玩意儿60来万那玩意儿是几十万那个啊，
2: 对，因为它是一种特定的这个有属性的车型啊，因为这种车型的话不受这个国产新能源的车的这个影响，但是买它的人越来越少了，只能说，不算太保值，但是这种车型的话呢，买的人也比较少，所以买的人少的车型跟保值没啥太大关系，
0: 那时候结
2: 对，
0: 婚
2: 不影
0: 吧，
2: 响。
0: 都整那个什么，劳斯莱斯好几个，宾利好几个，跑车好几个，是吧？现在年轻人结婚了，现在年轻人谁？年轻人很有自己主见啊，说不解就不解了，谁往说彩礼多了也不解啊？我一看短视频，彩礼多要一份都不解，年轻人还实际啊，人家说那钱我都省了。看那些跑车呀，这个车那个车的，你就给他钱干啥呀？是不是？不如自己留着，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觉得年轻人现在想的很好啊，那时候都雇奔驰，那时候宝马都奥迪都排不上，是吧？国宾是吧，都排不上，那玩意儿必须那时候最牛的时候必须是劳啊，那劳都整的都800年前的了，都嘚嘚瑟瑟老掉牙的车型，还来的一收好几千块钱啊，是吧？不至于啊。8799-733G 哈大高速大耿家至卧力屯方向 K5589+200公里处事故处理完毕，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空调的问题，空调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对于燃油车来说呀，其实也没事儿，说过边燃油车你正常你不也开吗？你现在那空调挺好使吗？是吧？
1: 对，空调还行，一般这天我都是不用空调，因为天太闷了，但越打空调对身体伤害越大，
0: 就那忍着是吧？
1: 对，我都骑自行车，
0: 他就忍着啊。但是对于新能源来说呀，空调已经就不是问题了，是不是啊？新能源在夏天里开空调都不叫问题，新能源在夏天里完全起到了这空调，但也有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我一看开新能源也不开空调，也开窗户，原因就是可能不太喜欢空调。但是这天不开空调，董事长你来是不是开空调吗？必须开空调是吧？
2: 这天呢，这天因为潮汐比较大，所以你可以开空调，但是开空调的话没有必要把空调开到最低档位。你会发现这个外界的这个风挡或者是车窗的话，它会上霜。
0: 对，
2: 你可以像家里边似的，你把温度调到你最适合你舒适的温度就可以了。
0: 其实有时候我发现手动挡的空调啊比自动挡的空调啊还方便调起来。有时候自动挡，你说自动空调调起来方便还是手动空调调起来方便？
2: 你要会使的话，还是自动空调方便。
0: 自动空调方便。
2: 对对，那手动空调的话，就是你可以
0: 俩钮我同时动啊。
2: 你可以不动，就一直开车就上去，就是啥都不用动，一直是固定的位置。对。
0: 但是我觉得我有时候同时在调，有时候虽然调到最大吧，但是我也会调档的，双向调节是更方便。8211-9002，明天就车展了。哎，听众说好，说古斌是穿着跑鞋骑共享单车，那肯定凉快是吧？
1: 对，穿跑鞋，好像说的是我，
0: 穿跑鞋，没人没指你啊，人家说穿跑鞋骑共享单车就是牛啊，共享单车停，国民天天的买了一个5块钱能骑俩月那个小蓝车是吧？嗖嗖的是吧？对，这是小蓝车骑到你家，我估计俩小时都骑不到是吧？
1: 关键我家那没有放的位置，放的位置和我家还5公里
0: 啊，没事，现在共享单，你真多长时间没骑共享单车了？共享单车不要求位置了。
1: 是吗？
0: 啊，共享单车从去年开始就不要求位置了。以前你必须找一位置，不知道找位置罚你款，锁不上。
1: 对，
0: 那叫人大家一顿喷，说现在我要着急上班，你就说我们家楼下没地方，我单位地没有，我还给你停2公里外啊？我骑你那玩意儿干啥？ 尤其那个哈罗，哈罗不太地道。后来你美团首先提出来了，不需要停指定地点了啊，就是找个地儿停就行。你只要你素质高点，别乱停，是吧？哎，那时候有时候停了，哎呀，你停到外头了，你违反这个了，我还叫人罚了好几十呢，是吧？
1: 嗯、
0: 那时候有时候网络这个东西啊，真不太喜欢。82119，但现在挺好。我那天我好像随便找个。就在那个楼下啊，没有停车地儿，我就停个汽车旁边，把机也锁上了。好，行，现在挺好的。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尤其是明天车展了，谈谈各是什么玩意儿啊？我看了一下子，比亚迪没来啊。你们要是买新能源的，大家可以聊聊啊。昨天某音上刷了一条视频 ，BYD 在拖车上。哎呀，这玩意儿太正常了，现在哪个新能源不出问题啊，是不是？哎，出问题慢慢改呗，是吧？现在新能源就是趋势。哈尔滨的经过这么的折腾啊，哈尔滨的很多品牌燃油车品牌就剩一家了，有的剩两家了，两家一个Toyota还有一个 VW 呢，最近呢也有要撤网的，真是已经熬不住了啊。燃油车的好日子呢越来越少了，燃油车这个能不能坚持住，现在谁也不敢说，对燃油车的不看好程度已经越来越。虽然说我们一直也说燃油车行，你要没有些岁数大的上年不想使那些按键的，也不想去那个共情的，是不是？也不想体验感的，说开燃，但燃油车现在卖的是越来越少，大部分都被新能源了。七月份的数据已经出来了，新能源排第一的竟然是领跑啊，领跑已经超过10万辆。说如果你闭着眼睛看不是新能源的话，你就觉得它一定是一个百年的燃油车，一定是当年的大众，一定是当年的什么本田呢、当年的丰田，是不是、啊？这边能卖到一个月超10万辆的新能源，已经很不容易了啊！它是新势力造车，当然不算比亚迪啊，比亚迪是肯定能做到了，它已经做得很好了。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精彩马上继续。
0: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国斌，明天你们大众是不是参加车展了？你说说吧。你都知道什么品牌去吗？因为我现在到现在还没看到车展的布展图啊。据说不是特别大，是吧？
1: 对，但那个车展我也不是特别的关注。
0: 去了？
1: 那我没去。
0: 啊，我下午探店，我今天下午本来想去看了的，我下午一直没走开，各种事情一直没走开啊，是吧？
1: 对，
0: 嗯
1: 嗯，但是晚上我家这个现在大众有一个政策比较好啊，就车展购车的所有车辆的话，现在享受。
0: 我没让你说广告，我让你说车展的情况，是吧？
1: 就车展情况嘛，这不也是车展情况之一吗？
0: 啊，哎呦喂！
1: 所有的大众车现在都是终身保修啊，车展期间购买就可以。
0: 嗯嗯嗯，
1: 对。
0: 一汽大众还能坚持住吗？
1: 能，现在终身保修必须坚持住啊！如果是大众燃油车都坚持住不住的话，别的品牌可能真的要完了。嗯。
0: 我们老听众问了啊，现在我们都老听，相信我们。董事长，这先锋官他说车怎么样？他想给他老爷子整一个，改成房车出去玩，和一位克尔比哪个好？
2: 中汽的这车吧，质量看着还行吧，
0: 嗯，
2: 但是我也没 你细研究过它。
0: 嗯，那和依维柯比呢？他说和依维柯比，
2: 我也比不了。哈尔滨这俩都是一家的，因为现在不是了啊。但是从品质上来讲的话呢，
0: 现在哈尔滨没有依维柯了吧？
2: 先锋官有。
0: 还有依维柯吗？
2: 对，有，但是先锋官这车的话品质可能会好点吧，
0: 嗯，
2: 因为身边的朋友就卖这车的，
0: 嗯，
2: 啊，可能说他会比依维柯可能稍微好，那好在哪儿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毕竟它不是这个乘用车，毕竟还是商用车，
0: 嗯，
2: 啊，没太细研究过它，
0: 嗯，
2: 但是外观和设计还不错，我看很多道上有一些，
0: 嗯，有吗，
2: 啊，
0: 我没看见，
2: 有一些，
0: 嗯，
2: 就是提这名的话吧，一般都不知道，这肯定是了。但是为啥我知道呢？因为我这个原先的同事现在都很多都卖这个车的，
0: 嗯嗯嗯，
2: 啊，对，
0: 卖这种改装车吗？它是个什么车？是房车呀？
2: 他不提到依维柯了吗？
0: 啊，
2: 依维柯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2: 这种形式的这个商用车，
0: 商用车，
2: 对，
0: 嗯，
2: 就是九座的，
0: 嗯，
2: 啊，十几座的这种的啊，但是品质看着还不错，
0: 嗯，
2: 对。
0: 那到底选谁呢？
2: 选谁？不拉货的话，就看看这个。叫啥来着？先什么官来着？啊，嗯，
0: 那个京官，啊，是吧？
2: 得看看这个吧，重庆的这
0: 大京的官是吧？
2: 哈尔滨只有先锋路有
0: 啊，
2: 嗯，这车，
0: 嗯，先锋官是吧？这挺好啊。其实我觉得卖房车比卖最起码比卖轿车挣钱是吧？卖大众的我看都看听听天天风风火火养二百人，
1: 嗯，
0: 一天一账算下来倒赔钱，嗯，除了一个叫做马粪蛋子外面光了之外，你真不如实实在在干两个这个。这种车型有时候干好利润率更高是吧，有时候卖拉面的也比卖海鲜的挣钱是吧，
1: 对，有时候它确实小众品牌吧，
0: 嗯，
1: 这个价格不透明，所以是利润的话更可控一些，
0: 价格不透明，价格怎么不透明了，人家竞争没有你们一汽大众那么狠是吧，
1: 啊，我说了利润不透明，嗯，
0: 啊，行，他是一汽大众，哎，哪天我送你一个一汽大众的冰棍吧，一汽大众给我一个文创冰棍，你哪天你尝尝吧，是吧？
1: 那个活动已经结束了，
0: 不是我这没敢吃，我该给你留两根，是吧？
1: 我挺好
0: 啊，挺好。82119002，明天哈尔滨就开车展了。车展现在在我的印象里啊，我还真没有，我竟然不知道，竟然昨天才知道五菱竟然不啊，今天才知道五菱竟然不去啊，是吧？连五菱这种品牌都不去了，那谁能去呢？但是呢也能看到很多新车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它的新车确实挺不错的，你像蓝图的追光 S 这次就能看到它即将在成都车展上市了，它直接对比的上大唐 EV 啊，什么 ES8 啊，这种什么那个还有那个什么问界的 M8 啊，这都是对标车型是吧，
1: 嗯，
0: 还有很多车啊，像长城的哈佛的 H10这都相当不错了，这 H10 相当不错了啊，所以外观长得绝对是路虎啊，其实中国现在汽车不用设计，要不就像路虎，要不就像保时捷，要不像法拉利，反正像谁都行是吧，咱就是掌控核心技术就行，只要咱有智慧座舱和智能驾驶就行了。82119002，我们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整个出去越野其实挺好，但是住车上这种感觉吧，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我看到很多人真是住车上，
1: 嗯，
0: 我那个去过三亚啊，三亚这个冬天啊，这个过年期间大家都不舍得住旅馆啊，叫酒店，三亚的酒店呢，就三亚的旅馆到了最旺季时候也得将近1000块钱，这玩意儿大家都不舍得住车里头，那车里能睡着吗？国宾啊，但是他一定要找个卫生间旁边，他上厕所方便，
1: 主要是看这个心情，在一个正常
0: 的话不是热乎的，他里边能开个空调吧，
1: 对，应正常的话电车可以啊，油车的话有点费劲，
0: 不是董事长我问你一下，他们这玩意儿晚上住那个，你见多识广，你什么都干都知道，他那个他晚上在那个像三亚那种天气里他住能行吗，啊，三亚到冬天倒是挺凉快晚上，
1: 嗯，
0: 他这么住在里面不热吗，他能开空调吗，
2: 可以啊，
0: 那他插电是吧，
2: 他对啊，你要在这个房车营地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插电
0: 啊对对，
2: 他有
0: 充电，他有充电桩，他跟前都
2: 有
0: 充电桩，
2: 还有车呢，还有自己的那个正常的这个旅店，这个还有电池呢，
0: 嗯，
2: 对，他是可以的，
0: 嗯
2: 嗯，
0: 但他一定要找个带卫生间跟前的是吧，
2: 对，你平常的话有房车营地那应急的话就可以了，他车自带卫生间，
0: 我看他在海滩上他一定都抢卫生间旁边，他有个内急去的方便一些，它接水方便是不是，最主要的，
2: 对，
0: 那玩意儿我就 你试过吗，董事长？就你对这玩意儿了解
2: 没有？我是没那条件。
0: 不，你有那个条件，你要不你就去住酒店去了，是吧？他，你说咋这玩意儿得能舒服吗？还在那做饭？我看早起来脸还没咋洗呢，先做饭了，是吧？
2: 就是你像就是一种体验，对，就像有的人吃煎饼是一样的，嗯、
0: 不是煎饼挺好吃，那煎饼在那山东卖那一套挺贵呢。
2: 啊，对呀、
0: 啊，
2: 那就是每个人的认知不同，有的人感觉就是吃点苦，你没看很多就是城里生活习惯了，非要上农村去种点地刨刨坑吗？他这也是一样，其实肯定不是在家住着舒服，但是他是另一种体验。
0: 那他住两天行，他一住十天半拉月的，我在那待着多难受啊，是吧？那玩意儿有蚊子有虫子来
2: 着，哎，那你就现在这时候的外边有蚊子，有的人整个那个、
0: 嗯、
2: 整个摇椅在外边喝茶、
0: 嗯、
2: 虽然有蚊子，但是他蚊子可以接受，但是他比较注重的就是那会儿在外边静一会儿喝点茶那种感觉。
0: 嗯，行，还有舍真不舍得花钱的，都想旅行的，啥人都有啊。咱不是说，咱说谁不是瞧不起谁，可能就是就像这体验，第二确实想省点钱。我还看过买那个那叫什么，你卖过那个欧蓝德，后排座椅拆了，旁边放个小柜儿，放个那个什么箱子，这边啊真搭一张床啊，在里面一躺，我现在都能睡着吗？能把脚伸开吗？是吧？
2: 他不追求于这个，你看全球旅行了，这个在外边还住呢、
0: 啊嗯，
2: 完了还挺赚钱的。但是你说住酒店不行吗？关键是他就喜欢这个吗？不是，
0: 我觉得哎呦我真受不了，真的，哎也行，一般人啊受不了这个，咱我住房车不舒服。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参与。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6: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7: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8: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9: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刚才果斌看到了，好像有进驻展会的啊，不全，再说说吧，都有啥？全部品牌大家了解了解啊，我给补充补充。我也没看到展位图是吧？
1: 对，这次展位图不太好查呀，可能这个比较神秘啊。
0: 豆包，
1: 他也不一定能准。但是好像有这个，
0: 整不好把去年整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嗯，大众肯定是因为想买大众的去看看。
0: 大众在那儿啊，在卫生间旁边那个夹里头是吧
1: ？A 馆，大众。
0: 你看我说是 A 馆夹，卫生间那个夹里头是吧？
1: 不是，你这么说好像引导，就 A 馆是目前这个头牌，相当于头牌。
0: 大家上卫生间，你看这不好听，头牌上卫生间都能看到。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啊啊，嗯，还有谁啊？都有，
1: 还有长城。
0: 长城啊，长城有啊，长城今天我听到了长城。 长城旗下的哈佛，我看看魏派、哦，
1: 嗯，
0: 然后坦克，反正那几个，还有什么那个那个什么来着？还有那个，哎，我想猛住了，
1: 比亚迪
0: 啊，不是，我说这个长城旗下的几个都放在一起了。

0: 蓝图去了，因为明天上午蓝图还有一个蓝图追光 S 的一个上市发布会啊。这款车型虽然说没有公布价格，现在还是预售价格30万9千9，但是呢，在成都站公布价格，大家也可以看看啊。这外观长得确实有点，他们现在国内流行叫 FUV 啊，大家是不是都不知道啥叫 FUV？我也整不了，FUV 就是快吧，就是快。但是比亚迪的那个宋 MAX 没到，说有可能小米啊，小米的鹏程也有可能见面。但是我现在还没看到啊，说有可能小米的鹏程也能看到这种现在流线型的 SUV 啊，这叫什么来着？溜背式的，无框车门，大轮毂，21寸大轮毂。董事长，为什么他们这种运动车型都带二，都是那个带黄色卡钳的呢？
1: 黄色和红色的不是代表着这个，红色代表运动，黄色其实差不多。你像
0: 黄
1: 保
0: 色
1: 时
0: 代
1: 捷
0: 表
1: 的话，
0: 黄色代表更运动，
1: 对，
0: 是代表运动吗？
1: 我不太了解啊，但是确实一些这个跑车啊，包括改装的这些车啊，包括你看顶上都有这个布雷博品牌的，就是这个标识是白的，完了呢，它的这个底色的或者黄的或者红的，对啊。大卡钳肯定是有特殊颜色的标识，它要放正常的，就是这种银色的，肯定
0: 枪
1: 不
0: 灰
1: 凸
0: 色的
1: 显。
0: 外轮毂上带着黄色的卡钳啊，这一定显示它是个运动这款车型。而且呢，明天我也要录几个这个视频，专门录这种5米长的，在两个双电机的啊，这个都双电机的，然后基本上100公里都是破3秒的啊，地就已经突破3秒，不是3秒之外啊，是3秒之内的啊，这种大唐，然后这种追光。鹏程啊，你都不用瞅我，你们好像没有这机会是吧？好像燃油车基本没有破3秒，破不了，燃油车没有，它做不到，是不是
2: 燃油车破3秒的也有，就是稍微来说贵一点。
0: 贵点，阿斯顿马丁好像破3秒也挺难，是吧？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
2: 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电话打电话方便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董事长，因为有人问说，唐老师，奔驰E300在我们东北开行不行？
3: 没问题，我感觉这不是一般人能开得上的啊，跟后驱也没关系。
2: 这有啥不能一般人？宋总都那么一般人了，他都开过1260。
3: 嗯
2: 啊，
3: 那是，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还是开不上的。
2: 啊、
3: 我认为，就是算是一台工薪阶层能开上的一台好车。
2: 嗯，
3: 对，因为奔驰 E 从第一是价格啊、原值40多万。
2: 嗯，
3: 对，再一个从车的尺寸、级别、
2: 嗯、
3: 配置来说，
2: 嗯。
3: 这不是一般家庭都能开得了。
2: 哎，我打断一下，董事长一般见多识广，看的人也多，参加了饭局也多，见人。他开奔驰E300是不是得带100块钱一盒的烟呢？国民送我的黄金叶那种是吧？啊，
3: 也不见得。
2: 也说我不抽烟，
3: 也不见得
2: 啊。
3: 嗯，烟这个东西跟车不一样，车能开出来级别来，
2: 啊、
3: 烟好像是抽
2: 不
3: 出来。不
2: 是，叭一放在这儿是吧？我经常放中华里面放那个，
3: 那你可以弄个假盒，车上放这个车模吗？说这我开来的，
2: 玩玩蛋的
3: 不是啊？对，所以它东西是不一样的
2: 啊，
3: 就是车呢是外在和内在，它俩之间固的。烟那东西的话都是外在。
2: E300，咱扯远了。E300能开，E300是四驱的吧？是吧？
3: E300四驱。
2: 他说我要想买个E300，20万左右能买到哪年的？
3: 看车况吧，20万块钱的话，二十万买2021的，差不多吧。
2: 嗯
3: 啊，21的22的，现在差不太多了，
2: 21年
3: 左右吧。
2: 22年差不多能搞定啊。
3: 对，
2: 挺好。但是你得知道自己的身板啊。现在咱出去行，身板挺硬是吧？那玩意儿消费一条龙下来挺贵，今后的是不是董事长？它的成本会很高的。
3: 不咋坏，这车
2: 不咋坏
3: 啊、对，
2: 嗯，
3: 它真不咋坏。这种车你就是简单保养啊、坏点小来小去的这些问题的话，维修也不是很贵。对，现在车上除了你大修一下，你就换个发电机，换个这个启动机啥，它都不贵呀。对，
2: 换油水也挺贵吗？也比大众贵啊。
3: 你使的机油是一样的，只不过量会大一点
2: 啊。
3: 对，没贵哪儿去。你只要你不在四 S 店保养的话，你在修配厂保养的话，那没贵太多
2: 啊啊。
3: 对，
2: 行。董事长建议你可以买，是吧？你有奔驰吗？
3: 那奔驰 E 没有了，那奔驰 GLC 260
2: 它有个 GLC 啊 ，GLC 是 SUV 啊，
3: 对
2: ，E 没有了。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啊。挺不错啊。8211-9002，但我们单位很多人也都把奔驰卖了啊，奔驰 C 全卖了，人全换成新能源了，人全一色全开新能源是吧？人家流行，人说现在开新能源才是趋势。有问题我们接着聊啊，但是你要开个 VW 在我们单位，现在后院肯定都不让你放了，是吧？

0: 吧？你看我也不是开 VW， 我也大众车主是吧？我也停前院了是吧？停侧院了。燃油车好像跟新能源混在一起，我都不好意思放在那儿啊。以前新能源不好意思跟我放在人一起，好像他都不好意思动块儿。现在是我坐在人都不好跟好意思在一桌是吧？
1: 不是你换迈腾，换迈腾就能停前面。
0: 换迈腾更不好意思了。你说这都哪儿多老的人？估计这人都在55岁以上了，是吧？
1: 那不需要，现在很多年轻人还喜欢迈腾。
0: 他很那个年轻人是我少年心的中老灯，是吧？
1: 那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黑武士吧？迈腾 B8 啊 B9 改改真挺帅。
0: 哎、我
1: 而且迈腾 B9 现在也不老啊。
0: 自己说都不相信啊，是吧？现在谁年轻人哪有不开体验感的，是吧？都必须体验着那里面的刷刷刷的，那叫天神之眼，乾坤之驾，是吧？
1: 迈腾 B9 里面就可以啊，看电视、玩听音乐、氛围灯、通风、按摩、加热、支架，全都带、
0: 你那点太小气了，你带多少个摄像头吗？
1: 不是这个玩意儿，驾驶体验的话，你特斯拉摄像头带比较少，
0: 特斯拉也不少啊。
1: 对，不是咱这也是环影，啥都有，摄像头都够用。
0: 他就整那个偏门啊。他说他就想买个 BB 20多，不知道怎么选上下班开，董事长你等他说说吧。他这两天一直在问，
2: 那就买奔驰吧。
0: 啊
2: BBA
0: 上下班开，
2: 对，
0: 这
2: 因为你有、
0: 他是个老师啊，老师给个建议啊，他不是老师的。
2: 对，买奔驰吧，
0: 买奔驰啊。
2: 对，因为现在来说的话，你要买奥迪，可能十二进的话，你就能买着新的了。对，奥迪 A6，是吧？宝马在东北卖的属实，这个销量的话。不是那么太多，但是奔驰 E 这个车呢，你可以拿它当小 S 去开，但实际来讲，这个车本质还是真就是不错，不光大家都不选它买它，对，看奔驰 E 吧，找一台，挺多，这三个月之前的价格，现在的话差距很大，所以现在挺合适啊，
0: 行，他说你差距挺大，20多万整个奔驰 E 挺牛的啊，出门上下班咔咔一开一放那儿，是吧？我不是老师，你们是谁？对，我刚才看这，我逗点说，听众雪花问了，家用 MPV 买二手的有啥建议？给一个，这事儿给我难倒了。董事长，这都是你专业啊。
2: 多少钱的？
0: 你稍微大点声，他们怕听不见。你稍微大点声啊。
2: 多少钱的？
0: 什么多少钱的？
2: 他不要买家用 MPV 吗？
0: 没收钱。
2: 那就不好好玩，不是？那
0: 也没收钱。
2: 那咋说呀？关键是他得有主题在那说呀。
0: 4-5万块钱的。
2: 4-5万块钱的啊。
0: 4-5万块钱。
2: 4-5万块钱的，你其实宝骏稍微差一点，你看看传奇 M8 吧，你可以搞定啊，18年左右的，
0: 对，你
2: 得花5万多，你4万多你买不着好车也能买着，但是你那车回来以后可能会操点心，这个车可能会有点事故，对，或者更换件供出大，对，可以啊，没问题，现在这个预算的话能买到了，
0: 你就买个4-5万块钱左右，买到18-19能买到19了吗？买不到吧。传奇
2: 买不到，原值20多万，现在18年的前段时间能卖6万多，现在能进到6以内的话，我认为就很不错，因为
0: 都降得太厉害了，
2: 它算是标准的 MPV， 而且配置也够用，所以你想买 MPV 的话，就别差那万头八千的，要不然你只能进入50宝骏的行列了啊，或者是呢传奇 M6 啊，因为那车就小点了。
0: 你今天也就今天讲讲吧，明天过两天下次上节目刘佳来了，你就不能讲50这事儿了，是吧？
2: 咋了？
0: 不是，咱人刘佳不高兴啊。
2: 他不高兴影响直接吗？
0: 我说林刘家不高兴啊，是吧？82119002，我们接着看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有二手车的问题我们接着聊啊。4万块传奇吧，你看看吧，市面多不多？他问这车好不好找？
2: 哎呀，市面多不多？就大家伙看吧，挺好，挺多的，车挺多。因为提到传奇 M8 的话，其实国产车里边其实它发展的算早的，对，就包括现在传奇的商务的话，其实也很不错，只不过它的价格可能一直没有跟其他品牌的价格就一直随着它降，但是品牌可以。
0: 传奇现在也就它卖的好点了，传奇别的真不行。传奇我看传奇挺难熬，传奇的新能源做的不好，不行，这玩意儿。反正吧，哎呀，行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尤其二手车，我们董事长在这，我们董事长也净有好二手车啊，哪天我再给董事长录个视频，让董事长专门给大家讲讲出口二手车的事儿，是吧？82119002和87997337，这车展怎么真是啊？以前车展刚刚打动人，现在到都是问。 大家都是问二手车。

0: 车的事儿，是不是？
1: 对，以前是车展，现在是展车，
0: 展车，
1: 门票也便宜，不讲不打折，30多块钱。
0: 我想问问大众有没有那个车模啊？
1: 这个还没听说啊，这
0: 啊，
1: 还没听说。
0: 那估计够呛，是吧？
1: 因为啥呢？
0: 那使长枪短炮不能白花钱呢，是吧？
1: 对，因为这回车展嘛，我没参与太多，这两天忙别的事儿了。但正常的话，一国际车展嘛，现在这是8月份，属于车模应该会有啊，可以喜欢的话可以去拍拍照啥，可以去看看。而且现在，
0: 大众的车模你就别看了，它都是那个销售员充当的啊。
1: 啊，那不能，
0: 哎
1: 只要
0: 呀，
1: 是
0: 这还
1: 有，
0: 不能
1: 只要是有就是专业，要不然就是没有。
0: 你这纯瞪眼说瞎话，你要是骗我，以现在骗我，我不知道。
1: 关键大众现在没有女销售啊，男模更贵呀，现在。
0: 以前博远的，82119002和87997339，是吧？以前龙海的，是吧？以前运通的，是吧？大众还剩几家了？有人问我，大众还剩几家了？
1: 大众剩4家，现在。
0: 有可能剩3家，是吧？
1: 没有，有可能吧？如果剩3家的话，就是，哎，怎么说呢？只能说那家兑出去了，但应该还是会剩4家。
0: 为啥还剩4家？3家吗？不是吧？哎呀，行，咱也别讨论那事儿了。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有什么二手车的需求，我们接着说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7997337。和82119002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新能，聊车展的事儿了啊。聊车展，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啊，基本上给大家也说的都差不多了。我看红旗也去，但是燃油车好像很少看到，好像广丰去不去好像够呛，本田去不去好像够呛，我看都没宣传。现在他，你问问豆包，现在地图，然后燃油车好像就大众去了。
1: 燃油车，大众、奥迪，
0: 奥迪是不是大众啊？
1: 那不是啊，
0: 那不是。
1: 奥迪是德系里的高端。你要一说大众，很多这个听众就误导了，他就以为是 VW。对，
0: 啥误导？一汽大众旗下的两个品牌嘛，是吧？但是燃油车好像去的很少很少，在我的印象里头很少啊。82119002啊，我们接着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有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尤其有些二手车给说说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看，有问题接着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我这两天他们几个一直说，我想董事长说是吧，他们有个听众一直也在问，但是回答的都不一样，到底吉姆尼那个1.3的或者还有个1.5，到底值不值得购买？
4: 1.3老款，1.5新款嘛。
0: 到底值不值得购买？
4: 这玩意儿就是一个玩具，看你它有没有那条件。普通像老百姓，
0: 他们说开起来动力性不好，一刹车就好像就根本一刹车就有点像新能源能量回收那个感觉是吧？
4: 因为车动力
0: 还没有劲儿，
4: 动力性在那儿呢。
0: 啊，
4: 对，这车属于玩具，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就使用。家庭里边就一个车的话，买它肯定是开不了多长时间就换。对，但是如果你要是边玩边收藏的话呢，这个车的话是可以的，因为它的流通就是在一个专业领域里边来流通。
0: 那它到底有啥作用啊？
4: 哪个？
0: 这
4: 车？这
0: 个小吉姆尼啊？
4: 没啥作用啊。
0: 就拉自己一人天天喜欢出去玩去。
4: 它这个车属于非小型的车里边的非承载式车身
0: 啊啊，
4: 它是。

0: 是在越野车里边来讲的话，它是小排量里边的比较出众的车型，
1: 嗯，是。
0: 对，所以就是比较独特，就是这样，就是少独特啊，所以大家可能会选择它。但你说它实不实用，品质高不高呢？值不值这些钱呢？
1: 他说里面做工还
0: 跟
1: 很
0: 它
1: 简
0: 没
1: 单，
0: 关系啊，对。
1: 那到点说价还挺不便宜，这玩意儿。
0: 啊，对呀，最高峰的时候，这不炒了将近30万吗？1.5的，对，但是值不值呢？30万都买奥迪 A6 的了，是吧？对，他肯定跟他没法比，这就有钱人的玩具，这个就是，但是普通老百姓家庭用车，真要是说花10多万块钱，现在说选一台车，还得跑跑长途啊，还得家里边平常出去溜达溜达，拉拉人啊，对不对？孩子后边的这个东西拉一拉，那这车100%是不实用了
1: 但
0: 啊。
1: 现在要讲拉人了，燃油车真不行了。现在不是就拉人出去玩啊？人现在在前备箱，你有吗？这你现在你啥都有，你有吗？
2: 不是，我们马上纯电也上了
1: 啊，不是，
2: T6，可以看看啊，前备箱、后备箱。
1: 前备箱，你的微信刚建前备箱吧？
2: 但是说实在，一般都用不到，对吧？你还得把机盖子打开，你得说你有多些东西装啊，是不是？
1: 那想装多少装多少，现在电有劲儿啊。
2: 不是，咱就这么说，你在道上，
1: 都
2: 咱
1: 是
2: 天
1: 七
2: 天，
1: 十多度的，是吧？
2: 咱在道上天天走道看人开车，你看哪个人把前备箱打开，把东西拿出来了，非常少。
1: 前备箱，你们都听没说过前备箱吗？是吧？前备箱，现在前备箱加后备箱，还得加上多少处？怎么整个六七十处、四五十处的那个
2: 什么储物格？
1: 储物格，那才叫新能源呢，是吧？现在也大，现在都5米3了，但是到头就是5米4啊。5米7是到头了，5米7还之后，是不是得换证了，是吧？5米7以后换证了，所以说到头这玩意儿，5米3真不小了，一般人5米3的车不好摆了呢。但现在还净出现小人开大车的感觉啊，真不好摆了。这么大车呜呜喳喳的，尤其过窄道的时候挺麻烦，是吧？停车还好点，我有自动泊车，是吧？现在很方便。
2: 其实现在就是停车不太好停，
1: 它有自动泊车
2: 那
1: 能。
2: 空不够用啊，那咋不它不能泊上面去？
1: 停到牙子上面是吧？停到牙子上面。82119002，我们接着说啊。今天说车展的事儿，但是好，基本没有问车展事，都是问二手车的事儿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1: 谭峰
3: 看车事。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

0: 好，我们正在说车展的事。最近呢，一直会关注车展。明天上午呢，我就要去车展了。我把所有的第一手消息啊，其实也没啥消息，就那么大点儿，基本上都能记住啊。我尽量多拍点东西跟大家分享，也跟大家说说。但是你要说价格吧，现在我真不敢说价格。据说现在卖燃油车，大家交流说，不但是松原这家便宜，说长春已经好多家已经也便宜了。说车价现在下来的那时候啊。现在这种资源车市场啊，已经不是小规模的了，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去做了，已经是大规模的去做了，做得非常不错。有时候降我都不敢相信啊，人家我那天跟人家还降了，因为咱们上节目有时候降说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呢，就是有可能的啊。红旗 HS7 已经降到了15万以内了，就是这种资源车型。他说看新能源车可以做饭，新能源车能做饭吗？
1: 有的都在那啥呢，都在坐便的，听说有的，就别说做饭了，绝对没问题。
0: 坐便的这是纯扯，能做饭，做饭小规模用个电的炒一下不行，能做饭吗？能做饭吗？
2: 他只要对外放电的话，他啥都能。
1: 对，外放电源。
0: 不是你在外面做，在屋里他不能做吧？
2: 在里边啊。
0: 啊，里边这么呛死啊！
2: 好像是我是没见谁在里边做，那是咋整？那里边的话，那么大的地方，
0: 那个油烟。
1: 对，
2: 那里边可以煮，但是你炒肯定是不行。
0: 那煮也是
2: 都有电磁炉，有上下水，
0: 煮一股水汽的在里面啊。我做饭都是有水汽的。
2: 它是不属于，它是融合嘛，是不是属于？那没办法，它就这么大点。
0: 预制菜。

0: 预制菜是吧？做预制菜去
1: 啊。其实外放电是车要是在外面做很方便，外放电是不是？露营地外放电是吧？
2: 嗯，对，它后备箱的话，很多在后边的话都有一个单独一个抽，就是抽拉的，抽拉一个灶台，很多都是那样。
1: 嗯，
2: 完了呢，后边还有几些小盒子，后边是可以做的。但是它分的咋设计，这东西是可以实现的。
1: 今天有一件事儿啊，我想跟大家说了，视频上都说啊，我们自驾到青海湖花了那么多钱，你们又雇三个收费站，你们为什么把铁都铁丝网就不让我们去呢？你们这么不？就是很就是用我们话说啊，做事情不怎么地啊，就是你是阻拦我们。其实你要从换一个角度来说，现在全是新能源，现在跑长途的已经不都是燃油车了，新能源也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真是找个底下，因为大家的公路啊，我去过青海，公路离湖边呢是有至少有几百米、二三百米的这个绿草地啊，湖水是高原湖水啊，非常清，是很不能污染的，是一个中国最重要的水源。你要真是放过去没有铁丝网的话，我估计大家都到那儿做饭了，是不是？你再到那儿上两趟厕所，关键把油什么都倒进去，你拍拍屁股走了，整个湖水都污染了。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啊，你不能光看一些视频，有时候视频真不是真的，有时候视频只是诉苦，就说人家还说人家不理解我们的自驾游，不理解我们这个，不理解我们那个，但你理解了这个污染吗？国民是不是要开个新能源？要咱俩开去，咱仨开去，说没人钻进去，把那做个饭，吃完饭下午拍拍屁股走了，在草地上一躺睡一觉，是吧？又牛又羊的，是吧？
3: 对，又小鸟。
1: 哎呦，真没有，你别瞎编，高原真很少，很舒服的，高原很舒服的，3000多米的高原，看着蓝天，看着那湖炸蓝炸蓝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啊，一台新能源进去可以第二台，中国的新能源有的是。整个呗会对湖区造成污染，其实拦车铁丝网也对。刚才说到做饭，我突然想起这事儿了。我也以前也不理解，那为什么把拦车铁丝网，大家可以到跟前去看看呢？或者不是我的想法，就是我要是按我的想法是下车就站着看看，人家不会拦的。
3: 嗯，
1: 很多人会开车进去的。你一旦进去之后，没办法，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员去阻止你，他只能到里面做饭呢、放电，因为他都能放电呢，房车都呼呼的，是吧？哎呀，行啊。咱今天就19:56了，今天就聊到这吧，二位，明天见。
2: 好的，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狄仁杰传奇第四集。一日，赵老汉前往邻村探望老友，途中他与同村的孙霸相遇。孙霸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恶霸，平日里仗着自己身强力壮，横行霸道，没少欺负邻里乡亲。此次相遇，孙霸见赵老汉独自一人，又知晓他身上带着一些银钱，准备去邻村购置生活用品，顿时心生歹念。孙霸二话不说，冲上前去抢夺赵老汉的钱袋。赵老汉奋力反抗，怎奈年事已高，根本不是孙霸的对手。孙霸见赵老汉反抗激烈，心中恼怒，竟随手操起路边的一根木棍，朝着赵老汉的头部狠狠砸去。赵老汉躲避不及，当场倒地，鲜血直流。孙霸见状惊慌失措，匆忙捡起钱袋逃离了现场。等到村民发现赵老汉时，他早已没了气息。村民们赶忙通知赵兴。赵兴得知父亲遭遇不测，悲痛欲绝，他四处打听，很快便知晓了凶手是孙霸。孙霸作案后自知闯下大祸，便逃离了村子，不知所踪。赵兴一心想要为父报仇，可孙霸如同人间蒸发一般，始终不见踪影。日子一天天过去，赵兴心中的仇恨却丝毫未减。 就在他几乎绝望之时，一天孙霸竟鬼使神差地回到了村子。原来在外逃亡的日子里，孙霸四处碰壁，身上的钱财也挥霍一空。无奈之下，他抱着侥幸心理，想偷偷回村子取些财物再继续逃亡。赵兴得知孙霸回来的消息，怒从心头起，他手持利刃径直冲向孙霸的住处。此时的孙霸正在家中翻箱倒柜地寻找财物，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赵兴便已冲至面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赵兴二话不说，举刀便刺。孙霸躲避不及，被赵兴刺中要害，当场毙命。赵兴杀死孙霸后，并没有选择逃跑，他深知自己触犯了律法，但为了给父亲讨回公道，他甘愿承担后果。于是他主动前往衙门投案自首。狄仁杰受理了这起案件，当他看到跪在堂下的赵兴时，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波澜。从赵兴的眼神中，他看到的是坚定与坦然，丝毫没有寻常凶犯的恐惧与慌张。狄仁杰详细询问了案件的经过，赵兴一五一十地如实相告。听完赵兴的陈述，狄仁杰陷入了沉思。这起案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从法律层面来看，赵兴故意杀人，依照唐律疏议，当判处死刑。然而从情理角度出发，赵兴是为父报仇，其孝心可嘉。狄仁杰深知这起案件若处理不当，将会在百姓中引起轩然大波，也会对律法的威严和公正产生深远影响。为了妥善处理这起案件，狄仁杰决定深入研究唐律疏议中关于复仇的条款。唐律疏议规定，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致死者依常律。也就是说，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子孙为保护祖父母，父母而对行凶者进行反击，若未造成重伤，可不追究责任；若造成重伤，则减轻三等处罚；若导致行凶者死亡，则依照普通杀人罪论处。但赵兴的情况并非在父亲被殴击的当场进行反击，而是在事后得知凶手为父报仇。这一情况是否适用复仇条款，在律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

狄仁杰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若严格依照律法判处赵兴死刑，赵兴为父报仇的孝心令人动容，百姓们也可能会对律法的严苛产生不满，若从轻处罚赵兴，又恐开了先例，日后类似的复仇案件增多，难以管控，律法的威严也将受到挑战。经过深思熟虑，狄仁杰决定先对案件进行详细调查，他派衙役前往案发地，走访村民，收集证据。村民们纷纷为王兴求情，他们表示孙霸平日里作恶多端，早就该受到惩罚，赵兴是个孝子，他只是为父讨回公道。狄仁杰还了解到赵兴平日里为人忠厚老实，勤劳善良，在村子里口碑极好。在调查过程中，狄仁杰发现孙霸不仅对赵老汉犯下罪行，平日里还对其他村民进行过多次欺压和抢劫，村民们敢怒不敢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孙霸的死在一定程度上为村子除去了一害。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狄仁杰认为此案不能简单的依照律法判处赵兴死刑，他决定在情与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一方面，他要维护律法的公正和威严，不能随意践踏法律；另一方面，他也要考虑到人情世故和百姓的感受，不能让孝子寒心。狄仁杰查阅了大量的律法典籍和以往的判例，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案例。多年前，某地也曾发生过一起类似的复仇案件，当时的官员在审理案件时考虑到凶手是为报复仇，且死者生前作恶多端，最终对凶手从轻处罚，判处其流放边疆。这个案例给了狄仁杰很大的启发。狄仁杰向上级详细汇报了这起案件的情况，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处理意见。他认为赵兴虽犯有故意杀人罪，但鉴于其为父报仇的特殊情况，且死者孙霸生前作恶多端，在当地民愤极大，若判处赵兴死刑恐难以服众。他建议对赵兴从轻处罚，判处其流放三年。上级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采纳了狄仁杰的建议。狄仁杰将判决结果告知赵兴时，赵兴感激涕零，他没想到自己犯下如此大罪还能得到从轻处罚，他对狄仁杰充满了敬意，也对律法的公正有了更深的理解。这起案件在并州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百姓们纷纷称赞狄仁杰的判决公正合理，既维护了律法的尊严，又兼顾了人情。狄仁杰通过这起案件巧妙地平衡了情与法的冲突，展现了他卓越的智慧和深厚的法律素养，他在并州的威望也因此进一步提高，百姓们对他更加信任和敬仰。赈灾平亲，民生治理的早期实践。大唐显庆元年，并州大地本应是一片春耕繁忙、生机盎然之景，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旱灾却如恶魔般席卷而来，打破了这片土地的宁静与祥和。据《资治通传》记载，此次旱灾来势汹汹，数月间滴雨未下，广袤的农田里庄稼在烈日的炙烤下逐渐枯萎，原本肥沃的土地也开始干裂出一道道狰狞的口子，仿佛大地在痛苦的呻吟。狄仁杰彼时正担任并州法曹参军，尽管本职工作侧重于司法断案，但面对如此严峻的灾情，他深知自己不能置身事外。心系百姓疾苦的他，毅然投身到这场艰难的赈灾贫苦行动之中，开启了在民生治理领域的早期实践。旱灾伊始，并州各地的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百姓们赖以生存的口粮变得愈发稀缺。一些狡黠的粮商见此情形，竟趁机哄抬粮价，原本平价的粮食价格在短短几天内便飙升数倍。普通百姓们面对飞涨的粮价，只能望粮兴叹，家中存粮日渐告罄，饥饿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村落。狄仁杰得知灾情和粮价乱象后心急如焚，他立即着手展开调查，亲自奔赴受灾最为严重的几个村庄，

在那些村庄里，他看到百姓们面黄肌瘦，孩子们因饥饿而哭闹不止，老人们则坐在门口，眼神中满是绝望。狄仁杰的内心被深深刺痛，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想尽办法帮助百姓渡过难关。回到并州城后，狄仁杰马不停蹄地开始制定赈灾策略。他深知稳定粮价是当务之急，只有让百姓们能够买得起粮食，才能缓解燃眉之急。于是他首先想到了动用官府储备的粮食。并州官府设有长平仓，平日里储存了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备不时之需。狄仁杰向并州都督详细阐述了当前的灾情以及自己的想法，建议立即开仓放粮，以平价向百姓出售粮食，以此来平抑市场上飞涨的粮价。都督听取了狄仁杰的建议，批准了开仓放粮的请求。狄仁杰迅速组织人手，在并州城的多个集市设立了粮食售卖点。开仓第一天，百姓们听闻消息，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只见长长的队伍排满了街道，人们眼中充满了期待。狄仁杰亲自来到售卖点，指挥着衙役们有序地发放粮食。他耐心地向百姓们解释售卖规则，确保每一个需要粮食的家庭都能买到平价粮。然而开仓放粮只能解一时之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平仓的粮食储备也在逐渐减少。狄仁杰意识到必须想办法从其他地方筹集粮食，以满足百姓们长期的需求。他开始四处打听周边地区的粮食储备情况，得知距离并州不远的汾州今年粮食收成尚可，有一定的余粮。狄仁杰立即修书一封，派人送往汾州官府，恳请他们支援并州一些粮食。同时他还亲自前往汾州，与汾州官员当面协商借粮事宜。在汾州，狄仁杰诚恳地向当地官员陈述了并州的灾情以及百姓们所面临的困境，言辞恳切，令人动容。汾州官员被狄仁杰的责任心和爱民之心所打动，最终同意借给并州一批粮食。有了汾州的支援，并州的粮食供应暂时得到了缓解。但狄仁杰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他知道那些哄抬粮价的粮商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为了防止粮商们再次扰乱市场秩序，狄仁杰决定采取严厉的措施。他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粮商私自哄抬粮价，若有违反，将严惩不贷。同时他还安排了衙役在各个集市巡逻，密切关注粮价动态。然而仍有一些不法粮商心存侥幸，试图暗中囤积粮食，等待时机再次哄抬价格。狄仁杰通过眼线得知了这一情况后，决定杀鸡儆猴。他锁定了一个囤积粮食最为严重的粮商，带领衙役们突袭了该粮商的仓库。在仓库中，他们发现了大量被囤积的粮食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库存数量。狄仁杰当场将该粮商抓获，并按照律法对其进行了严厉的处罚。这一举措在并州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其他粮商们纷纷收敛了自己的行为，市场粮价逐渐趋于稳定。在稳定粮价的同时，狄仁杰还积极组织百姓开展生产自救。他深知只有让百姓们恢复生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他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百姓们进行抗旱种植。根据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狄仁杰建议百姓们种植一些耐旱的作物，如粟米、豆类等。他还组织了农技人员，向百姓们传授灌溉技巧和农作物养护知识。为了解决灌溉水源不足的问题，狄仁杰带领百姓们寻找新的水源。他们四处勘察，终于在一处山谷中发现了一条隐蔽的溪流。狄仁杰组织百姓们齐心协力，开凿渠道，将溪水引入农田。有了水源的灌溉，原本干涸的农田逐渐恢复了生机，百姓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在狄仁杰的不懈努力下，并州的灾情逐渐得到了缓解，百姓们的生活慢慢步入正轨，粮食产量也开始逐渐恢复。这场赈灾平团行动让狄仁杰深刻地体会到了民生

0: 生治理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他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组织能力，更彰显了他心系百姓、为民请命的高尚情怀。四，叶沈因思，传奇色彩的源头。在并州任职期间，狄仁杰凭借着卓越的断案才能和一心为民的赤诚之心，接连破获了多起疑难案件，声名远扬。然而，真正为他的人生履历添上浓墨重彩的传奇一笔，使其形象在民间逐渐被神化的，当属那桩令人称奇的叶沈因思案件。这一案件的起源与《酉阳杂俎》中记载的早期因思断案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狄仁杰正是在这虚实交错之间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开启了他被赋予传奇色彩的历程。一日，并州城的一位名叫王福的富商匆匆忙忙地来到了官府衙门，神色慌张，满脸愁容。他见到狄仁杰后，扑通一声跪地，哭诉着自己遭遇的离奇灾祸。原来，王福经营着一家颇具规模的绸缎庄，生意一直颇为兴隆，但近来家中却接连发生诡异之事。每到深夜，家中总会传来隐隐约约的凄惨哭声，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家中的仆人皆被吓得胆战心惊，有些甚至辞工离去。不仅如此，王福的生意也开始莫名其妙地走下坡路。原本谈好的几笔大订单，不知为何对方突然变卦，致使绸缎庄损失惨重。王福怀疑，这一切皆因家中冲撞了不干净的东西所致。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来寻求官府的帮助。狄仁杰听完王福的讲述，眉头紧锁。他向来不信鬼神之说，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其因果逻辑。但这桩案件听起来的确蹊跷，背后或许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他决定先前往王福家中一探究竟。来到王福家，狄仁杰仔细观察了宅邸的布局和周围环境，并未发现任何异常之处。他询问了家中的仆人，众人描述的情况与王福所言一致，皆是在深夜听到哭声，且不知声音从何而来。狄仁杰又查看了王福绸缎庄的账目和近期交易记录，试图从生意方面寻找线索，却也一无所获。夜晚，狄仁杰留宿在王福家中，他身着便服，手持烛火，在宅邸的各个角落悄然巡查。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整个宅邸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氛围之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狄仁杰传奇第五集。突然一阵微风吹过，烛火摇曳，狄仁杰似乎听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哭声，那声音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令人毛骨悚然。狄仁杰强压下心中的不安，顺着声音的方向寻去。他来到了后院的一间柴房附近，那哭声在此处听起来愈发清晰。狄仁杰小心翼翼地推开柴房的门，一股潮湿腐朽的气味扑面而来。他举着烛火在柴房内仔细查看，发现柴房的角落里有一个破旧的箱子，箱子上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狄仁杰心中一动，走上前去打开箱子，只见箱子里放着一些破旧的衣物和一本泛黄的账簿。狄仁杰拿起账簿，借着微弱的烛火翻阅起来，账簿上的记录十分混乱，但他还是从中发现了一些端倪。原来这本账簿记录的是多年前王福绸缎庄的一些交易往来，其中有几笔交易涉及到一位名叫李二的人。从账簿的记录来看，李二似乎曾向王福的绸缎庄借过一笔巨款，但一直未归还。而在李二失踪后，这笔债务便不了了之。狄仁杰心中有了初步的推测，他觉得这桩离奇案件或许与李二有关。为了进一步查明真相，他决定深入调查李二的情况。经过一番周折，狄仁杰打听到李二曾经是王福绸缎庄的生意伙伴，两人早年关系密切，但后来因为一笔生意产生了分歧，从此渐行渐远。李二失踪后，有人曾怀疑是王福暗中对他下了毒手，但苦于没有证据，此事便不了了之。狄仁杰觉得案件的关键在于找到李二的下落，他四处打听，终于得知李二有一个妹妹，名叫李三娘，如今居住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狄仁杰立即前往小村庄拜访李三娘。李三娘见到狄仁杰后神色紧张，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恐惧。狄仁杰向他表明了来意，询问他是否知道李二的下落。李三娘起初支支吾吾不肯多说，但在狄仁杰的耐心劝导下，他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李二当年确实是被王福所害，王福为了独吞一笔生意的利润，设计陷害李二，导致李二身败名裂，最终含恨而死。李三娘一直想要为哥哥报仇，但无奈自己势单力薄，只能将仇恨深埋在心底。狄仁杰得知真相后心中愤怒不已，他决定要为王福的恶行讨回公道，但此时却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证据不足。王福做事谨慎，当年杀害李二的证据早已被他销毁，如何才能让王福认罪伏法，成为了摆在狄仁杰面前

面前的一道难题。就在狄仁杰为此事绞尽脑汁时，他偶然间想起了有羊杂祖中记载的一些阴司断案的故事。那些故事中，官员通过借助阴司的神秘力量，让罪犯在恐惧之下坦白罪行。狄仁杰心中一动，他决定效仿故事中的方法，来一场夜审阴司。狄仁杰命人在衙门内布置了一个阴森恐怖的场景，模拟阴曹地府。大堂之上，烛光昏暗，四周挂满了白色的帷幔，墙壁上绘着各种恐怖的鬼神画像。衙役们身着黑衣，假扮成阴司的鬼差，手持铁链站在两旁。一切准备就绪后，狄仁杰派人将王福带到了大堂之上。王福被带到大堂时，看到眼前的景象，吓得脸色惨白，双腿发软。狄仁杰坐在大堂之上，身着黑色官袍，面容严肃，宛如阴司判官。他一拍惊堂木，大声喝道：王福，你可知罪？王福吓得连忙跪地，口中连称冤枉。狄仁杰冷笑一声，说道：你在阳间犯下的罪行，以为可以瞒天过海，今日我便要带你到阴曹地府，让你与那些被你害死的冤魂当面对质。说罢，他一挥手，衙役们便开始在大堂内制造出各种恐怖的声响，仿佛真的是阴司地府中的冤魂在哭泣嚎叫。王府此时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以为自己真的来到了阴曹地府，在极度恐惧之下，他终于说出了当年杀害李二的真相。原来当年他为了独吞那笔生意的利润，设计陷害李二，让李二背负上了巨额债务，李二无力偿还，最终家破人亡。为了防止李二报复，王福一不做二不休，派人将李二杀害，并将尸体埋在了城外的乱葬岗。狄仁杰得到了王福的亲口供词后，立即派人前往城外的乱葬岗寻找李二的尸体。经过一番挖掘，果然找到了一具白骨。经过法医鉴定，白骨上有明显的伤痕，与王福交代的作案手法相符，铁证如山，王福再也无法狡辩，他被依法判处死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狄仁杰通过这场夜审阴司，成功破获了这起多年前的冤案，为民除害。这起案件在并州城迅速传开，百姓们对狄仁杰的智慧和勇气钦佩不已，他们纷纷传言狄仁杰是天上的星宿下凡，能够洞察阴阳，断案如神。从此狄仁杰的形象在民间逐渐被神化，成为了人们心中正义与智慧的化身。而这桩夜审阴司的案件也成为了狄仁杰传奇色彩的源头，为后世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第三章，大理寺风云，碎断万卷，刑狱效率的惊人记录。大唐五州时期，神都洛阳城一片繁华盛景，朱雀大街上车水马龙，商贩的吆喝声，行人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尽显着盛世的热闹非凡。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始终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而大理寺作为大唐最高的司法审判机构，肩负着重大的使命。狄仁杰此时已步入大理寺少卿之位，大理寺的衙门气势恢宏，朱红色的大门庄严肃穆，门口的石狮子威风凛凛，仿佛在守护着这一方司法的公正之地。狄仁杰每日清晨总是第一个踏入大理寺的门，他身着官服，步伐稳健，眼神中透着坚定与睿智。这一日，阳光透过雕花的窗棂洒在大理寺的办公大堂之上，狄仁杰坐在案几前，面前堆积如山的案卷便是他每日要面对的工作。他微微皱眉，仔细地翻阅着每一份案卷，时而拿起毛笔在上面圈圈点点，时而陷入沉思。在唐代，大理寺所承担的刑狱事务极为繁杂，据统计，大理寺每年处理的案卷数量上限可达万卷之多。这些案卷涵盖了从普通的民事纠纷到重大的刑事案件，每一个案件都关乎着百姓的生死荣辱，每一份判决都影响着大唐的司法威严。狄仁杰深知

自己责任重大，他明白要想在这堆积如山的案卷中做到公正审判、高效处理绝非易事，但他有着超乎常人的毅力和智慧，决心要打破常规，创造刑狱效率的惊人记录。他首先对大理寺的办案流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梳理。以往大理寺的办案流程繁琐，从案件的受理、调查、审讯到最后的判决，中间环节众多，且各环节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作，导致案件处理速度缓慢，许多无辜百姓在狱中饱受煎熬。狄仁杰决定进行改革，他将大理寺的官员们召集在一起，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他目光坚定地看着众人说道，诸位，我等身为大理寺官员，肩负着大唐司法公正之重任，如今这案卷堆积如山，若不提高效率，不仅会让百姓蒙冤，更会有损我大唐的威严。我们必须对办案流程进行改革，简化环节，加强协作，让每一个案件都能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官员们听了狄仁杰的话，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于是在狄仁杰的带领下，大理寺开始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明确了每个官员的工作任务，建立了一套高效的沟通机制。在案件受理环节，狄仁杰安排了专门的官员负责接收案件，并对案件进行初步的分类和登记。这些官员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案件的基本信息整理清楚，然后迅速移交到相应的调查部门。调查部门的官员们接到案件后，立即展开行动。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拖沓，而是争分夺秒地收集证据，走访证人。狄仁杰要求他们必须在3日内完成案件的调查工作，并将调查结果详细地汇报上来。审讯环节，狄仁杰亲自参与，他凭借着自己丰富的办案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迅速地从嫌疑人的供词中找出破绽。在审讯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公正严谨的态度，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而在判决环节，狄仁杰更是严格把关，他仔细地研究每一个案件的证据和供词，结合大唐的律法做出公正的判决。他的判决总是有理有据，让人信服。在改革的过程中，狄仁杰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阻力。一些官员习惯了以往的工作方式，对新的改革措施并不适应，甚至有些抵触情绪。他们认为这样的改革过于激进，可能会导致案件处理出现差错。面对这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狄仁杰并没有退缩，他耐心地与这些官员沟通，向他们解释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用实际行动证明，新的办案流程不仅能够提高效率，还能保证案件处理的质量。有一次，大理寺接到了一起复杂的刑事案件，案件涉及到多个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证据繁多，证人众多，而且各方势力都在暗中施加压力，试图影响案件的判决。按照以往的办案速度，这样的案件至少需要数月才能处理完毕。但狄仁杰决心在一个月内将此案了结，他亲自带领调查部门的官员深入案发现场，仔细地收集每一份证据。在调查过程中，他们遇到了许多困难，一些证人因为害怕报复不敢说实话。狄仁杰并没有放弃，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巧妙地化解了证人的顾虑。他通过暗中保护证人，给予他们足够的安全感，让他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说出事情的真相。在审讯嫌疑人时，狄仁杰更是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嫌疑人十分狡猾，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狄仁杰不急不躁，他通过一步步的引导，让嫌疑人在不知不觉中露出了破绽。最终，嫌疑人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狄仁杰成功地将这起复杂的刑事案件处理完毕，他的判决公正合理，得到了各方的认可。这一案件的快速处理，不仅让百姓们看到了大理寺改革的成效，也让那些原本反对改革的官员们心服口服。随着时间的推移，
狄仁杰在大理寺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0: 成效，大理寺的办案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年案卷处理量达到了惊人的万卷之多。这一成绩在整个大唐的司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处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狄仁杰也展现出了他卓越的司法才能和公正的品质，他处理的每一个案件都堪称经典，成为了后世司法官员学习的榜样。例如，有一起民事纠纷案件，两个相邻的村庄因为争夺水源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甚至还发生了肢体冲突，导致有人受伤。这起案件闹到了大理寺，狄仁杰亲自前往现场进行调查，他深入两个村庄，了解双方的诉求和矛盾的根源。他发现，这起纠纷的关键在于水源的分配问题。由于近年来天气干旱，水源日益短缺，两个村庄为了争夺有限的水源，才引发了这场冲突。狄仁杰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一套合理的水源分配方案。他根据两个村庄的人口数量、农田面积等因素，公平地分配了水源。同时，他还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让他们明白，只有相互合作，才能共同度过难关。在狄仁杰的调解下，两个村庄最终达成了和解。他们按照狄仁杰制定的方案，合理地使用水源，再也没有发生过冲突。这起案件的圆满解决，不仅化解了两个村庄之间的矛盾，也让百姓们感受到了狄仁杰的公正和智慧。又如有一起盗窃案件，一名富商家中被盗，丢失了大量的财物。富商报案后，大理寺迅速展开调查，狄仁杰亲自参与了案件的侦破工作。他通过对案发现场的仔细勘查，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他顺着这些线索一路追踪，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在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中，狄仁杰更是展现出了他的果敢和智慧，他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圈套，让嫌疑人自投罗网。在审讯过程中，嫌疑人一开始百般抵赖，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狄仁杰拿出了确凿的证据，让嫌疑人无从辩驳。最终，嫌疑人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归还了被盗的财物。富商对狄仁杰感激涕零，他拿出了大量的钱财，想要感谢狄仁杰，但狄仁杰坚决拒绝了。他严肃地说道，我身为大理寺官员，维护司法公正是我的职责所在，若因接受钱财而丧失了公正，又如何能对得起大唐的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狄仁杰在大理寺的这段时间里处理了无数的案件，他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创造了刑狱效率的惊人记录，也为大唐的司法公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名字在洛阳城乃至整个大唐都被百姓们传颂着，人们称他为神探，对他充满了敬畏和感激之情。而大理寺在狄仁杰的带领下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他成为了大唐司法公正的象征，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大理寺的风云变幻中，狄仁杰的传奇故事正一步步的展开，书写着属于他的辉煌篇章。执剑高宗顶撞皇帝的生死时刻，大唐高宗年间，朝堂之上风云变幻，诸多事物牵扯着皇室威严与律法公正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一日，大理寺少卿狄仁杰接到了一桩棘手的案件，而这案件的走向竟将他推到了直面高宗皇帝生死攸关的境地。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7: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处乘客的情况。

节目的开始呢，向您介绍几则出行的资讯。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从正常的8月份开始实行了严实闭馆的举措。

比平日呢延时30分钟闭馆。那调整之后呢，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整陈列馆是每周二到周日开放，时间呢是9点钟到18点。那其中呢，新馆是17点钟停止入馆，本部的旧址17点30停止入馆，每周一呢是闭馆的，就是今天是正常闭馆。那陈列馆呢继续实行全员实名分段分时的预约制，观众呢可以提前1天到7天通过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整陈列馆微信公众号或畅游哈尔滨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参观当天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按照预约时段来进行核验入馆。馆方呢特别提醒，不要通过非官方渠道预约，以防个人信息泄露或财产损失。同时呢，陈列馆将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黄牛倒票及违规讲解行为，维护正常参观秩序。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进入到八月盛夏时节，哈尔滨有哪些赏花观鸟的地方可以让我们一睹为快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向大家做介绍。盛夏时节呢，哈尔滨满城的绿树成荫，好多的夏日花卉啊已经进入到尾声了。那接下来呢，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公园林荫之下的亮眼风景，叫做落心腹。那这种适合北方生长的植物呢，也为夏季增添了一抹温柔的亮色。落心腹呢，属于是虎耳草科多年生的宿根草本，也是本土的原生植物，非常适合咱们哈尔滨的气候。那落心腹的最佳的观赏期呢，是在7到8月份，

想要看睡莲的朋友可以到太平湖去。那昨天的时候呢，哈尔滨太平湖风景区呢，睡莲也是盛开了，成为一个别致的雅观的景色。那睡莲呢，现在是层层叠叠铺满了湖面，包括粉白色的睡莲也是亭亭玉立，大家可以到太平湖去观赏。想要赏鸟的朋友观鸟可以到太阳岛公园的野生鸳鸯。今年呢，随着哈尔滨城市生态持续向好，哈籍的鸳鸯呢不再扎堆单一的区域栖息了，太阳岛的种群呢增长也是非常亮眼的。那截止到现在呢，园区内成年的鸳鸯新生的幼鸟总数已经突破了200只，创下近年来的一个新高。的小精灵虚浮鸥也在哈尔滨大剧院湿地的荷花塘扎根啊，很多的市民就好奇说，现在这个虚浮鸥啊，它往返运送荷叶和莲蓬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东北林业大学鸟类研究专家介绍啊，说现在呢也正是虚浮鸥的一个繁殖期，它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那虚浮鸥呢是北方夏季常见的小型鸥类，和其他的这个鸟类不同啊，它们不在岸边树枝或土坡筑巢，它们是在开阔的水面上打造独特的浮巢。那虚浮鸥呢偏爱水草丰茂的湖泊，那干枯的莲叶啊、蓬莲呐、这种质地松、浮力强的，就是它们建浮巢非常好的材料。大家想要看虚浮鸥搭巢的，可以到大剧院湿地植被去了解。无论是观赏花朵，大家不要随意的采摘，还是欣赏鸟类，大家更不要盲目的喂食，远观即可。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来向大家介绍咱们哈尔滨今年暑期旅游的情况。那国际宾有魅力，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的订单呢，同比上涨了 20.76%， 依托宜人夏日气息与多元的文旅禀赋。那么近日呢，哈尔滨成功入选了某海外平台的中国奇境榜中国十佳避暑胜地，那夏季入境旅游也迎来了强劲的增长态势。根据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的订单量同比上涨了 20.76%， 玩乐、门票、度假产品订单涨幅尤其亮眼。那其中呢，欧洲的入境游的整体订单量同比上涨了 64.45%， 酒店的订单量、门票订单量和游玩订单量、度假订单量都是涨势喜人的。这个夏天，哈尔滨以独特的清凉气韵、鲜活的烟火与烂漫的风情，开展了一整季的夏日画卷。那循着夏日脉络，夏玉冰城清凉有约夏季游玩主题，我们今天呢向大家介绍一下登山富氧康氧游。如果你想在周末有一次短途的登山之旅的话，可以走香炉山国家森林公园、英杰温泉酒店、二龙山旅游风景区，这个行程呢适合两天一晚。香炉山的国家森林公园呢，在宾县，它的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整个的就是地面的落差呢达到88米，有一个悬空之境的美誉，而且呢它有绝美的溪水十八湾，就是既有山又有水，我觉得这是香炉山独家的一个优势。而且香炉山近两年呢推出了宠物友好的一些活动内容，包括一些游玩体验的项目也逐渐的增加了，所以非常适合亲子家庭。那英杰的温泉小镇啊，也是在宾县的西南部，大家白天呢香炉山玩完之后，直接可以到温泉小镇去泡泡温泉，游玩一下室内的游乐项目。那第二天呢，紧接着出发，咱们就可以到二龙山的风景区了。它是国家4A级的旅游度假区，距哈尔滨市东呢50公里。

里，景区呢有一湖碧水啊，两座青山绵延而入。这个呢时间又不用很长，就是大家呢直接返回，就是顺路回程的时候去游玩就行了。夏日悠长，风光正好，远离闷热喧嚣，奔赴清凉秘境，在清风绿意当中感受夏日的万般美好。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

0: 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孙少山去感受一下名人眼中的哈尔滨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
1: 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作者孙少山。哈尔滨是我第一个接触的，也是至今仍然居住的城市。在此前，县城对我都是陌生的。24年前的一天，我手里拿着东宁县文化馆吴老师给我画的一张路线图，出火车站沿红军街向南走，我要找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北方文学编辑部。现在我就住在离这座楼不过百米的地方，当年它可是对我比天安门都遥远。街旁的楼房高得让我感到恐怖，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倾斜的，我从下面走过，提心吊胆，感觉随时有向我倒下来的可能。多年之后，我看了一幅外国现代派绘画，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所画的楼也都是倾斜的，一如我当年第一次见到的那些楼。其实那些楼现在依然在红军街上，不过是几幢只有5-6层的极其普通的楼房，加在现在一栋栋高入云天的几十层的大厦中间，已经成了侏儒。只因为当时我在一条山沟的小村子里，从来没有见过比2层楼更高的建筑。斯大林公园，我在这里见到了松花江，江水浩浩荡荡，正是盛夏，江边游人如织。我说了句让同伴们多少年都取笑的傻话，我说，哎呀，这里有这么多闲人呐。的确，当年在农村哪里能看得到有一个人大白天不下地在无所事事的玩。江边的青年宫是朱德亲笔题字，我一进到里面被富丽堂皇的大厅惊呆了。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个不是农舍的建筑物里面，我从来不知道房子里面除了炕和土墙之外还可以装修成这个样子。我在江边那个有名的天鹅雕塑旁边照了一张照片，就是花钱请那些专门给游人摄影的摄影师给照的，我以此为据回到家里，向妻子儿子们大吹了一通哈尔滨多么好多么大。第二次进哈尔滨大约是开文代会吧，我把小儿子也带来了，当时不知道他日后还能成为哈尔滨市民，觉得不让他来见识一下这个美丽的大城市实在是说不过去。那时带他进一趟县城都能把他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开文代会带儿子参加，这让有的人大为难。

恼火。我想即使今天有人带着儿子来参加文代会，怕是也不会被原谅。但我就带着来了。当时他刚上小学一年级，大约是8岁，正是淘气的时候，没有一刻安宁。我就带着来了，你们能怎么样？别人在开讨论会的时候，我领上儿子到动物园玩去了。住在哈尔滨转眼已经16年了，儿子们一个个都长大离开了这座城市，我已经熟悉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但是我总觉得我还不能说是一个哈尔滨人。哈尔滨人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洋气，是东方小巴黎。巴黎我没去过，所以也就无从感觉它到底像不像巴黎。但是我却知道哈尔滨的确比中国别的城市要洋气一些。比方你从河南的省会郑州向北走，走到山东省会济南，然后再向北走，走到咱们的首都北京，这三个城市你都能感觉到灰色是城市基调，而人们也都有着那种中原文化的一本正经，你还总能闻到一股陈腐的霉味，或者说是一种古色古香的气味。当你一回到哈尔滨时，一下车便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或者说是有一种野性涌动在车站的广场，涌动在那尖顶的博物馆广场上。这里有的是树的气味，生命的气味。如果你在夏天到了哈尔滨，你会认为你来到了中国最炎热的城市。你看看大街上那些女孩子，恨不得把身上所有的布条都扯下来。如果有人穿着比基尼在大街上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哈尔滨的女孩子敢穿，让你目瞪口呆。她们一到春末还没有真正热起来时，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袒露的最多最时髦的时装给穿出来。居住在哈尔滨的男人们是有福的，他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风光，而不必破费。我不是哈尔滨人，也不可能在哈尔滨老死终生。我常常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看哈尔滨，这使我觉得在中国比起别的城市来，应该说这是一个最有特色的城市。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5: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6: 下班喽，回家了。
5: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7: 妈妈晚安。
5: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8: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5: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9: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2: 925广播剧场。
10: 月平夜闯鹿门山，在树林里啊，碰上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他发现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法镜，就是那头大野驴，和他的师弟三清观的观主侯殿臣被一个黄头发的老者用软骨散给麻倒了。您听这名，软骨散，人要附到肚子之后啊，浑身的骨头发软，动也动不了。同时呢，那个黄头发老者命令丧门星黄甫月、吊客星黄甫烈要把一僧一道置于死地，把月亭啊闹懵了，不知道眼前这些事究竟是为什么。可能呢，您听到这儿也点糊涂，这没关系，咱一解释您就明白了。前文书咱说了，骷髅岛的三煞，也就是三星，丧门星黄甫月、吊客星黄甫烈、勾魂星黄甫良，他们赶奔紫霄宫去捉拿月平，正赶上四怪在那儿言语不合，当场动手。这三星也不识好歹，没拿小月亭当回事儿，结果被月亭一掌把第三星黄甫良打倒在地，口吐鲜血。其实没死，要马上治疗的话这条命还能保住，哪知黄甫良摔这地方不好，正摔到大和尚法镜的跟前，法镜瞧不起他，给他补了一脚，这一脚正踢到致命的穴道，梗一声，黄甫良死了。他那俩哥哥背着尸体跑出紫霄宫，临走的时候说的清楚，说法镜，小兔崽子，你们等着，这事儿咱完不了，这梁子咱接上了。黄甫月和黄甫烈哭着背着老三的尸体要回临安丞相府去搬请救兵，哪知走到半道上迎面来了一伙人，

0: 为首带队的正是皇宫大内一等侍卫，此人姓包，叫包廷啊。包廷乃是鬼王门的门长，又是皇甫弟兄的亲师叔，都是秦桧手下的走狗和爪牙。在半道这一遇上，鬼王门门长包廷就问：“你们这是怎么了？”“
1: 哎呀，师叔啊，
0: 可坏了，我们老三被人家打死了。经过是这么回事。”包廷一听啊，这火就攻到脑门子上来了。你们说什么？这一说，我三徒之死不是死的那个小崽子手里，是死在那大和尚法镜的脚下。
1: 对，他给补了一脚，不然的话死不了。我们既恨那月亭，更恨那法镜，咱们跟他无冤无仇的，你说他这是何苦插了这么一手？
0: 鬼王门门长包廷一听，眼珠转了转了，哼，好吧，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把他交给我了。黄甫岳、黄甫烈哥俩就问师叔：“您是准备带着人去找他去拼命啊，还是怎么的？”“
2: 不，不不不不，
0: 你们呐，要不说小几岁呀，没经验。你们可曾知道，这大和尚法镜是武林之中有了名的野驴啊？不仅脾气暴躁，武艺高强，掌中那对紫金佛钵，打遍武林没对手，硬碰硬，咱非得吃亏不可。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料使小计，把他置于死地。咱们应该如此，怎办？怎办？如此。”包廷画了条道，底下的人一听，对，这计策太高明了。就这样，他们在鹿门山设下了埋伏，包廷顺着山路奔紫霄宫去找这一僧一道。说来也巧，走出不远去，就见对面跟一架大山似的晃晃悠悠的来了，旁边还跟着个细高条。包廷一眼就认出来了，法镜和他的师弟侯殿臣啊，正找他们呢，来了。按照他事先的计划，他紧走几步迎上来了，见着一僧一道是笑脸相迎啊。“哎呦，二位怎么这么闲在呀？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法镜的能耐挺大，但他是个粗人，他一看认识，这不是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吗？他也知道那三星跟他是一个门户的。哎呀，心说我把他三徒侄给踢死了，你看这个人笑呵呵的还不错，我应当跟他解释解释，让他别发生误会。所以大和尚也主动搭话，三个人越唠越近乎，法镜就嘚不嘚说紫霄宫发生的事情。哎呀，包廷说那算不了什么，打仗能不死人吗？再者一说，您这一解释我明白了，您是出于误会，对不对呢？将来我回去跟大家好好的解释解释，这个梁子就算折了，您用不着往心里头去。来来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找个地方好好的谈谈。就这样进了树林，地下铺了块油布，事先早就准备好吃喝了，另外那酒里头就下了软骨散了。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根本

没有觉察，坐在地上一喝，结果上了人家的当了，药力发作，浑身松软，想动都动不了了。在这时候，黄甫弟兄从树上跳下来了，人家事先都埋伏好了。包廷一笑啊，法镜，侯殿臣，我不用说，你们明白是怎么回事。诗里头有你们，是肝里头有你们。我这三个徒侄，乃是国家二品带刀的校尉，朝廷的命官，奉秦丞相所差上紫霄宫捉拿逃犯，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哎，你可好不应该帮助那岳亭和张三丰把我三徒侄给踢死了，这可讲不了说不起，这是你自己找的。我料施小计把尔等们拿住，今天要给死去的徒侄报仇雪恨，动手动手。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岳亭在树后头一看，怎么办？我是管，我是不管？按理说呀，不应该管。这大和尚法镜那不是个东西，驴行霸道，你点人情都不懂。再者一说，他们找到紫霄宫又吵又闹，实在恶心人呐。像这种人死了是最好。可岳平又一想，慢着，不管怎么说，法镜跟这伙人还不一样，这伙人是朝廷的鹰犬，法镜呢只是属于怪人。我老师讲话了，能教的就得教，能舍的就得舍。我能看着他们死不管吗？可再说回来了，幸亏他还帮了我个忙，还给补了一脚呢，我这不欠他点人情吗？我今天应该补报。小岳亭想到这儿，从后头一转身跳出来了，呆，住手！深更半夜就这一嗓子，把在场的人吓得一蹦。鬼王门门长一伸手，拽出鬼王双夺，分兵刃扭回身观看。啊，什么人？黄甫岳、黄甫烈吓得也拉好了架势。等一看呢，是岳亭。可在紫霄宫见过呀，包廷可没见过。稍愣了片刻，黄甫弟兄跳到他师叔包廷的面前。我门长师叔，这就是朝廷严拿的要犯，这小子就叫岳亭，不过他不承认，他说他叫高波。管他是谁呢，最好把他拿到丞相府严刑拷问，一问便知实情。行行行行行，你们退在一旁。因为包廷啊听众人介绍了，知道岳亭有两下子，一看是个小毛孩子，他哪来那么大的能耐呢？因此120个看不起。娃子，你就是岳亭喽？否，我乃高波是也。啊，管你是个谁呢？你是不是张三丰的弟子？然。好嘞，那咱就对上号了。娃娃，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看这意思，你俩眼瞪得溜圆，你要插手此事喽？你要管管闲事不成？对，见死不能不救。哈哈哈哈，好样的，有两下子，你这胆子我是挺赞。

赞成，知道老朽是谁吗？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哼，我乃鬼王门的门长包廷是也。月平冷笑一声，还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呀，小子，你可够狂的。不管你听说过没听说过，今天本门长要抓差办案。他小瞧了月亭了，但是容等一伸伸手，他发傻了。那月亭有多冲，铁伞背着根本没动用，一伸手就使的是通天八卦掌，那乃是铁伞怪侠的真传呐、风雷声响动啊，呼呼山响，就把鬼王门门长围在当中。包廷一边打一边心里头琢磨，可了不得，武林之中又出了个后起之秀啊，就这小伙子练的几年，谁也比不了，好快的掌法，而且打的这个地方都是地方，恰到好处，全奔我的穴道碰上就完了。可这时候月平说话了，哎，我说包廷，咱俩光这么打没有意思，咱打个赌你敢不？说吧娃娃，打什么赌？我要把你赢了你怎么办？你娃娃，你把我赢了，我把一僧一道放了，我不抓差办案了，你们干你们的事儿，我走我的路，咱们各行方便，你看怎么样？不行，还有一点，如果你不是我的对手，还得把解药给我，我把两个人救过来，你敢答应吗？好嘞，难为你想的周到，就依你。那么娃娃，你要败了呢，跟你打官司，僧道的事儿我不管了，一言为定，驷马难追，如白染皂。好，一边打着还一边讲价钱呢。眨眼之间到了40个照面，月亭使了一招绝艺，叫雷霆万钧，这是通天八卦掌的第4招。就这一掌正拍在包廷的后背上的，啪！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噗！咚！多大的劲儿！让月亭这一掌，把鬼王门门长从树林里头打到树林外边去了，拿尺量量，足能有5丈吧。还得说包廷不愧是风尘老手，挨打得会挨，他知道这一掌躲不开了，因此舌头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童子功把这个掌力给封住了，没受内伤。不然的话，通天八卦掌这一巴掌拍上，他就得大口吐血，不死也得受重伤。这样呢，他没受着什么伤，只是摔了个跟头。包廷一个鲤鱼打挺，站稳当了，扭回头来，哇哇暴叫：“娃娃，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你了！”哈哈哈，说这话没用，拿来，把解药拿来，说话算数。这怎么？你还想挨第2巴掌吗？好嘞。包廷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拿出2包解药，啪嗒啪嗒，给扔地上。哎，觉着下不了台阶，一回头，一看黄甫弟兄在那站着呢，跟一对大蜡差不多少。闹了半天，这哥俩都吓傻了。眼见着师叔挨打，他们是手足无措。包廷啊，拿他俩出气，好没面子下台阶，

0: 跳过来，乒啪，每人给俩嘴巴。你们还愣着什么？还不跟我快滚！哎哎哎，快滚！
1: 把话都说错了，自己骂了自己一顿，他们一溜烟跑了。月平一想，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们害怕了就算了，一哈腰把两包解药捡起来，转回身来到僧道近前。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在那儿坐着，眼睛眨巴眨巴能动，只是说话费劲，舌头根发硬，浑身上下发懒，但是眼前发生的事儿看的都挺清楚。月亭一看，得给他们把药喝下去，在附近找了点清泉水，把他们牙关撬开，每人给灌了一包，然后轻轻地扶他们躺到地上，运用气功起个催化剂的作用，叫这药啊赶紧行开。不超过十分钟，就听见一僧一道杜甫之中咕噜噜噜一响，两个人伏地能坐起来了，把嘴一张，哇哇往外吐绿水，哎，吐出来这毒就出来了，两个人算得了救了。同时从地上站起来，大和尚法镜轻舒圆背，先在树林里活动活动筋骨，然后一转身来到月平近前，捧一把把月平的前心给抓住了。月平一看，怎么个茬？恩将仇报，合着我白帮忙了吗？这野驴又要犯驴脾气。就见法镜俩眼瞪得跟包子似的，他妈月亭，你小子他妈不够意思。高僧，我哪点不够意思？我帮了你们的忙，救了你们的命，难道还不够意思吗？废话，杀人杀个死，送人送的家，为什么把我们的仇人你给放了？哦，你是说鬼王门门长和他那俩徒侄跑了这件事？对，你为什么不追？我要追他们仨去，你们二位谁救？再这一说，你知道鬼王门包廷带了多少爪牙，他们趁虚而入，利用这机会把你们杀了怎么办？
2: 对，哦对了，也有这么一说。嘿，好了，哎呀，我告诉你，我这人呢最不愿意欠旁人的人情，他娘的让你救了这一回就欠下债了，迟早这债我还得还，真他娘的晦气。你记住啊，我欠你这一笔，不管早晚我这非补报不可，补报完了，妈咱俩的事儿还完不了。你说这是个什么人？究竟是把月亭弄的是啼笑皆非。老道紧劝师兄，师兄你怎么了你？
0: 我不是怎么，都把我气死了，可恨鬼王门门长包廷用他妈这种手段调理咱们哥们儿，没个完，找他拼命去，走走。
1: 拉着老道跑出树林就追下去了，就剩月亭自己。月亭在这儿一边乐一边心里琢磨，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真是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你说这是个什么兽呢？这是的。虽然说很讨厌他，但在某种程度上月亭啊还挺喜欢他这个怪脾气。哎，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对，我夜入鹿门山，我干什么来了？我有约会，三更天我得赶到山神庙跟那个女孩相会，给他爹给他师兄报仇。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月亭想到这儿急忙转身出了树林，他事先都打听好了，

一哈腰奔东北方向，直奔山神庙。结果晚了，三更天过了，刚到院墙的外头，月平就听到院里杀声震耳，听他，哎呀，我掐死，听他，听他，出出出出出出出，听他，出出，打起来了。月平急忙双脚点地，飞身上墙，往院里一看呢，山神庙这院还真宽敞，打的正在激烈。一看都有谁呀、啊？展翅神鹰云飞，鬼煞星王伦，夜游神徐静，乾坤妙手蓝秀，妈，这帮小子都在这儿。还有个黑脸的和尚，拿着大铲，正围攻一个女孩。这女孩呢，就是在饭馆吃饭遇上那女孩子，长得非常漂亮。也就是说，他爹余化娇，他那师兄，都死在官府爪牙的手下。哎呦，一瞅这女孩子累得披头散发的，身子直摇晃，眼看就盯不住了。月亭心说：“我来的正好，再耽误一会儿，这女孩子的命保不住了。”想到这，鼓起劲儿的，双腿一飘，噌，飘落在院中。小月亭抖丹田喊喝一声：“呆尔等休得猖狂，姑娘莫怕，我来了。”云飞众人抬头一看，呀，知道月亭厉害，没敢伸手，结作鸟兽散，嗡，全跑了，就剩下那黑脸的和尚了。看来这和尚有点不知趣，那意思不服气儿，晃大铲奔月亭：“阿弥陀佛，你是什么人？”月亭说：“你是干什么的？”“我乃山神庙的主持人，送绰号铁面如来凌空是也。”我说：“老和尚，你还不服吗？你想跟我比试比试不成？如果要真想比划，你要在我手下能过去三招，嘿，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小娃娃你狂，今天老僧要你的狗命。”晃大铲是直奔月平。月平闯进山神庙，幸好来得及时，把那个姑娘给救了。可是本庙的方丈铁面如来凌空还想比划比划，月平一笑：“那咱就比划比划呗。”书说简短，一伸手，三下五除二，叮当，夸，把和尚踹个腚墩儿。月平说：“服不服？不服还起来比划。”和尚服了。阿弥陀佛，施主啊，休怪老僧无礼，我是迫不得已，不这样不行啊。跑的那伙人威胁老僧，让我给他们帮忙，还要提供住处和饮食，他们都是官府的爪牙，老僧不答应，连我在全庙的小和尚都活不了啊。啊，明白了，你是被迫才这样干的，情有可原，我不怪你。就是是是是是是是，凌空从地上站起来了，他说的

快招呼两个人把这姑娘抬去好生休息调治。哎，可以可以，来人呐，快来人，仗不打了，甭藏着了。出来几个小和尚，按着月平的吩咐，架着这姑娘奔后院了。这后院还真有不少闲房。月平这才发现这山神庙可不可小啊。其实他不了解历史，这座山神庙改过多少次名呢，始建于东汉，在西晋的时候叫万寿宫，哎，到宋朝又改为山神庙，经过历代修建扩充，占地15亩，前后5-6层院子，那香火可盛了。好的时候庙上的和尚多达500-600人。自从金人入犯，帝都南迁，兵荒马乱，这香火才1年不如1年。就即使这样，现在还有大和尚小和尚70-80号呢。而且这后山全是庙上的庙产，每年的收成也相当可观。闲言少叙，进了空房呢，被褥铺好了，让这姑娘躺下，月亭在旁边守候着。大和尚凌空呢得打扫战场啊，有时候进屋请示月亭，施主您用点什么。月亭说旁的不用，有姜没有？姜糖水浓浓的，给沏一碗来。哎哎，有有有。时间不大，把一碗姜糖水送来了。月亭也不避嫌了，没有办法，一只胳膊架着姑娘的脖子，另一只手端着碗，慢慢的给她往下运。这姑娘也没有昏迷不醒，就是难受，喝汤还是可以的，能喝了小半碗，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哎，你还别说，这玩意儿应急还真有效。姑娘汗不出了，气色由灰白也变成红润，鼻子尖也见了汗珠了。月亭长出一口气，把剩下的半碗姜糖水放到桌上，把姑娘轻轻地放下。姑娘没躺着，来精神了，一咕噜声坐起来了。恩公，我得怎么感谢你？哎呀，月亭说，惭愧惭愧啊，我晚来了一步，没有抓住你的仇人给你爹爹和师兄报仇，我很觉着对不起姑娘。是啊，咱们在酒楼上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我发现你不是个失信的人，你因何晚来了一步？别提了，我在树林啊管了点闲事，不然的话我早就到了。姑娘，我实在对不起你，请你原谅。哎，看来我杀父之仇现在还报不了，我希望你帮忙帮到底，能协助我抓住那帮歹徒，给我爹爹师兄报仇雪恨。好，姑娘放心，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那么你哪儿受伤了？哎，我没受刀剑之伤，自是他们人多，我过于孤单，我身上挨了4掌。哎呀，他们的掌一般都是铁砂掌啊，姑娘，这要受内伤啊。没关系，我身上也带着药呢。这姑娘说着，在腰里边那个兜子摸出一个小金葫芦。哎，这小葫芦4寸多高，锃明刷亮，相当相当精致。把葫芦籽拧开，从里边倒出3粒丹药，

月亭啊也不明白是什么药，就发现是粉红色的小药丸儿。姑娘含到嘴里，月亭赶紧把姜汤水又端过来，帮着忙喝下去。一会儿这姑娘更精神，可以下地了，跟月亭这就唠起来了。月亭就得问呢，姑娘，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因何落到这步天地？姑娘一听啊，伤心了，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了。月亭就劝呢，别哭啊。姑娘哭罢多时，止住悲声，但是眼泪啊还照样往下淌，一边流着泪一边说，我家原来是开封人士，我有个伯父叫余化龙啊，乃是岳大帅帐前前不正印先锋官，我父亲叫余化娇，在岳大帅手下官拜统制，我们可以说老余家一门忠烈，赤胆忠心，为国尽忠。哪知岳帅惨死在风波亭，秦桧对岳帅过去的部将还不依不饶，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屈指算来十有七八都命丧他手。我伯父被害了，我父亲隐姓埋名，带着我娘还有我一个师兄逃门在外，不敢露面，这就叫有家难奔，有果难回。在半路上我娘得了疾病，一命呜呼，就剩下我跟我爹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打把式卖艺，掩护身份，勉强糊口。哪知道走到襄阳地界，又遇上他们的追捕，我爹爹和师兄又惨死在他们的手中。后来我探明，这帮爪牙就住在这座山神庙，故此我才约会你在庙中不见不散，帮着我报仇。哦，原来如此。哎，月亭啊直晃脑袋，看来姑娘我真对不起你，发生那种事情的时候我就在眼前，我也不怎么脑袋一阵迟钝，我没发招，眼睁睁瞅着你爹和你师兄被害，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儿。我要早知道是这样，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啊！这事儿有多糟糕啊！好在呢，姑娘你的命还保住了，你放心，我说话算数，我一定给你帮忙帮到底。那么恩公您贵姓？怎么？你还有什么顾虑不敢跟我说吗？好吧，我就跟你实说了吧。我看你这样你也不像坏人。我现在化名叫高波，我的原名叫月亭。慢着，你叫什么？月亭啊。哎呀，姑娘就一愣。我听我爹说过，岳大帅有幼子也叫岳亭啊。听说这个人现在还活着，拜了什么高人为师。我爹前些天还跟我说，如果能找着这个岳亭，我们就算有了依靠了，鱼帮水，水帮鱼，都可以报仇。莫非你就是岳门之后？姑娘，你算找对了，我就是那个岳亭，岳飞那就是我爹。姑娘晃了晃头，不对，你骗我，我根本就不相信你是岳门之后。哎，姑娘，
这怎么说的？月平把脸往下一沉，天日可表，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岂能拿名姓开玩笑？我的确就是月门之后，你真是月将军，是我可找的亲人了。这姑娘说到这儿，也不避男女的嫌疑了，一头扎到月平的怀里，紧紧把月平抱住，这姑娘就哭开了。可能这叫喜中悲，高兴的过分了。月平长这么大也没遇上过这事儿。这姑娘在她怀里这一搂抱一撒娇，月平就感觉着头重脚轻，浑身发软，心脏跳动的异常，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月平都有点懵了。可是这个姑娘哭着哭着不哭了，声音戛然而止，用手把月平轻轻往后的一推，姑娘退出一步去。与此同时，月平发现这个姑娘这个脸色儿由打红又变成白，由打欢喜变成愤怒，这五官是逐渐的扭曲，越来越吓人。呀，心说莫非这姑娘又要犯病不成吗？可就在这时，月平发现下半身不得劲儿，低头一看，哟，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小腹上面扎着一把匕首。闹了半天，就这姑娘给他扎的。不然的话，月平怎么感觉到浑身上下不得劲儿呢？就这把匕首做的怪。扎的可够深的，周围冒紫血，但不疼，光是发麻不得劲儿。凭着感觉，月平知道这是一把毒药刀。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心说这姑娘究竟是什么人？我救了你，你为什么还要害我？就在这时，就见这姑娘噌站起身来，冲着月平是一阵的狂笑，这个笑声让人寒门根都发炸呀！哈哈哈哈哈哈！月平啊，你终于不打自招，说了实话了，你自己就把高波给否了。这回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说完的冲着窗户外头啪啪啪连击三掌，门窗夸这一开，闯进20余人。院里的还有都举着灯球火把。月亭并没失去知觉呀，理智还相当清楚，就是动不了了。月亭在那坐着，抬头一看，进来的都是秦桧手下的爪牙。头一个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在身后跟着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在包廷后头是展翅神鹰云飞，还有那帮打手一个也不少。月平就更糊涂了，呀呀呀，怎么他们是一伙的？他正在发愣的时候，满飞大步流星走到最前边，看看月亭，瞅瞅月亭小肚子上带的那把刀，哈哈大笑。回过头来把大拇指一挑，姑娘，我服你了，我太服了，好高的手段，帮了我们大忙了。
回得京城。

见着丞相，一定好好的给你保上一本。姑娘，您就瞧好吧。哈哈哈哈！月平，你小子不是叫高波吗？这么问你都问不出实话来，这你还有何说？你方才说的我们可都听见了，你是岳飞的幼子，这不屈枉你吧？哎，你呀、啊、也甭在紫霄宫待着了，也没人保护你了，跟我们打官司吧。带走。云飞还说，等等等等，慢点啊，这把刀叫五毒化血刀，这刀可别拉出来啊，只要把刀拔出来，空气一进去，月平这小子当时就得咽气。咱倒不是心疼他死，主要叫他带口活气儿去见咱们丞相，让丞相过上一堂，问清楚了再把他千刀万剐，咱们才能得大功一件。注点意，注点意，别碰那刀子。月平听得清清楚楚，明白上了当了。闹了半天，这个女的跟他们是一世，他就搞不明白，我救了他，他为什么恩将仇报？哎呦，这人呢，怎么都像鬼差不多少啊？月平呢，心里都着急，动不了地方。这阵手脚全都麻木了，就感觉到一种冷气从脚趾头上逐渐往上升，现在已经升到心口窝了。月婷就知道这条命保不住了，心说，师父，弟子对不起你啊，您栽培了我十几年呢，我一点什么事儿都没办到，结果把小命就扔到半道上了，可能老师您还不知道呢，弟子给你们门户丢人了。正在这时，就听院里的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有人好像从房上跳下来的，有人高声喊喝：“阿弥陀佛，月亭，不必害怕。”贫僧还账来了。月平听得特别真切，哎呦，闹了半天，五台山文殊院大和尚法净那头大野驴来了，人没见着，那声听见了，就听后边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宝亭、满飞、云飞，你们滚出来。屋里的人也一阵大乱，赶紧把灯光熄灭。满飞一回头往院一看，院里的来的不是俩人，能有七八十号。哎呀，心说月亭难道说还带着保镖呢吗？他们恐怕发生意外，各拉家伙跳到院中，连那女的也到了院里头了。这窗户门都开着，月亭在床上坐着，眼睛好使，借着火把的光辉一看呢，真是法镜。这家伙还真热心肠。这法镜就喊：月亭，你等着别着急，等我把他们都宰了，宰完之后再算咱俩的账。啊，和这仗还没完呢。就在这时，刷刷，两道寒光从院里跳进俩人来，把月亭给保护住了。月亭一看，谁呀？山西的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胡啸天就那矬胖子，比八仙桌还矮，跟磨盘成精似的。刘通海就那细高铁儿，现在啊还倒成了好朋友了。风雨二侠一人架着月平一只胳膊，也是怕他身上这刀。

掉了，可拿手给拖着，你忍着点啊，忍着点，我们来救你，把他们架出去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那么大和尚法净和他师弟侯殿臣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前文书咱说了，月亭把他给救了，他非常感激，但是好话他不会好说，他一心找鬼王门门长包廷前去算账，结果追了一阵没追着。后来侯殿臣就劝他，师兄啊，拉倒拉倒吧，这么大的鹿门山你上哪儿找他去，他在草窠里一眯，累死咱咱也找不着，这仇啊咱先记上，迟早有一天咱得报，干脆咱回山西得了。劝的大和尚啊也就消了气儿了。下了鹿门山走出去没五里地，好家迎面来了七八十号带队的，正是风雨二侠。风雨二侠的后头跟的全都是风雨门的弟子徒孙。怎么来这么多人呢？因为风雨二侠上紫霄宫找张三丰去算账，这件事儿风雨门的弟子门人都知道。两位门长走了之后，他们一商量，那张三丰是个高人呐，紫霄宫里的光老道也上千。两位门长去了，倘若人单势孤吃了亏怎么办呢？咱呢，应当主动，就从风雨门之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出85个有能耐的，做第二梯队，上这儿来接应来了。正走到鹿门山，巧遇大和尚和老道，一家人见着面了。风雨二侠就问：“老师啊，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我们要回山西，你们怎么回来了？我们怕老师人单势孤，给您来接应来了。”法净一听又改变主意了，跟侯殿臣说：“先不急于回太原，这儿的梁子还没了结呢，我这口气还没出来，向后转咱还得回去，不把包廷整死我这口气出不来。”风雨二侠就说：“师父，您知道包廷在哪儿吗？”“不知道。”“哎呀，这鹿门山里头有座山神庙，这庙可够大的，据我们所知庙里的方丈叫什么铁面如来凌空，可能啊跟包廷他们是一世，他们经常出入山神庙，您要想出气咱们到那儿看看，没有拉倒，有咱就把它堵上了。”就这样他们列队来到山神庙，不巧不成书，晚来一步月亭的命保不住了。等他们到了院里，这才发现月亭被害。大和尚一见眼珠子就红了，为救月亭才要展开一场血战。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0: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92.5.
2: FM92.5.
1: FM92.5.
0: FM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受刑期，更高妙兰博兰总是脱离被受刑。
1: 我让大家女儿，我父亲无义无义，让他。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再一寸。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FM
4: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

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早上好，
1: 早
2: 早上好呀，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6: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我是岳东。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也见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9度。明天也见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快立秋了啊，天儿还是挺热的，但是一早一晚明显感觉到可能比现在天凉了不少。大家再坚持坚持，咱们早间听听歌，希望早间的音乐可以帮助你缓一缓焦灼的心情。路况专线82119002 8799 7337，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69。

这首歌《西里那一高微光星海》啊，应该说让听起来不陌生，也不会那么有排斥感，不好接受，因为毕竟这种感觉听起来是那种步履平凡、自在光芒的一种历史感觉，特别适合于早间大家刚刚起床的时候，精神啊、意识啊、头脑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给我们来一点这个强心剂，也给我们加油、鼓劲儿啊。有些时候需要这样，一首歌曲看似简单，能够带来一些不同的反应，这种化学效应就是音乐带来的魔力和魅力。这首歌曲应该说拿刚才叫微光星海嘛，跟星星来比喻，但是下面这首歌曲同样跟星星来化作一个比喻，它两个诠释东西恰恰相反。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哎呀叫什么嗓音妖艳的周深啊，这首歌应该说是他用一种叫默默抚平世间遗憾的这种感觉唱的，一种修饰感，一种适配感，唱的也是星星，让我们知道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歌曲有些时候可以治愈心灵，当心灵治愈好了之后，做很多事情都会水到渠成。清晨放一首思绪收获满满的这样一个温柔的歌曲，也许还刚刚好。周深，修星星的人。

哈尔滨气象台今天发布了全市的一个天气预报啊，全市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昨天晚间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已经开始轰隆隆了，一直在想着好像在酝酿一场大雨，但昨晚确实下了不小，今早起来确实体感稍微好一点啊。但是呢，今天预报在全市西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全市偏南风3到4级，阵风会达到6到7级，最高气温32到34度。今天夜间是全市多云阵雨的天气，北部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2到24度，同时伴有强降水、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的大到暴雨，容易构成城市内涝、低洼地段积水，包括同时呢中小河流域的洪水、山洪灾害、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大，需要增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外出时呢随身带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一些区域危险的地方，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通讯电力设备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高速路况提示，黑大公路415公里处大雾已经消散，恢复正常通行。363公里也是黑大公路，大雾已消散，恢复正常通行。晚间应该夜间，昨天夜间刚下过雨，所以应该有一些高速啊、省道、国道的一些路段呢，会有痕湿、部分积水的情况。大家开车注意观察，减速慢行，避免出现车辆失控的情况。好了，早间出门出行，各位调整好心情，咱们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应该是让整个季节听起来都比较轻松欢乐的，因为这首歌是要告诉大家，希望你能够把一些烦恼留在昨天的晚上，用快乐开启全新一天。当然有说哪那么容易，其实很容易，从一首歌的旋律开始，你跟着它的节奏走就好了，不要拘泥于过去过往，哪怕是刚刚过去一秒钟，重新开始向前看。

胡夏欢乐时光，那我想让这首歌告诉大家，我希望你每一天每一刻这种欢乐的感觉，或者是哪怕就今天此时此刻也好，用这首歌的情绪带动一下大家，开启早间的生活。早间心很重要，你早间心情稍微轻松一点，没那么烦闷，没那么郁闷，你这一天似乎都没那么累。但愿用通过这首歌曲可以开启你一天的好心情。欢迎大家，咱们虽然聊一聊有没有一首歌那么可以让你带动一下有一首好心情，欢迎来告诉我。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7997337821190102。下面是歌曲80后90后的青春歌曲，之前听有点烦，现在听还好。应该说恰恰这首歌告诉我们，我们还年轻。有人说年轻人喜欢这下面这首歌曲的这个风格，但是怎么反而上了年纪大了之后，不是说多老啊，就是年岁长了，反而不讨厌了，更是有一种青春气息和一种惬意感。周杰伦的歌曲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6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各位，调整好心情，早间听的歌，调整好的状态，开启一天正能量。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今天天气还要再热那么两天啊，虽然说根据这天气的气候快立秋了，今年的天气不太一样，但是我在猜想，即便快立秋的时候可能也会早晚凉爽，白天还是有闷热的时候啊，大家调整好的状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2到34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大家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昨晚降雨了，有些路段可能会比较湿滑啊，因为会影响这刹车距离，有些路段可能会积水，开车注意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69，微信视频号互动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听歌好了，下面这首歌曲大家很熟悉的啊，是一首经典的歌曲，但是这个版本呢，应该是在2021年。还2020年的时候啊，跨季的这一季的一档综艺当中，是四个人演唱的，当然里面有原唱，我觉得改编还好，而且新鲜感十足，声音又加了许多年轻力量，给很多热爱老的声音、新的声音，然后一种新的化学反应的朋友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感觉。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敢爱敢做》。

很贵是吧？哎呀，这首歌里边有 LM 格林子祥、薛之谦、胡夏、春娜、丽莎啊，在那综艺节目的表现，大家可能一张嘴第一句发现这塑料粤语啊，因为第一句就是薛之谦老薛的原唱的。薛之谦不会粤语，后来现学的啊，然后标上那种自己认识的一个音标，有拼音有英文放在一起，就实现这个效果了。英文歌没那么好学，其实你虽然好像哎，你说我挺好学啊，我在 KTV K 歌的时候感觉声音很像啊，你都说了只是很像，其实你的粤语感觉唱得很好听的时候，就好像是好多港台歌手说普通话一样的感觉，仅此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自己娱乐开心就好了啊。好了，来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追梦路上孤独前行的人需要这首歌曲给大家更多的勇气。那这首歌是两位歌手期待了10年的合作，这首歌叫做《飞云之下》。

换到现在，这两个人高低音的一个融合，即便我们不是专业懂音乐的，听起来张力很厉害，然后旋律又温柔又有力量。应该说林俊杰的功力真的很厉害，无论是唱功还是写歌能量本事。下面这歌曲是曾经温暖了一批人的一首歌，是写给城市里每一个一直打拼的普通人，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首歌送给正在路上此时此刻准备要开始今天打拼的每一个平凡者，我们都是生活当中的无名之辈。

很多人喜欢这首歌曲，不仅仅是因为张杰唱的啊，而是声音张力带给我们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感觉，向阳而行。当然，这跟天气无关。这份力量无论是在生活、工作、家庭、情感面前，都是一个很正能量的勇往直前。我们需要一点点这样的勇气和鼓励，一路向阳而行，向阳而生，希望可以治愈早间起床那点小一抹的感觉啊。好了，咱们来下面这首歌曲，也是在曾经在网络平台短视频平台当中非常火的，当时用的一个 BGM。应该说这么长时间之后啊，让我们感觉到一种不惧距离、不问归期的这种等待、甘愿和守候。生活当中这种事情越来越多，很常有。生活当中你也如此，但是我们听着歌可以细品里边的歌词的质朴，特别适合早间去听。这首歌曾经之所以这么多人不能说喜欢吧，收听率高，是因为旋律好上口啊。但是很多人没有仔细听这首歌歌词，我希望你接下来一首歌的时间品品这首歌词，叫做《我爱你不问归期》。

0: 没好一天马上开始了。
1: 今天是有雨啊，不要被早晨的天气所欺骗了。但是今天开始，现在开始已经开始有点阴天了。出门带好雨具，做好行程规划。希望你有开心快乐的一天。今天歌听到这儿吧，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们明儿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精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8月4号星期二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好，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4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西北部区域的局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2到34度。4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北部、东部区域的局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出现局部地区性的大雨或者是暴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以及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大家呢出行啊，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谨慎的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通讯电力设备呢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
1: 说到这个出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在暑期购票的一个情况。那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的国庆节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7天。那暑期还没过完啊，想买国庆节火车票的就要开始行动了。
0: 那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啊，这个铁路部门呢已经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提供了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8月3号呢可以预约10月1号的火车票。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以及预约购票的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天呢8点起呢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选择精确预约的时候啊，旅客呢需要准确的选择列车的到发时间、席别、票价等。选择模糊预约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在填写预约单的页面呢，也可以开启这个模糊预约。目前呢，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可以同时啊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或最多3个精准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呢需要明确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铁路12306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兑现成功之后呢，旅客需要在当天23点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呢将会自动取消。需要注意的是啊，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之后逾期未支付，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06的账户呢不可以使用预约购票的功能了。
1: 所以就是一定要想好了再预约啊，就是国庆假期其实现在还有很长的一个周期时间，就如果真的决定好了，那就提前的来进行抢票，特别是像一些热门的一些线路，可能不太好弄。

0: 啊，
1: 对，
0: 小猫咪留言了，他说，交广早高峰电波伴我行，问候打卡报道。他说我咋记得你俩是晚上播呢？一看昨天就没来听节目。昨天咱们因为这个互动话题的问题，跟大家已经都赠那个《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
1: 门票
0: 了。对、
1: 嗯，
0: 因为我们昨天跟大家问了，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永亮和林妹妹这周上早班？
1: 嗯，
0: 然后好多朋友都答对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下周谁不来？
1: 嗯、
0: 然后好多朋友也答对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发的那个票，但是大家答对了，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对，但事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1: 那下周看呗。
0: 嗯、
1: 是不是？
0: 今天咱们还有一个这个互动的内容，就是大家出问题啊。
1: 哎，问第一个问题吧。
0: 嗯，
1: 就是你听到的是。
0: 等会儿，咱们先交代时间、
1: 嗯、
0: 地点和背景，为啥要发这个票？
1: 嗯，
0: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要给大家发票。
1: 嗯嗯、对，
0: 就是一会儿呢，我们会出问题。
1: 嗯，
0: 这个问题呢，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我们将你好想好了再答啊。
1: 嗯 嗯。
0: 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1: 啊，这可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0: 我们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每个人将会获得两张哈冰秀的门票。
1: 对，
0: 嗯，
1: 下面的音频，请听好、
0: 嗯、
1: 一个片段啊，就一个开头啊。
0: 你这问题跟我问的不是一个问题吧？
1: 啊，
0: 不是一个，我不是问的那个是什么吗？
1: 啊，
0: 你要问这个呀？
1: 那你想说哪个？
0: 嗯，我这个走完三审了。那你先说你这个吧。啊，因为
1: 都行，先说你那个。
0: 不是因为我那个特别有难度，你先放你这个吧，
1: 啊、
0: 因为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1: 啊，
0: 但是我那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1: 嗯嗯嗯，大家听好啊。
0: 可以了，我觉得就放到这儿，就对，
1: 到这儿就行了，
0: 就到这儿就行了。大家听那个片段了吗？
1: 嗯，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第一个答对的朋友获得的是明天晚上，就是周三晚上，
1: 就明天晚上你能去看啊、哦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
1: 哈冰秀
0: 的门票，
1: 哎、
0: 明天晚上是19点准时。
1: 嗯。到那个门口集合。
0: 我们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答题啊！大家现在赶快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
1: 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0: 嗯，
1: 你在视频号上答，就大家都看着了。
0: 对、
1: 啊，
0: 嗯，不要在那个视频号上答题啊，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第一个答对的。
1: 我看公众号上，
0: 第一个。
1: 哎呦天哪！
0: 嗯。
1: 那不对呀、
0: 啊！嗯，微信公众平台上答题啊，
1: 公众号上，公众号上、
0: 啊。我们再给大家播放一遍吧，啊，
1: 重来一遍啊。
0: 好了，可以了。你看，我就说根本都不用放全，就是你不用出来那几声，不用
1: 是不是？我还寻思放到现在开始做、
0: 哎、啊，不用，你这现在开始啥呀？这是童年记忆，你这个响两声就出来了啊，
1: 是不是？
0: 对，
1: 都来了，都来了啊！
0: 我们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答题啊，
1: 嗯、
0: 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1: 嗯，
0: 我们的标准答案就是第八套。
1: 广播体操
0: 第八套广播体操、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现在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发奖，因为这位朋友答得太快了、
1: 嗯、对，
0: 春日淘淘熊，他是在视频号当中第一位答对的朋友，
1: 对，
0: 然后后面有好多朋友都答对了、
1: 嗯、
0: 紧接着呢我们说大家到公众平台上答题，然后他又转战到公众平台上答题、
1: 嗯、
0: 他还是第一个、
1: 嗯、对、
0: 嗯、你是不是领操员？那个恭喜啊，那个春日淘淘熊，您明天晚上19点的时候可以去冰雪大世界去看哈冰秀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就留下两位去观看朋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
1: 嗯、
0: 三项缺一不可啊。然后两位朋友的信息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
1: 哎、
0: 这道题，
1: 对这套广播体操那真是啊，这、就是做的时间最长的。我相信好像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俩在楼上交流的时候，我还说就我们俩，
0: 嗯，
1: 差七八岁吧，我俩都做过
0: 七八岁，
1: 六岁。
0: 差十多岁呢，
1: 是哪有那么多？我们俩都做过这套广播体操，
0: 就是这一套、
1: 啊、
0: 第八套呢，是在我年龄偏小的时候做的，
1: 就
0: 是
1: 我
0: 印象不深了，
1: 稍微大一点了。嗯，
0: 后来我又整了另外一套，然后一会儿这个事儿就跟另外一套关。
1: 对，
0: 这个道题相当难了。
1: 嗯，
0: 我
1: 那确实挺难，
0: 我那道题都有点难。
1: 那我、嗯、你那个确实有点难，要不你送四张啊？
0: 你让听众转卖呀？就两张啊，就两张。
1: 哎，就是这第八套广播体操当中，你们记忆最深刻或者你们最愿意做的是哪一节？
0: 哎，大家都不知道啊，今天早上的时候给我整都整无奈了，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因为其实我俩来特别早，就是在那个十楼我们办公室，然后会吃点早饭，然后我会化好妆，然后他呢会把那个稿子都

0: 印出来啊。他把那稿打印完了之后，他就没事闲的，就开始播放这个音乐。他就在办公室跳了一早上，
1: 又吓了一身汗。
0: 就是
1: 一进导播间，哎呦妈，我是太冷了。
0: 就是给我有点整吓人了。就是你想想，一个人就是一早上就不停的在那做各种操啊。
1: 就是这个做完了之后，那天我看了一下，就是介绍这第八套广播体操，你按照他那个正常的标准做完了之后，你的那个心率能达到156啊，就是说锻炼的效果还是非常好。你看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四分多钟，就是。就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的一个目标。
0: 因为第八套广播体操呢，它其实不只针对于学生，它是全民的一个广播体操，就是成人成人广播体操，就大家都是可以去跳的。然后
1: 大家还记不记得
0: 在学生当中来进行推广啊？
1: 这动作大家还记得吗？第八套广播体操，
0: 也就你能记得吧。
1: 就是其实这个，你看大家一听这个音乐就都知道是第八套广播体操。我相信哈，稍微有一点那个感觉，就都能知道那一节是怎么做的了啊。
0: 就是还有没有做过别的那广播体操
1: 啊？就是你们还做过哪一套的这个广播体操？
0: 对，可以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

0: 我们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从黑龙江省国资委了解到，近日呢，哈尔滨都市圈西南环段的项目 A6-1 合同段上跨拉滨铁路桥顺利通过了行业的专项验收。那么到现在呢，项目的全线三处关键它的断点全部工程都已经攻克了，那这也是标志着这个线路的全线工程实现了贯通，那更意味着项目具备了通车的基础条件，为项目如期实现通车按下了加速推进的快进键。
1: 那哈尔滨都市圈环线西南环段项目是省重点工程，属于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 90.742 公里，采用了高速公路双向四车道的标准，设计速度呢是120公里每小时。项目呢线路起于五常市牛家镇东侧，与哈尔滨都市圈环线东南环段衔接，止于肇东市五站镇北，接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段，沿途呢跨越国道嘉陵公路以及拉滨铁路、京哈高速、国道京釜公路以及长滨铁路、下川哈大高铁，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东侧的团山子屯附近跨越松花江、哈肇高速、国道绥满高速公路。
0: 7:17啊，看一看刚才那位朋友有没有留下您的信息啊？
1: 我看一下啊，
0: 就是春日淘淘熊有没有留下他的信息？然后如果不能去看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如果您不能去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票顺延送给其他的好朋友了啊。那个春日淘淘熊，告诉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去看？哦，他说明天有其他的安排，无法参加活动了，可以转下一名幸运的听众。哦，感谢春日淘淘熊的参与，但是给你个口头的赞吧。我们给同是第二个，
1: 行，同是第二位，
0: 同这两天也一直在参与那个互动，但一直没获奖啊。但是你看，机会一直留给有准备的朋友。
1: 对对，你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中了啊。
0: 对，那个童，恭喜您啊，您也获奖了。然后把您明天晚上的观看啊，留下两位观看人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
1: 来看看啊，这是卡玉说，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学校还跳过那个音乐的那种啊，这个操啊，就突然就暴露年龄了。
0: 哥你也暴露年龄了。就这位朋友啊，他用的这个字，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 QQ 空间里特流行的那种文字，其实叫小玉
1: 啊，是小玉啊。
0: 对，那时候不是你的心肝宝贝都那么写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然后看到了那个展哥留言了108套广播体操啊，哎呀，但是说到这个学生时代，其实有好多这个难忘的回忆。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大家都是一种想法，就是认为戴眼镜就特好看。就是小的时候一定要戴眼镜，就觉得戴眼镜可好看了。所以就是那个小的时候不是很懂，就觉得要是近视了戴眼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大家没认识到近视它其实呢，
1: 对
0: 我们将来的生活确实是造成了不太方便的地方。所以暑期了，那个哈尔滨爱而眼科医院正好是赶上建院20周年那个活动，他在暑期开启了一个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比如说您高考刚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说你未来可能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这个学生和家长们啊，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一个特别活动。我省近视手术的爱尔眼科院长携手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们定制专属的方案，

0: 最高呢有他家减免6000元的全年的一个他家最大的一个近视手术的优惠啊。爱尔眼科医院的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是0451-8881-0988-8881-0988，大家记住电话，就是你现在报名参加，你马上就做手术的话，其实很快，不耽误你正常9月份开学啊。电话是0451-8881-0988。
1: 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母绥高速97公里+736米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啊，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265公里+55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那边是谁？我行我素说，我上学的时候就做的第八套广播体操啊。
0: 刚才我们也查了一下资料，就是第八套广播体操从1997年一直到2002年，贯穿于我们整个的学生时代。然后目前呢，我国推广的成人广播体操就到第九套。
1: 对。
0: 童已经留下了信息了，
1: 对，两位的信息都发过来了哈。
0: 暑期是不是还没有给孩子规划出去玩的行程啊？昨天的时候就有家长问我说，那个8月中旬有没有团？其实你看，我们925交通广播在每一个节点都给大家安排了不一样的团，比如说，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就是刚放假那会儿，我们安排了湖南团。然后7月末的时候，我们又给大家安排了贵州团。8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又给大家安排了桂林团。现在呢，到了8月中旬左右的时候，我们又给大家安排了2班西安和贵州团。首先呢，说说这个西安，因为西安马上就没有名额了，我们也就能收2组家庭。如果说你前两天跟我咨询过西安，然后想要去西安的朋友，那你一定要今明这两天报名，要不然就报不上了。因为西安咱马上会收团，为什么我们这么快？首先呢，他去西安的朋友，我发现有个特点，就是带着孩子和老人一起去的比较多。
1: 对，
0: 因为西安它是一个我们可以去体验历史与人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老人会喜欢，那孩子们通过我们旅游的一个过程，然后也能够感受到书本知识的一个魅力，所以我觉得是在暑期能够快速提升孩子的一个方式。那么再一个西安呢，就是你全家一起出行，比如说你报名3口或报名4口了，它便宜，它是特惠，3999块钱，就是你全家很多人一起出行，
1: 就是总价也不高，
0: 对，总价也不高，所以对于出行的暑期出行的学生和家长朋友来说，就是性价比很高了。但是真的不剩几个名额了，我也就能给大家上6个名额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8月12号双飞，往返双飞，我们坐的是南航的航班，6日游3999块钱，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什么擦边店，就是一个纯玩团。我们这些平时您自己带孩子可能不好预约、预约不到的景点，像秦始皇陵兵马俑啊、华清宫啊、陕博、还有大雁塔呀、包括大唐不夜城啊，这些咱们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我们包括被誉为一生必看的演出《西安千古情》，咱们也不推自费，就是完全给大家加到行程里面了。我们这个西安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方便，因为我们连续5晚上住的都是同一家酒店，优选的是3钻的酒店，你每天醒来还是那张床，然后你不用收拾行李，就非常的舒服啊。大家要想报名的话，还赠送汉服体验呢，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微信。我们暑期西安只有这一个，而且我们8月的下旬也不安排团了，就是目前没有常见旅游的其他的线路了啊。大家想要报名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直接加微信，不要打电话，慢点说，行，1511-451-8722。我都觉得我有点说墨迹了，就是大家对我的这个微信号还不够了解吗？
1: 第一次听的朋友记不住，长。
0: 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团，就是8月14号的这个贵州。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发贵州？昨天有听众还问我说，这个贵州团，我说我们之前根本就不打算再发贵州了，因为我们暑期想给大家带来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出行体验，所以我们不重复发团。也就是说，我们在7月份发过贵州了，我们8月份就不发贵州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还发？就是因为我们7月份发完团，所有的团友带队的主持人反应非常的
1: 好
0: ，说那边的气温比哈尔滨还要凉爽，我们真正过去去避暑去了。而且贵州游今年特别的火，就好多朋友都前往。而且现在呢，你别看人家是热门的景区，虽然是暑期，但是景点因为它很大，那贵州地方很大，没多少人，就是游玩体验感又非常的好，
1: 人又不多，
0: 我们贵州、
1: 啊、天气还凉爽。
0: 这次暑期，把我们的住宿又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0: 渔网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升级，比如说第一全程是三钻，然后第二呢，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在那个西江千户苗寨住的是 C 位，对吧？然后这次我们在贵阳给大家升级了一晚上五钻的酒店，咱家那个就是带队的朋友回来之后都说，我从来带队出去玩没住过那么好的酒店，真的很好。所以呢，我是觉得那贵州这个团我们可以再给大家加开一班，因为我们查了一下机票，我们同团期的，因为我们是南航的航班，8月14号出发的往返贵州就跟我们同一趟航班。你要是自己订这个机票的话，一张机票去程2600，回来2600，总共机票5200。那我们的团费是5999块钱，那就相当于是你花了往返的机票，其他的我们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啊、荔波的大小七孔啊，还有西江的千户苗寨、青年古镇呐、啊，那些热门景区咱们都会去到，而且全程升级了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真的就是贵州这个团是让你可以全家一起去避暑，你也可以叔叔阿姨去报名，没问题的。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1: 不要说的慢啊！
0: 15114518722。
1: 好，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我们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2度，全天航班量538班次，目前运行正常。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的 P4 或型号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如遇特殊天气，请您提前与航空公司确认航班信息，及时关注您的航班情况。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啊，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继续来关注啊。有朋友说李妹妹没戴眼镜啊。
0: 那个大勇说了，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交通广播主持人，标配就是得戴眼镜。我那眼镜在眼珠子上呢。
1: 他也得戴啊！
0: 我戴的是美瞳，
1: 对，
0: 戴的是美瞳。再说一次微信号行吗？行
1: 行，
0: 15114518722，别给我打电话，加微信。说完了。
1: 好，咱们来关注啊！炎炎夏日，夜间聚餐、休闲出行的需求增多，酒后驾车等相关的交通违法风险呢也是随之上升。为了减少涉酒交通隐患啊，咱们槟城的交管部门呢统筹调配一线警力，在夜市商圈啊、城市主干道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了酒驾专项查缉行动，做到查处一起警示一片，以常态化的管控呢守护市民全天候的出行安全。夏季啊，群众夜间聚餐聚会的频次增加，哎，有些驾驶人就存在着早上哎不检的这种错误的认知。交警呢，在交警平房大队在哈南第二大道就设置检查点，开展清晨的啊这个酒驾专项整治。执行过程当中，车牌号为黑 AC113 某号的小型轿车驶入检查区，仪器检测驾驶人血液当中酒精含量是25毫克每100毫升，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认定标准。执勤民警呢，依据相关的规定，对这名驾驶人做出了罚款2000元、驾证记12分，并且呢暂扣6个月的行政处罚。驾驶人也表示啊，将会牢记相关的法规，杜绝出现酒后驾车的这个违法行为。
0: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的一些具体的曝光的内容啊，也是起到为了让大家知道，就是这些现实当中的实例真的是违反交通规则，而且对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都是有影响的。
1: 对，
0: 夜间的酒驾我们也千万不能忽略了。然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部分的驾驶人存在着隔夜饮酒之后体内的酒精完全代谢这种误区，然后槟城交管呢也针对这类的违法行为加大了一个整治的力度。那执勤民警呢，就是在管控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黑 A2C22 某号的小型车，临近检查点的时候就开贼慢，然后随即呢
1: 一看就有事儿啊，心虚了，
0: 民警就示意他把那个车辆靠边停接受检查。然后这驾驶人呢就说了，说我前天晚上有过饮酒行为，然后认为呢我就是休息一夜了，我体内的酒精已经代谢完毕了，那不会被检测出来啊。然后执勤民警随即对他开展了检查，发现呢他是酒精血液含量啊，血液的酒精含量是100毫升，含量是53毫克，那么构成了饮酒后的一个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那最后呢是被处以2000元，然后驾驶证呢是记12分，并且暂扣6个月的一个处罚，真是不值当。所以就是跟大家说，饮酒驾驶是不分昼夜、不分时段，不存在执法的空档，大家千万别抱有侥幸的心理，自觉的遵守这条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原则。
1: 就是你如果前一天晚上喝得太晚啊，或者甚至都喝到凌晨了，那你第二天早上还要起来去上班的话，就不要开车了。你的酒精是肯定代谢不掉的，
0: 你自己也会觉得迷迷糊糊。
1: 对
0: 呀，
1: 你自己就会觉得迷迷糊，而且你可能呼吸的时候还有浓重的酒气呢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你睡一宿觉或者睡了半宿觉，你这个酒精就能代谢掉的啊。大家如果前一天晚上喝的比较多，喝的时间又比较晚的话啊，第二天你就不要再驾车上路行驶了啊。
0: 现在时刻是7:29，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发那个哈冰秀的门票啊，我们今天还会有4张，然后我行我素说我也戴眼镜是遗传的啊。这种
1: 都有因素吧，
0: 也会有对多方面的因素。你就比如说你可能会觉得我爸爸妈妈是近视，然后可能到你这儿你也会近视，但是其实跟你后天的一些习惯
1: 对
0: 都是有关的。
1: 这个之前哈，就是我们在5-6月的时候，你记得那时候我们高校的活动，正好那个在院里有人眼科院的朋友来，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说我查一下视力吧，我说我怎么老看不清呢？结果发现我的度数就加深了，就是从高中毕业之后就很多很多年，这个眼睛度数都没有变化，就是这几年可能用眼啊，这个可能比较多，可能比较疲劳，就明显的感觉度数加深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跟遗传可能有关系，但是也是跟大家
0: 自己
1: 的这个
0: 用眼
1: 习惯，对，可能疲劳啊什么的，
0: 就是前几年咱俩刚上节目的时候，我那会儿就是200多度，270多度，结果后来一年之后我再去测就是400度了，其实就是那年出现了小屏。
1: 就大家总是拿着手机看呐、啊、看呐、啊、看、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就是一下子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然后前两天那个导播还说，我发现我一个眼睛度数增长的快。我说你肯定有一个习惯，你躺着看手机。
1: 他也可能是平时的那个主要的用眼就是那只眼睛。
0: 对呀、
1: 啊，
0: 就是你躺着看手机的时候，你肯定是有一个变成了。就是主导眼，然后他一下的视力就会增长比较快。大家平时还是应该注意，就不是说你到一定年龄之后你就不长了。
1: 对，然后我说那这个怎么办，他说你这个年纪可能做那个如果近视眼手术的话，可能这个年纪就是不太适合了，但是靠我你可以做什么屈光性白内障手术。
0: 你这不行，你
1: 不是你这
0: 换个眼
1: 镜吧？就是他说年纪大了之后，你可能会得那个白内障，然后呢，你就直接做这个手术之后呢，白内障也解决了，然后你的屈光度也解决了啊、哦！我一听我都懵了啊，
0: 多心酸呢！你在节目里说这话题多心酸呢！大家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一看啊。医生建议做白内障手术的主持人，
1: 人叫屈光性白内障。
0: 屈光性白内障，但是其实就是比如说眼部的疾病，它真的不分年龄，无论是就是白内障也好，还是其他的类型的，
1: 大家一定保护好眼睛
0: 的问题也好，就是我们早发现早治疗。那叔叔阿姨们如果真的也得上了这样的疾病的话，也不要着急，它有一定的方法去缓解的。所以保护好我们的视力，这是不分年龄的。
1: 对，医生也说，他说那个就是保持良好用眼习惯，比如说你看那个手机啊，或者看那个。字比较多的时候眼睛会疲劳，你就20分钟你就休息一会儿，望望远，对，望望远啊，让你的眼睛就是放松一下，这样呢可能就是不会出现度数加深那么快的这个情况了。
0: 就是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视力，特别是小屏出现了之后，大家可能更依赖于我们的手机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合理的去调节你自己的视力，买一双昂跑跑鞋吧。
1: 对，出去跑跑步，运动运动。
0: 对
1: 啊，别老盯着手机电视。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几年，你发没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注重自己的身体管理、身材管理，然后越来越多的加入到运动的这个大军里面。就是无论是从饮食方面呢，还是从运动健身方面，大家都是非常注意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减肥，
1: 而且有的时候吧，大家还在想，哎，我能不能有一双这个鞋，我平时上班也能穿，然后我运动的时候也能穿，我这出去旅游啊，或者我出去跟同事爬个山，
0: 一双都兼顾，
1: 一双我都能兼顾了，有没有一双这样又好看啊，然后穿起来又舒服还多功能的这个鞋，
0: 就是有昂跑家的鞋就真的能做到非常的好看。你就看明星他都在穿它，而且穿各种各样时髦的服饰都去搭它，你就知道这双鞋有多好看了。但是昂跑的跑鞋没有别的问题，就一个字儿贵，真的很贵。是因为原来呢我对这款鞋不了解，后来这段时间我就是不停的去查嘛，昂跑很多的女明星她都在穿，穿起来很好看，特别是那款黑白熊猫 块。
1: 嗯嗯。
0: 价钱呢，官方旗舰店当时能卖到将近2000块钱。然后这个黑白的熊猫配色是当时的一个限量色。你在比如说像重庆、成都的线下店都买不到，因为我特意查小红书了，就好多的朋友都在问说你买到了吗？你在哪儿抢的？说我到店里就没有货了。
1: 嗯。
0: 所以，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到的是昂跑正品保真的运动系列跑鞋。那这款跑鞋我们跟官方旗舰店一样，而且我们把官旗你买不到的几款限量的颜色都给大家上满单，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价格一

0: 运动的时候能够保护你的脚踝和你的腿部。所以这款鞋真的是好多运动人梦寐以求的鞋、
1: 嗯嗯、
0: 但是它就是很贵，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你说我运动的时候很消耗鞋子，我可能穿三两年啊这双鞋就穿不了了，然后我买一双将近2000块钱的鞋就不值当。但是我们今天帮助大家去完成这个心愿了。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这双鞋是你可以搭你生活衣服的，比如说你的连衣裙、你的运动休闲裤、牛仔裤都是可以穿的啊，短裤也都没有问题。大家去看一下样子就知道了，非常的时髦，而且它穿上是显脚瘦的那种、
1: 嗯、
0: 正码正拍就行。如果说你是脚是正常的或者稍微偏瘦一点的，就正码正拍。如果您的脚稍微偏胖一点，那你就拍搭半码或一码都是可以。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优先选黑白限量色。如果男生的话，你说哎我就想选双扛脏的、
1: 嗯、
0: 那你就选黑色。
1: 嗯，
0: 或者是女生你也可以考虑那双白色，就是白色，白色也很好看啊，白色很好看，象牙白呢上面带点红头啊，你比如说可以给阿姨什么买也行、
1: 嗯、
0: 没问题啊。
1: 对，
0: 男女同款，大家按照自己的码数，适合的码数去拍就行了。我们只需要问赵岩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价钱300多块钱，我们其实在，因为我自己拍了，我知道它肯定是正品保真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赵岩跟大家再保证一下啊，
1: 嗯、
0: 是正品保真的。
2: 对，咱们是现在大牌奥莱季、
0: 嗯、
2: 然后呢线下奥莱现货清仓执法，所以价格比较低、
0: 嗯、
2: 但是绝对是正品保真的。
0: 嗯，
2: 然后对，72小时之内发货
0: 啊，那就这两天就能给大家发，就是很好，不用大家等就行了。
1: 男女同款36到45码现在都有啊，各种颜色还比较齐全啊、
0: 嗯、
1: 大家抓紧时间，要不然你的尺码呀，你喜欢的这个颜色呀，可能就被别人拍完了。哦、
0: 嗯、我建议你可以送人，因为这双鞋人家一查、
1: 嗯、
0: 查不到我
1: 们这块的
0: 价格、
1: 啊、
0: 人家官方旗舰店你现在就可以去查 OnPaul、嗯你看一看专业的测评就知道了，它是很专业性，兼顾专业的功能性，加上我们时尚的样子。好多跑步的朋友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漂亮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一个字鞋，这两天就抓紧给我们发货吧啊！感谢。

现在时刻是7:37，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为了切实的增强涉旅客的客车驾驶人安全意识，压实客运涉旅行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的保障群众暑期出行安全有序，近日呢，槟城交管部门也深入到了辖区客运车辆停车区以及驾驶人临时休息区、汽车租赁企业及旅行社等涉旅重点单位，开展了全覆盖沉浸式的交通宣传活动，从源头拧紧道路交通安全的安全阀。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在想。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从哈尔滨海事局了解到，针对近期松花江水位持续上涨，水流流速增大，影响水上交通安全的情况，那这个局呢积极发挥海事职能，多措并举，全力的保障辖区水上安全形势稳定。针对主汛期水流流速增大，水上漂浮物增多，影响船舶安全的情况，哈尔滨海事局积极联合交通部门，组织客运公司进行研究，对12客位以下的船舶，以及对渡江的过轮航线，采取了暂停营运的这种监管措施，保障乘客的生命财产以及船舶的航行安全。
0: 刚才呢，想要报名我们8月份贵州旅游和西安旅游的朋友，我已经都通过大家的微信了。您要想咨询哪条线路，就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互动，然后呢，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问我啊，我的微信号是15114518722，大家呢直接可以在微信里告诉我，然后我给你发每条线路具体的一些行程和内容啊。我们这时段呢，继续来为大家发送2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的梦幻冰雪馆遇见哈尔滨整个的一个活动内容。今年的暑期呢，其实避暑游也是大家都向往的，因为气温呢挺热的。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推出了梦幻冰雪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超值联票，就这两个热门的 IP 景观都是室内的，很凉爽的。
1: 对，
0: 298元套票。
1: 对
0: 呀，而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然后每天晚上的19:30呢，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在冰雪秀场里准时开演。那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呢送出2张哈冰秀的门票。大家呢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啊，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等你来体验。我们也感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给我们提供的这个门票的支持。那今天接下来我们将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获得2张明天晚上哈冰秀的演出。如果呢您可以参与的话，那就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请听题。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放了一段音乐，是第8套广播体操的音乐，然后我们只放了几秒钟的这个前奏，
1: 大家都听出来了，
0: 让大家听着什么歌，结果一。

0: 的好朋友们都反应过来是那个第八套广播体操了。那接下来啊，我要的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请问啊，它也是一套广播体操。
1: 嗯，
0: 请问《时代在召唤》是第几套广播体操？但是我一定要说，大家您要想好了答。比如说，您认为这是第几套，你就答第几套。但是你如果认为它不是第几套广播体操里面的。啊，那你就可以答你心目当中的那个答案。
1: 嗯嗯，
0: 这会能
1: 妈，这也太难了，
0: 清楚的那什么了吧？
1: 这也太难了，
0: 你票那么好得呢？
1: 嗯嗯，这也太难了。
0: 就是请问《时代在召唤》属于哪套广播体操？如果说您认为是第一到一百套里面当中的一套，你就答那个具体的数。如果你认为不是，它是一个什么广播体操？
1: 嗯，
0: 你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
1: 嗯嗯，
0: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1: 跟大家说啊，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第八套广播体操是1997年的时候推出的，
0: 对，
1: 第八套广播体操，
0: 嗯
1: 啊，然后说的第那个时代在召唤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0: 嗯。就是你可以写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1: 嗯，
0: 啊，这回我们有一个那个引导方向了吧，嗯，给大家不同的选择啊，嗯，大家说说那个时代召唤。因为我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跳的是第八套广播体操，
1: 嗯，
0: 但是伴随我学生时代可能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时代
1: 在召唤了，
0: 时代在召唤，
1: 嗯。

0: 说这么长时间你现查都来得及呀、啊、
1: 对
0: 我们来听一首歌，一会儿给大家公布答案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你的标准答案。

0: 点胆怯。
1: 这个题真的挺难，因为今天早上我俩查了半天答案，没查明白，我俩又研究了半天啊，最后才弄明白怎么回事儿。就是现在好多朋友都说第二套第二套，我知道都是大家查到的，或者是您真的知道的，但是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

0: 的第
1: 二
0: 套，你看我们说的第七套、第八套和第九套等等，它都是成人广播体操，我们按照这样的套数去说。但是其实时代在召唤，它是单独一个系列，它是单独的，就是学生操，它是2002年推出的第二套全国中小学系列广播体操之一。所以它不是按照我们正常的从第一套到第九套那套出来的，它是全国中小学系列广播体操之一。那所以我们把这个标准的答案吧，给送，就是 SONG 这位朋友。
1: 对，他昨天还参与猜警官的那个啥呢，昨天也猜对了，但是不是第一个。
0: 对，那个 C 啊，您说那第二套和第四套，你肯定是就是跟我最开始查那答案是一样的。但后来我才弄明白，它是单独的系列，
1: 中小学生广播体操。
0: 对，而我们今天早上给大家播放的各种音乐，什么第八套和第九套、第七套，大家童年时候的回忆，其实都是成人广播体操。后来从2002年开始，又出了我们的专门适配于中
1: 小学生
0: 的这个广播体操，然后时代在召唤就是其中的一套啊，也是第一套主打的。
1: SONG 啊，把你的这个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两位朋友啊。
0: 就明
1: 天
0: 晚上谁看，您就留谁。
1: 对，
0: 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继续互动留言啊。我们好像还有两张票，
1: 还有两张票，一会儿再想个那个方法，然后再送给大家吧。今天就跟广播体操这个关联上了啊。
0: 那个展哥说了，我要是中奖了，就给林妹妹和尤亮，我俩绝对不会让你中奖，因为你给我俩，我俩去不了，那不更生气吗？
1: 那可不。
0: 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发票啊。那个 SONG 明天晚上能不能去？就19点，你要需要到滨远秀场门口了。
1: 对，
0: 要是能去的话，就告诉我们一声；然后不能去的话，我们就顺延发给其他的朋友啊。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资讯啊。为了破解这个辖区反复性顽固性的市容环境难题，最近呢，消防区城管执法部门啊，依托执法融合工作机制和交管部门呢，开展了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整治行动，聚焦了市民急难筹盼的问题，对乐园街、电教街、幸福路、健康路等重点路段呢，开展了全覆盖靶向式的市容环境清理整治。那这次专项整治啊，行动历时一周啊，整治当中，城管和交管部门分工明确，协同联动，高效处置。针对辖区沿街路段流动商贩、占道经营、车辆违停、私设挡车桩、乱堆乱放、乱贴乱画这些突出的市容问题，执法人员呢采用了逐段巡查、逐点排查、逐项整治的精细化工作模式，全方位的清理各类的市容乱象。那这次行动呢，共清理流动商贩30多人次，劝离占道违停车辆10多辆，拆除清运违规挡车桩、私设挡车设施20多处，现场呢劝导整改商铺外店外经营行为10多起，清理沿街的乱堆乱放杂物、墙面乱贴乱画以及线缆乱扯乱挂的问题20多处。同时呢，配合交警部门完成了4辆僵尸车的排查登记工作，有效的扫除了路段的环境治理盲区。

0: 刚才呢，有好多的朋友都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了，就是我们现在为大家推出的这几个团呢，就真的是、适合很多的朋友。
1: 对，
0: 比如说你想给叔叔阿姨报名，你就参加我们八月份的这个贵州、
1: 嗯、
0: 因为贵州呢现在天气非常的好，
1: 还凉爽不热，
0: 避暑之旅。八月十四号的六天五晚的双飞贵州、嗯、咱们南航往返的航班，其实我觉得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你一定要去一次贵州，一定要跟着我们走。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去贵州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相对距离比较远，就是暑期了它机票都很贵，往返南航的像我们这种直飞的机票就得

0: 到5000多块钱
1: 往返啊，
0: 一个人的价格。但是你跟着我们走，我们团费才5999块钱，而且我们景区的必消小交通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住宿都是高端的，有一晚上5钻的，有一晚上升级了西江的千户苗寨的。然后我们到当地之后，全程是2+1陆地头等舱的这个大巴车，黄果树瀑布，而且黄果树瀑布
1: 还有夜游，是不是？
0: 对，安排两次，一个呢是白天看，一个是晚上看，就说明什么？咱们离黄果树瀑布非常近，然后咱们整个游玩的景点设置非常的合理，安顺古城啊，荔波的大小七孔啊，西江的千户苗寨呀，包括青岩古镇，咱们也都会去。咱们这次呢，团餐也很有特色，比如说贵阳的辣子鸡，荔波的石锅鱼，花开富贵宴，高山流水敬酒礼，
1: 当地的特色啊，
0: 顿顿都是惊艳的味蕾啊。我们贵州呢不是很累，就是我们到当地安排那个大巴车太舒服了，它是可以那个平躺120度的，然后我们的这个
1: 大沙发座的那种，
0: 对，是可以直接给手机充电的。所以如果说你想出去玩，我今年我就是推荐大家去贵州，因为5000多块钱你可以去贵州那边玩个遍。你正常你在外面报团，它会有几个情况，比如说
1: 购物那肯定得有，
0: 你要么你看着价钱超级低，你不要去，要不然就航班它那个机票时间有问题
1: 中转。
0: 对，第二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当地会强推你什么任何的自费，然后给你拉到购物店里什么的，但是咱们的这个贵州
1: 没
0: 有，零购物零自费，没有任何的套路啊，景区必销的小交通都给你安排在内了，所以就是5000多块钱这价钱让你花的明明白白的，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们都会跟大家说的很清楚。还有一团呢，就是我们的西安，我们为什么925交通广播建坚决不安排那个一去就得好几个小时不能出来的那种购物店，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你暑期也好，平时也好，你好不容易有个假期，我们就干干净净的安排到你的行程当中就完事儿了。我们的西安游呢是3999块钱，也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的，就是纯玩团，而且西安这个性价比很高，3000多块钱。8月12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而且全程住一个酒店啊，
1: 就不用天天搬行李换行李啊。
0: 所以这个行程呢适合很多的朋友，如果你想感受历史与人文，全家出行比较多，你就去报名西安。如果说你想轻松自在的享受假期，去避避暑，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住得好，那你就选择贵州啊。我们报名的话都是加李妹妹微信，不要打电话，大家直接加我微信就行，15114518722，微信号是15114518722。大家加微信，然后你告诉我你想去哪儿，我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线路，15114518722。我们今天那个昂跑跑鞋的那个系列也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跑鞋，正品保真，官方旗舰店昂跑的这双鞋的价格得达到2000块钱，因为它主打的是一个功能性的鞋，它有自己专利的技术，就是云结构的鞋底，这样你运动出去玩，包括登山呐、走路走几万步都是不累的，而且它那个鞋是一脚蹬的设计，非常的薄，穿着也很舒适，适合夏天、春天和秋天三季的一个运动，一双鞋可以穿三季，非常的划算。官方旗舰店2000块钱，但是我们的价格呢是399块钱，正品保真。大家拍的时候呢，如果你脚胖的话，可以拍大一码或半码；脚瘦正常的就正码正拍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有多种颜色可以选，但是我优先推荐三个颜色：黑色、黑白色或者是白色。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跑鞋或者是一个字鞋，然后你都可以去买到。今天最后一天啊。